0: 要注重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从根本上化解矛盾纠纷，补齐治理短板。要深耕法治沃土，激活科技动能，以法治固化治理规范，护航治理实践，以科技赋能治理升级，提升治理效能，不断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护网，筑牢治理压舱石，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要锚定民心所向，践行初心使命。平安中国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人民安康、社会安定、国家长治久安。我们要锚定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更加目标，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在守护国家安全上守牢底线，在维护社会秩序上精准发力，在提升治理效能上攻坚克难，在回应群众期盼上用心用情，坚持齐抓共管、协同发力，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格局，让风险隐患有效化解，社会运行井然有序，治理效能持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增进。平安是民之所安、国之所立，是百姓最朴素的期盼，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基石与底色。新征程上，各地区各部门，特别是政法战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坚强保障。
1: 记者谢天琪报道。近日，县委县直机关工委联合马营自满族乡人民政府共同开展党建引领聚合力、爱心助农促增收主题实践活动，全县各单位党务工作者、党员干部代表参加。活动设置了党建知识有奖问答环节，问答题目涵盖机关党建、党史学习、党务业务、党风廉政等方面党员干部应知应会内容。活动兼具教育性与趣味性，参与党员干部积极抢答、踊跃比拼，在轻松的氛围中夯实理论基础，提升党务素养，切实提升党员干部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滦平县妇联副主席王博文：
2: 这次主题实践活动形式非常新颖，把党建知识问答搬到了乡村一线。在抢答互动当中，我们重温了党建知识，进一步夯实了理论基础。
1: 党建知识问答环节结束后，开展爱心助农采摘帮扶活动，全体参与人员走进马营子满族乡黑石头村梨园，自助采摘成熟梨子。党员干部主动践行以购代捐模式，自愿认购农产品，切实缓解果农销售压力。滦平县高新区管委会企业联合党支部党员王鑫：
3: 选购蜂蜜、香梨这些农特产品，虽然力量有限，但也是我们党员一份小小的心意。今后我也会主动宣传家乡农产品，尽自己所能为助农增收贡献一份力量。
1: 本次活动旨在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扎实助力灾后重建，充分发挥县直机关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立足机关党建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职责定位，以实干举措赋能乡村发展，助力农户增收致富。记者唐宝刚报道。金秋送爽，稻谷飘香，蟹肥膏满，眼下正值稻蟹成熟丰收的黄金时节。金沟屯镇的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千亩稻田碧波流金，生机盎然，生态稻田蟹全面进入集中捕捞上市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近日，记者走进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稻蟹种养基地，看到成片水稻随风起伏，稻田水体中一只只青壳白肚的稻田蟹穿梭游走，敏捷爬行。工作人员戴着手套，拿着水桶，穿梭在田间沟渠，取蟹装桶，一只只鲜活饱满的稻田蟹被陆续打捞上岸。据了解，稻蟹共生模式构建了良性田间生态循环体系，实现种养双赢的绝佳效果。稻田为河蟹提供天然栖息环境、遮阴庇护与天然饵料，助力河蟹自然生长， 而稻田蟹是田间天然的生态清洁工。

0: 能够主动啃食稻田杂草，捕食害虫，有效减少水稻种植过程中农药、化肥的使用量，从源头提升稻米绿色品质。同时，螃蟹排泄物可作为天然的有机肥滋养稻田，起到疏松土壤、提升地力的作用，持续改良田间水土环境，真正实现减药、减肥、提质、增收的绿色农业发展目标，完美诠释了生态农业、绿色农业的发展优势。滦平县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柳国华：
1: 今年稻田蟹长势超于往年，个头均匀，蟹黄饱满，品质上乘。我们全程采用标准化、生态化技术，全程精细化控水、水位、投料等关键环节，从源头保障稻田蟹绿色生态品质。
0: 相较于传统单一种植模式，稻蟹共生立体种养模式有效盘活了土地水资源，最大化挖掘农田土地价值，既稳住了粮食生产基本盘，保障优质稻米产出，又通过特色水产养殖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实现一亩田两份收多重益，有效带动本地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3: 贺龙全传106回。古人呢说过那么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啥意思？比如这个事儿是不好，如果有人劝阻，他就不这么干了，这是好人。但是遇上坏人呢，他就纵容，他就鼓动这个事儿，叫你去干，这就是坏人。就拿前文书咱们来说，起义军大败，让人打得稀里哗啦，是伤兵损将，就剩下贺锦斋的两个师。咱可交代明白了，这两个师啊不是足额，名义上是师，加在一起也就是4000多人吧，就剩下孤军，而且被国民党军是重重包围，形势极其不利。如果遇上好人，给他加把劲儿，贺锦斋就能率军突围，也许能以少胜多。偏偏遇上他的助手副师长欧百川，这是个机会主义分子。欧百川呢，对共产党没有好看法，利用这个机会是挑拨离间呢、他就要求贺锦斋放下武器投降国民党军。那贺锦斋能干吗？虽然不干，但他心里头也矛盾。为啥呀？贺锦斋对贺龙的做法也不太满意，因为他想过，说你说我们11年了，现在跟着共产党倒了这个大霉，这是何苦？当然，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方针都是好的，他是为穷苦人做主，我也是个穷苦人，从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加入共产党我没得说。但是他为什么一错再错呀？弄的是兵败将亡啊，我们好不容易积攒这点家底儿，整个抖了光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又埋怨贺龙。听欧百川这一说呀，他也拿不定主意了，这个心呢翻上翻下，最后冲欧百川说： 白川呐、啊，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行不？哎呀，您好好想想吧，这是关键时刻，主意可得您拿呀，一招棋走错，满盘可俱是空啊。师长啊，咱们好几千弟兄的生命全在你一句话上了。如果你说打，一场技战就在眼前，人家敌人比我们多多少倍呀、啊，我们这些弟兄恐怕都得牺牲啊。哪个弟兄没有家？哪个弟兄都养家全小啊？你好好慎重考虑考虑吧。说完，欧白川走了。贺锦斋这心里是翻上翻下呀，脑子整个就乱了套了，真是举棋不定。漫漫长夜好不容易熬过了第二天，欧百川大早晨起来就进了屋了。师长啊，方才来个人，是那个，是国民党啊前线总指挥黄绍竑将军派来的代表，要求见您。贺锦斋就一愣，他见我干什么？那我就不清楚了，您见呢还是不见？不见不见，我看您还是见一见吧，两国相争还不斩来使呢，听听他说什么也是好的。那就叫他进来吧。哎哎哎，请进请进请进。时间不大，进了一个中年人，不到40岁，细高挑，大个，白面净皮，薄嘴皮，俩眼睛非常机警，穿着一身便装，手里拿着帽子，冲贺锦斋鞠了个躬。贺锦斋忙用手一指，请坐。哎，谢谢。您就是贺师长？正是。你贵姓啊？在下姓陈，叫陈子英。你是干什么的啊？我是黄绍竑将军的部下，奉黄绍竑将军的命令来求见师长。首先有件事我要向您通报。向我通报？什么事儿？报告您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您的顶头上司周恩来，还有贺龙，还有叶挺，都叫我们抓住了，恐怕你们想南下的计划彻底失败了。贺师长，现在就剩下你一支孤军了，你已经被重重包围，在这个形势之下，您考虑考虑。黄将军只是说，如果您深明大义，为能顾及这几千弟兄的性命，让他们乖乖地把枪放下，我们黄将军大施慈悲，发放川资路费，允许他们还家，保障他们人身财产一切一切的安全，包括将军您在内。如果师长愿意加入国民党，我们是双手欢迎，您是前途无量啊。将军呢、啊，希望您能给我一个答复。哎呦，贺锦斋听完了，眼睛瞪得多圆吗？心里说话，真的？难道说贺龙叫人抓住了，叶挺叫人家抓住了，我的领导周恩来叫人抓了俘虏，这可能吗？看这小子的意思，不像在说谎话。所以贺锦斋这心里头不容思考啊，焦躁地把桌子猛地一锤。我说朋友，感谢你的盛情告诉我这些消息，给我考虑时间吧，2个小时怎么样？可以可以，4个小时也行，我想得到您满意的答复。我先不走啊，我到下面候您的信儿。说完了，这个说客下去了。欧百川利用这个机会就说，师长啊，您还考虑啥呀？ 两个小时四个小时都是一样的，完了，彻底的完了。您没听说吗？连周恩来都叫人家抓了俘虏了， 我们都散了帘子了，您还考虑什么？难道您非得把这几千人送进虎口不成吗？师长啊，赶紧拍板吧。哎呦，贺锦斋想这么做，怕对不起贺龙，怕对不起所有的领导，其实心里头也不愿意跟共产党割舍。不这么干吧，大敌当前，确确实实这几千人弟兄的性命也至关重要，作为师长不能不替他们负责任。而且大部分弟兄都是从桑植来的。哎呀，他正在想，欧百川又说了，再者一说了，师长，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您非要打，肯定咱得全玩完，如果您不打，乖乖的放下武器，这就叫留得青山在。我们得想方设法救我们的领导贺龙，救我们那些同志啊，如果我们全都完了，谁去救啊？哎呀，孰轻孰重，请师长赶快拿主意吧。你说这个催命鬼就在旁边嘚吧嘚嘚吧嘚，一个劲儿的催促。最后贺锦斋实在没办法了，长叹了一声，哎，事到如今我也没有主意了，百川呐，你看着办吧，我授权给你了。
4: 哦，您的意思叫我做主？
3: 是，那我可就做主了，你做主吧。哎哎，是是是，你想他做主有好吗？他答复说客，愿意缴械投降，达成协议了。就这么一句话，两个师的兵力全都缴了械。有大部分人呢愿意留下，那没处投奔呢，但有少数一部分不愿意留下，坚决反对，是携枪而逃。别的人咱不说，单说一个连长叫卢东升，您还记得吗？在前文书咱说过，这卢东升是个小兵，最早跟随陈赓做警卫员，鞍前马后尽职尽责呀。后来贺龙啊喜欢上他了，把他要到自己的身边做警卫班的班长。之后贺锦斋又看上他了，把他调到自己师里做特务连的连长。能战斗，聪明机警，一腔热血。可是卢东升无论如何没想到师长能同意缴械，心如刀绞一般呢。听说这事儿我不干，谁爱干谁干，携带着枪支弹药不分银元，他是逃之夭夭。干什么去了？他下决心要找到贺龙，他不相信贺龙被人家抓了俘虏，一旦贺龙被抓了，他要想方设法救贺龙，救叶挺、周恩来。按下卢东升跑了咱不说，按下贺锦斋的事儿咱也先不表，翻回头是单说贺龙啊。1927年中共八一南昌暴动之后，起义总指挥贺龙指挥起义军南下广东，结果潮汕汤坑一战，起义军人马大败，最后落得多惨呢？贺龙身边剩下不到十个人，冒烟吐火是闯出重围呀，跑出去里之外，到了个安全地带，众人停住脚步，有的躺在地上，有的坐在地上，有的靠着树，有的是唉声叹气，有的抱头大哭，只有贺龙稳定沉着，是面无表情。同时 贺龙从腰里的摸了半天，把那烟袋摸出来了，装了一袋烟。

吧嗒吧嗒抽上了，抽着抽着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把那些人给笑懵了。那帮人心里一翻个，坏了，军长疯了，发神经呢，还能乐得出来吗？有人仗着胆子就问军长总指挥，您还有心情发笑？您笑的是什么？你们认为打了败仗了我就得丢魂落魄，我就没精神了吗？古人云，胜败乃兵家常事，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曹操在赤壁被人家火烧死83万军队，后来还重整旗鼓一统天下，咱这算个什么呢？不就打了败仗了吗？至于这么灰心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这人就是这样，跌倒了站起来，跌倒了再站起来，队伍被打散了再拉队伍，接茬从头来，都给我起来精神点。你看贺龙这么一鼓励他真好使啊，顿时这些人有了精神了，大家全站起来。军长说的对，您说应该怎么办吧？应该怎么办？找关系，找我们的领导，多等找着之后再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我不相信我们的人都死光了。那好，我们听您的。他们正往前走着，路过一条大江拦路，必须坐摆渡过去。那位说贺龙领着他们上哪儿去？贺龙抱着个想法，原来研究赶奔海陆风，这是个地名，不管是海风还是陆风，到了那块问问消息，如果找不着关系，找不着领导，再想下一步的办法。因此他的目标是奔海陆风。大江拦路得需坐摆渡啊，但兜里全都没钱，这是一。另外一个往江边上一看，是岗哨林立，都是国民党的军队，端着大枪，上着刺刀，横眉立目检查过往的行人。贺龙一看不好，自己不能钻虎口里去，马上领着人转身又回来了，找了个背景之处，贺龙可犯了难了。慢说，这有国民党军放卡子，没有卡子上船得花钱，他们现在是囊中羞涩，分文皆无，拿什么给钱？再者一说，每个人手里都有武器，都有家伙事儿，叫人一看是怎么回事儿。贺龙正在犯难的时候，就见后边跑了一个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贺龙十分警觉，赶紧把枪举起来。咱们老实说，贺龙这枪是空枪，连一粒子弹都没有，舍不得把这盒子枪扔了，是一支空枪，很自然地举起来对准了来人，等来人到了近前紧摆手，那个意思别误会。后来贺龙认出来了，哎呦，这不是卢东升吗？东升，是你。哎呀，贺总指挥，老天睁眼呢，怎么这么巧在这儿相遇了？我找你们找的好苦啊。别哭别哭，东升啊，快坐下坐下，咱们谈谈你们师长现在怎么样。别提他了，要不提他我这心情还好点，要提起他来丢死个人。怎么了？他出了什么事儿？他向黄绍竑缴械投降了啊。贺龙一听眼睛瞪个滴溜圆，是咬的牙齿咯咯直响。你再说一遍，贺锦斋他怎么了？他缴了械，投了降了，气死我也。贺龙这回可真生了气了，心说话，贺锦斋呀，贺锦斋，你给咱们老贺家丢了八辈子的人呢，
我们老贺家怎么出来你这么个软皮蛋？等我抓住你，我剥你的皮，我枪毙你一百次。卢东升一看贺龙真生了气了，就劝，可当时啊情有可原呐、啊，我在现场，我了解一切情况，那个欧百川得不得得不得一劲儿在旁边劝降，替着敌人说话，敌人还派了个代表，叫什么名我记不清了，跑这又封官又许愿。哎，后来我们师长没有办法了，下令缴了械了。这话是贺锦斋亲口说的，欧百川代表他说的，是欧百川下的命令，当然那也是授意才办的，如果师长不同意，他也不敢胡传令箭。行了行了，我知道这事儿了。另外我再跟您说，听说周恩来、叶挺等等领导人都被国民党抓了俘虏了，说借往了广州了。胡说，我不信，鬼都不信，那是国民党造谣生事，乱我军心。不管信不信，反正他们是那么说的，我至死不能缴械投降，因此我带着枪带着钱，我来寻找总指挥。您说怎么那么巧在这儿遇上了？行了行了，东升啊，我们要赶奔海陆丰去打听领导人的下落，你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吧。哎呀，我一路上可听说那地方可不能去啊，国民党是重兵把守啊，层层设防，现在正在缉拿所谓的漏网的共产党人，您去不主动送到门上去了吗？那地方去不得，那你说上哪？哎，我出个下策，最好咱们先到香港去避一避。到香港？对呀、啊，那块也有咱的地下组织，先到那儿进行联系，而后再说。现在在这个地方是太不太平了。贺龙一听卢东升说的也尽情尽理，那好吧，不过到香港得需要吃饭，得需要路费，他这哦，您是没钱吧？我带着呢。说着卢东升解下一个口袋，这口袋里沉甸甸的全是大洋。贺龙一看是眉头舒展呢，拍了拍卢东升的肩膀，行，年轻人有出息，想的真仔细，这点钱可有大用了。我知道啊，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这在外边没钱是寸步难行。那行了，咱走。书说简短，他们又靠着步行走出去半天的时间，怎么那么巧又遇上几个同志，吴玉章、彭湃、林祖涵、江继环、谭平山。哎呦，老战友见面是热烈拥抱，你还活着，你还活着，哎呀，这高兴就甭提了。谭平山等人问贺龙，你们上哪儿？贺龙说无处投奔，我们打算到香港去跟组织联系。也对，我们也想上香港，那咱就结伴同行吧。现在队伍增加到十五六个人了，大家正往前走，突然之间有人放了一声冷枪，啪，这子弹呢在贺龙的耳边刷就过去了。贺龙身经百战，什么不知道，就知道前方有敌人，幸好这枪打得不准，要准自个儿的脑壳开花了。贺龙喊了一声趴下卧倒，大家刷全趴下了，紧跟着又响了几声枪声，啪啪啪，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喊投降吧，你们跑不了了，你们被包围了，把手中的武器放下，把钱全交出来，把手举起来。贺龙顺着声音仔细一看呢，
不像是国民党军队。

喊话的主穿着一身便装，身上一身的匪气，离着自己不到100步。贺龙一回身，把卢东升手中的大枪夺过来了，靠准扳机对准这个人，啪就是一枪。贺龙全传107回。贺龙他们要赶奔香港，在路上遇上了一股土匪，这些土匪逼着他们放下武器，把财产全交出来。那位说，哪那么多土匪啊？在那个年月，土匪是多如牛毛啊，大的边小的沿，逢山有寇，是遇岭藏贼，那就是当时的社会混乱给造成的。你说怎么办？就得施用武力啊。贺龙嘡这一枪把那当头的土匪给打死了，没想到土匪有100-200人，其他的土匪不干了，老大死了，血债要用血来偿，把他们全都绞死，把他们打死啊！往上一冲，贺龙有点发懵了，赶紧告诉身边的人分散撤退，快跑快跑。结果这15-16个人是各奔西东了，贺龙身边就剩下卢东升一个人，他们两个人仗凭有挑枪，连续开枪打倒了几个土匪，土匪不敢追了，他们才安全逃生。这一口气又跑出了20里地啊。贺龙站住回身看了看，那些人不知哪里去了，心里是一阵的难过呀，好不容易凑的一块，顷刻之间又各奔西东了，心里默默的祈祷，希望他们能平安无事。那么人活着还得干事业，目标不能放弃，还得接茬赶奔香港啊。幸亏卢东升啊怀里揣着钱呢，这事儿就好办。他们在甲子港买了2张船票，真不错，真就到了香港了。这香港不必我详细介绍，大家都知道，那原来本是中国的一块领土，后来定了南京不平等条约，割让给英国，后来我们又收回来了。这香港当时就挺繁荣啊，那是东方明珠，不沉的航空母舰，水路交通十分发达呀，属于英国人管辖的范围。可登陆以后啊，他们就发现所有过往行人都注意他们俩，因为什么呢？两个人晒得黑不溜秋啊，穿的衣服破旧，蓬头垢面，谁瞅着都刺眼。卢东升一看不好，跟贺龙偷着商量，咱花俩钱换套服装，该收拾收拾，要不也太扎眼了。贺龙一想，可也是，他们两个人买了2套西装也穿上，到了理发店理理发，收拾干净了，哎，结果像换了俩人相似。然后又到眼镜店，每人买了一副墨光眼镜，往鼻子上一卡，大家就再也不注意了。这样随着人流往前走，干嘛呀？找组织啊。贺龙身为总指挥，他心里头有数，他知道香港有几处秘密联络点，结果没来过香港，到这一瞅蒙灯转向啊，找哪条胡同找不着，找哪条街找不着，两个人心里都犯急呀。看看到了中午，肚腹饥饿，找个饭馆吃点饭吧。两个人坐下了，要了几个菜在这吃饭，卢东升还担任警卫，时刻保卫着贺龙的安全。他一看旁边那桌没客人，桌上放着几张报纸，卢东升顺手把报纸就拿起来了，一看头版头条

黑字是赫赫醒目，上面写着：据查，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叶挺

坐到贺龙身边，把这个报纸往前一递，你看看。贺龙虽然认的字儿不多，那他自己他能不认的？他一瞅，哦，悬赏抓我。卢东升就说，我这地方太危险了，咱俩不能走酒饭茶肆，这个地方混杂的人太多，一旦发现了您就不安全了，咱们从速离开。贺龙点了点头，草草吃了几口饭，把钱汇了，两个人离开了饭馆。不敢走大街，钻胡同，刚进胡同，身后过来一个人，照贺龙的肩头就拍了一巴掌，啪，把贺龙吓了一跳。就听这个人说，好你个胆大的贺文长啊，现在悬赏100,000元拿你，你还大摇大摆的在街上逛悠，你不要命了不成？哎呦，贺龙一听这个声音非常熟悉，是谁呀？扭回身一看，哎呦，真是喜出望外，正是郭沫若。两人见面呢，握手就握了有5分钟，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你还活着，你也活着，是啊是啊是啊，哎呦，旁边卢东升乐得眼泪都出来，可见着亲人了。现在是闲话少说呀，贺龙就问，你怎么在这儿？郭沫若说，我们一大批人已经转移到香港，那些人全都安全奔了上海了。哦，那你怎么没走？组织上留我在这接头，这不是把你就接着了吗？一旦有人到了香港，如果遇上，我就让他们赶奔上海集合。太好了太好了，幸亏把你遇上了，不借我们蒙灯转向了，组织关系全都断了。郭沫若说，放心，我领你们到一个安全的去处，那是我们个联络点，我们给你们买船票，你们马上赶奔上海。就这样，贺龙跟郭沫若聚在一起，到了秘密联络点住下，晚上两个人彻夜长谈。贺龙啊，还是那样大说大笑啊，毫不介意啊。郭沫若暗挑大拇指，罢了，贺龙英雄也。什么叫大丈夫？大丈夫讲的是胜不骄，败不馁。说我打了胜仗，我不骄傲。小人诈富，舔胸叠肚，打了一次胜仗，美得上天了，那是小人。但是打败了也不气馁，垂头丧气，唉声叹气，一筹莫展，那也不行。贺龙站得起来，坐得下，这才是英雄。然后郭沫若把接头的暗号地点都告诉了贺龙，贺龙是做到心里的有数。转过天来，郭沫若依然留在香港接头，贺龙带着卢东升是上船奔上海。在上船的时候，怎么那么巧，贺龙眼也尖呢，透过墨镜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哟，第三师的师长周逸群，铁哥们儿在这儿遇上了。周逸群也看见了贺龙，但是人多势众啊，不便握手，所以到了船上之后，找个没人的地方，两位同志是热烈握手，摇晃了半天呢。贺龙就问周逸群，你怎么到这儿了？周逸群把失散的经过做了简短的介绍，然后说到党组织告诉他赶奔上海集合，正好结伴同行。贺龙甭提心里有多高兴了，他知道周逸群是文武兼备啊，这个好得力的助手如今相遇，将来肯定能干一番大事业，不愁不东山再起。路上无话呀，这只轮船是劈波斩浪，这一天终于到达了上海。他们下船登陆一看呢，这码头上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军队，荷枪实弹是如临大敌呀。因为什么呢？

0: 因为通过四一二反动政变，在蒋介石的指挥下，上海成了一座白色恐怖的城市，这里是反共的前沿阵地。但是为什么还要到上海来呢？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一般的人不敢来，哎，就钻这空子，这些人就敢来，而且这有租界地，便于掩护。贺龙他们幸好没被查出什么毛病来，所以安全进入了市区了。贺龙有个想法，他们老贺家有弟兄两个人，一个叫贺文祥，一个叫贺文臣，都是贺龙没出五福的弟兄。想当初贺龙在黔东同仁驻防的时候，这两个人从桑植风尘仆仆来投靠贺龙，贺龙呢就把他俩留下来，因为这两个人呢粗通文墨，有点文化，贺龙就留在军中让他们担当秘书。后来贺龙的人马不断的扩大，但是军费开支相当困难，上级领导是没有钱呐，没钱你怎么养兵啊？贺龙是站得高看得远，所以就想个主意，叫这贺文祥贺文臣呢做点买卖，进行贸易，挣了钱好养兵。因此贺龙就把贺氏弟兄叫到面前，亲手把一张支票10000元给了他们哥俩，千叮咛万嘱咐，说您俩离开同仁赶奔上海，上海是个大码头，到那会儿去经商，要多多的赚钱，咱保持联系，你们赚的钱都不是咱个人的财产，这都是军费开支啊！啊，你们听明白了吗？你们俩又有文化，脑瓜也挺好使，我相信能把买卖做大做富，一定要在外头用经济方面支持我，懂吗？
1: 我们懂。
0: 好，既然那样，你们明天就走。那以后我们怎么联系？随时保持联系。反正您俩在上海固定不动，我上哪儿去不好说，我随时随地给你们发信。那行了。就这样，贺氏弟兄拿着10000元巨款赶奔上海，后来开了一个贸易货站，还真就赚了钱了。当时10000元那是巨款，那说着玩呢，因为买卖做得大，所以赚钱也就多，有时候把这钱就源源不断寄给贺龙，解决了许多开支的问题。贺龙是非常高兴，这些年这哥俩也没离开上海，所以贺龙心里就盘算，这次到上海先投奔这哥俩，看看他们目前的情况如何。他把这个情况跟周逸群一说，周逸群是双手赞成。就这样他们仨找的这个贸易货站，结果好不容易找着了，贺龙就一愣，一打听贺氏哥俩踪迹不见，买卖早就交给旁人了。这家姓贾，据人家说头年他们就把买卖出兑了，兑给我了，这俩人上哪去了不清楚。哎呦，贺龙一听这话，真好像扬子江心，断缆帆船，万丈高楼，一脚登空。心中说话，好你个贺文祥啊，你能干出这种事儿来？您跑哪儿去了？那可是公款呢，临行之时我怎么交代的？好小子，将来我抓住你们再算这笔账。那位说贺氏弟兄上哪儿去了谁都不清楚，总而言之当时社会也乱，人心也变了，这个事儿不足为怪啊。贺龙一看扑空了，此刻他们三个人身上是分文皆无啊，只好找组织上去接头。但是上海也太大了，人也太多了，分成多少块租界地，想找一个地方太难太难了，三个人东一头西一头怎么也找不着，饿的是饥肠辘辘，连迈步都迈不动了。

幸好带着个卢东升，卢东升饿的是前腔贴了后腔了，年轻人更爱饿，怎么办呢？又不能抢，又不能夺，也不能惹是生非。哎，正往前走着，一看一家办喜事儿，又吹又打，这客人是出来进去的不断。卢东升眼睛就一亮，回身跟贺龙和周义群说：“二位啊，你们就在这胡同口站着别动，我去弄吃的去。”贺龙就一愣了：“你有钱吗？”“不用钱，您就等着吧。”说着话，卢东升啊就奔这家办喜事的家去了。这家娶媳妇儿，张灯结彩，热闹非凡，来往的客人不断呢。卢东升把头抿了抿，把衣服整理整理，迈步挤进人群，往台阶上一看，站着几个管事的，正笑迎宾客。这卢东升把脑袋晃，唱开了，唱的什么呢？说一进大门喜洋洋，金童玉女站两旁，太上老君来贺喜，王母娘娘扶新娘。哎，这几口唱的还真不错，围观的人是鼓掌喝彩，这家管事儿的也乐了：“多谢多谢，你给念喜歌啊，来啊，到厨房去给拿白面馒头六个。”哎，赏了六个馒头。哎呀，卢东升把馒头接过来，非常高兴：“我问您再回回手，再多给几个吧。”“怎么，六个馒头还不够你吃吗？”“不是，我那还有同伴呢，我吃饱了，同伴还得饿肚皮，不是？您办这么大的喜事，还在乎几个馒头吗？哎，回回手吧。”“好吧。”管事的又吩咐一声，又拿了六个馒头，还给拿了点咸菜。哎呀，卢东升是千恩万谢，抱着十二个馒头和咸菜进了胡同，见着贺龙和周义群，把馒头一递：“怎么样，有吃的了吧？”“小子你真行啊。”这仨人也顾不得旁的了，是狼吞虎咽的，眨眼之间十二个馒头全都入了肚了。这真应了那句话：“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哎，吃完了，当时有了精神了。怎么办呢？渴呀，渴好办呢。胡同口有自来水管子，他们每个人都喝饱了，这馒头叫水这一泡，这一发酵，好家肚子撞得满满的，顿时三个人精神头全上来了，继续接茬寻找党组织。好不容易按着地点找到福州路，这福州路这一带都是耍手艺的人，有什么修理钢笔的、剃头的、锔锅的、修鞋的、缝穷的，哎，都是市民阶层的生意人。这儿还有个福康大剧院，福康大剧院的门旁边有一个修理钢笔的摊子，摊上摆着大玻璃罩，里头有各式各样的钢笔。这负责修理钢笔的人呢，是个中年人，能有三十五六岁，正低着头认真在这修理钢笔。贺龙一看，行了，这就是郭沫若交代的接头点儿。再仔细核对核对，一点不差。他仗着胆子来到这个修理钢笔的人近前，先问他：“先生，修一支笔要多少钱呢？”那人抬头看了看贺龙，就回答说：“那要看什么牌子的笔了。”“东洋货。”“东洋货，如果换金尖儿，那就贵了，得需要五元钱。”贺龙就说：“少一点行吗？”“少一分也不行。”“那就五块钱吧。不过呢，这钢笔没带到我身上，送到府上行吗？”那个人迟疑一下，上下仔细打量贺龙，点了点头：“行，送到我家里也行，我家就在仁义里三号，找姓袁的即可。”“我姓袁。”“哦，好了好，谢谢您，谢谢您。”方才咱们所说都是街头暗语。而后贺龙带着卢东升和周义群就找到仁义里三号，你看是这个地方。这家啊门脸不大，

0: 也不招人注目。贺龙啪啪啪是叩打门环，时间不大，一个中年妇女把门开开了，注意打量着贺龙三个人，看罢多时，这才问：“先生们，有事儿吗？”贺龙赶紧回答：“我是来修理钢笔的，到府上换金尖儿。”那女人听了这话，马上把三个人让到院里，然后往左右看看，街上没有人注意，这才把门户关好，把他们让进屋中。书中代言，这个仁义里三号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儿。这个点儿的负责人姓熊啊，叫熊锦丁，是湖南人，还是徐特立的学生。他后来参加了革命，先在汉口工作。蒋介石在上海进行412大屠杀之际，熊被派到上海做中共的地下联络工作，以修理钢笔为掩护。再说那个妇女把三个人让到屋里的泡了一壶茶，让三个人坐下吃茶，也不多说，转身到另外一个屋去了。贺龙他们正喝着水呢，外边又叫门，那个妇女出去把门开开，正是那个修理钢笔的人。这人三步并成两步进了屋，自我介绍：“我姓熊，我叫熊锦丁，我就是这儿的负责人，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哎呀，大家见面都是自己的同志，自然非常高兴了。贺龙也逐一做了介绍：“他叫卢东升，他叫周逸群，我叫贺龙。”您是谁？我叫贺龙。哎呀，久闻大名啊，贺将军威名远播，无人不知，今天见面真是三生有幸，光荣啊，光荣啊。昨天我老师还提到您的大名，没想到今儿个您就来了。请问你老师是哪位？徐老啊，叫徐特立啊，他也在这儿。三个人一听非常惊喜呀，可遇上自己人了。贺龙就问：“徐老现在何处？”“别着急，今天你们好好休息，就住到这儿，平安无事，尽管放心。明天吃完了早饭，我领着你们三位去见徐老。”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年的10月1日，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当我的祖国的深情旋律与歌唱祖国的激昂节奏在电波中相遇，我们听到的是同一个伟大国度跨越时空的深情告白。从我的祖国那如诗如画的描绘中，我们听到的是人民对脚下土地最朴素最深沉的爱。这首歌诞生于1956年电影《上甘岭》，词作家乔羽避开战争，转而描绘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和平家园。作曲家刘志从民歌《小放牛》汲取灵感，当郭兰英唱出“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歌曲瞬间击中了无数听众。他唱的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心中最具体、最温柔的祖国形象。是家门口的河，是田里的稻香，是母亲的怀抱。

如果说我的祖国是我与家的深情对视，那么歌唱祖国就是我们向世界的集体宣言。1950年9月，作曲家王鑫从北京返回天津，看到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飘扬，孩子们排练国庆节目，激情喷薄而出。他在火车上用香烟盒写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的初稿。这首歌结构宏大，旋律昂扬，从越过高山越过平原的广阔视野，到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它是一首进行曲，也是一首颂歌。

两首歌一柔一刚，共同构成了我们对祖国最立体最丰富的认知。我的祖国是具体而微的乡愁，是对好山好水好地方的温柔凝视。歌唱祖国是豪迈坚定的信念，是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的铿锵步伐。它们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镌刻着家园的宁静，一面铸就着国家的

愿这跨越时空的回响，伴随我们的共和国在未来的征途上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是最深沉的、最持久的儿女的深情，在一笔一画的深情刻画里，在连绵无限的赤诚寻护里，在岛就是国的坚毅驻守里，
1: 我们的最后
0: 在寸土不让的赤胆忠诚里，
2: 爱国有我在，祖国请放心，
3: 一起加油，
0: 在同心抗疫的守望相助里，在舍身为国的使命担当里，在刻骨铭心的撤侨救援里，在奥运赛场的拼搏进取里，在逐梦太空的漫漫征途里，爱国是热泪盈眶，是硬核力量，是发热发光，拳拳赤子心，殷殷家国情。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4: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5: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交到演奏者之前手里之前呢，你要把它充分的做好，考量好，然后给他的这种表达提供一些助力，而不是提供阻力。那这个就是需要很大的耐心，急不得，就是。
2: 做琴就像做人一样，内外兼修。
1: 对对对，
2: 是吧？琴也是像人一样，内外兼修。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当时您拜师的时候，师父相中您哪一点了？
1: 我觉得他可能看我就是在年轻人，在当时我比现在岁数小多了，他可能觉得那会儿。
2: 当时那会儿多大？
1: 那会儿十几。不到20岁，他觉得那个时候年轻人能坐得住，能弹一天能弹几个小时的琴，然后还有心思去把这东西能够研究怎么做，他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难得的，一般的那时期的年轻人就是流行创业嘛，当时除了百家讲坛节目，还有一个叫赢在中国节目啊，年轻人看的那些马云啊、史玉柱他们在这慷慨激昂的，大伙都想当企业家，都想用最快的时间去积累财富，等我那个时间呢，我就是想安安静静去做这个东西，他觉得可能我跟其他年轻人不太一样了，
2: 好多的老艺术家都是从自己沉寂，然后不逐渐的，然后成长起来，是吧？
1: 是。
2: 包括好多大师也是如此，
1: 是
2: 就是要耐得住寂寞。
1: 对，我觉得最归根结底还是要真正的喜欢。
2: 对。
1: 就不是自欺欺人的喜欢。
2: 对。
1: 跟别人说啊，我热爱。
2: 不是说我为了达到什么目的。
1: 对对对。现在很多人就说啊，我热爱他，热爱他，他当着媒体面他表达他对他的热爱，实际上坚持下来他是挺费劲。
2: 对。
1: 等我们这些人就是做了这么多年，还是觉得。他还是有值得探索的地方，
2: 发自内心的喜欢。
1: 对，还是有自己没做的特别理想的地方，还不停地去追求它。
2: 就像刚才我们说，就是在说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复杂。哎，在形容这张琴的时候，您怎么，就是它的声音，刚才我没看清后边这几个字都是怎么形容它的声音的？
1: 它古琴啊，它有三种声音的这个趋向，古人说叫天地人三音，最直接的呢就是右手参与，左手不参与，这种声音，它很低沉，悠远，这古人把它称为地音，像大地的震颤，比方说像
2: 很浑厚，
1: 对，像很浑厚，它有一种承载力，所以它叫地音，还有一种呢是右手完全参与，左手半参与，它会出现一种很空灵的声音，你像从高处滴落下来的水花，空间四散而开的这种水花，这种古人称之为天音，因为它琴面上无论这琴的大小长短，它都会能在相同的这个节点上出现这种声音，所以古人就认为这是老天爷赏赐的这声音，就天音。还有一种呢是左手和右手都完全参与，通过左手改变琴参与振动的这个琴弦的长度来达到这个声音的变化，这种就称之为人音，因为它这个声音的变化非常细腻啊，流畅，有点像人的这种情感，或者像人的这种一些思绪。

0: 他有点很温婉，
1: 对，
0: 很柔媚的这种，
1: 好像在讲述个故事，
0: 在讲述一样，对，这种称之为仁义、啊，就是天地仁义。一个人好的这个古琴呢，说它的嗓音就是要低沉浑厚，它的泛音要空灵清亮，它的仁音要听起来很温柔，像一个女子在

0: 淡淡的讲述自己的生平一样。
1: 对，
0: 哎，这是一张琴好的声音的音色的。
1: 嗯，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听到这个古琴的声音之后，觉得特别感动。
0: 可能就跟您有缘分，前世的缘分。
1: 就是听了之后特别的感动。就是在您的名字里边哈，就是您叫随意扬这三个字里边，有没有人说过您的这个名字特别像一个古人的名字，或者说是有意境的名字？
0: 反正之前有一个朋友，他说我就适合干这个。我说为啥？他说你看那个意字，你拆开的是音心，
1: 嗯，
0: 就是说你这个人可能就有一个这个喜欢音乐的心，他有这么解释。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因为这个名字是我老头给起的嘛，
1: 嗯，
0: 他当时起的时候他并没想那么多，
1: 嗯，
0: 他是受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的影响，他有一首歌曲叫《我们走在大路上》，
1: 嗯，
0: 第二句歌词叫"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1: 嗯，
0: 他取了前面字和后边字一凑。就凑着这个了，
1: 嗯，
0: 哎，但是结果呢，跟音乐产生了这个联系，
1: 有缘分是吧？
0: 对，因为它也是一个歌的歌词嘛。
1: 对，我们在这个就是在准备这个稿件之前，我也查了一下这个名字，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名字，特别适配您的身份。首先姓随，这个随呢本身就是姓氏并不是特别的多，
0: 对对对，
1: 而且呢，大家可能想说到随的时候，就会想到隋唐的文化。是吧，有一个古代的传承。然后意扬呢，我查到的就是意气飞扬啊，就是有一个创新，有一个发展出去的一个过程，所以和您的这个身份就特别的契合，特别适合这个职业。
0: 是吧，冥冥之中好像是就这个名字跟我现在干的事儿是有点交集。
1: 对，就是您在做琴的时候，就我们在看以前的视频，包括那个李子柒做一些大漆的一些东西的时候，都会过敏，
0: 嗯，
1: 您过敏吗？
0: 也过敏。这个对这个漆这东西啊，可能万分之一的人不过敏，
1: 嗯，
0: 我还问过就是湖北的老漆农，我说有人天生不过敏，
1: 嗯，
0: 他给出来这个答案，他说那就是他祖上有人做过漆。
1: 哦，
0: 啊，他说你祖上比如说太爷爷或者爷爷辈的做过漆，他那时候就过敏过次数特别多，到了这孙辈儿，他可能就不过敏了，
1: 有抵抗力了。
0: 对，他有这么个说法，但是这个说法我没经过这个考证啊，
1: 嗯，
0: 这回这个只是听说。
1: 嗯，
0: 然后呢，正常的过敏呢是一次比一次轻。
1: 嗯，
0: 那我第一次过敏的时候呢，身上长那个水泡，
1: 嗯，
0: 就跟那个蟾蜍那后背似的。
1: 嗯，
0: 然后那个痒啊，它那种痒可不是像被蚊子叮的那种痒，它是无数个小针从皮底下往上扎的那种痒，
1: 嗯，
0: 又疼又痒，
1: 嗯，
0: 你就忍不住挠。
1: 对，
0: 那个时候也不懂防护，也不懂，就是痒的就挠啊，挠完了以后那水泡破了，那个水沾到其他地方又起大片。
1: 哎呀，
0: 啊，就是连着十几天吧。
1: 嗯。
0: 痒的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啊，就也不敢洗这个热水澡，
1: 对，
0: 就是凌晨两三点钟被痒醒了之后，就用冷水把身上全浇透，浇透完了血液流速低了，它就痒的就轻一些。
1: 嗯，
0: 敷了好多药也不管用，
1: 嗯，
0: 什么芦荟膏也用了，芦甘石也用了，好像都不太理想。
1: 嗯，
0: 后来呢，第二次过敏就没这么严重了。
1: 嗯，
0: 第二次过敏就结硬痂，就不起水泡了。
1: 嗯，
0: 就是这皮肤整体就硬硬的。
1: 啊，摸着就很硬。
0: 哎，摸着特别硬，
1: 嗯，
0: 就跟那个咱们小时候那个卡了壳的时候长那个嘎巴似的。
1: 嗯，
0: 就跟那嘎巴那么硬。
1: 嗯，
0: 啊，然后一次比一次轻，
1: 嗯，
0: 到现在基本上把手放在气筒里边也没大事了。嗯，
1: 就是带有免疫力了。
0: 对，就完全脱敏了。然后之前过敏的地方也看不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跟家人喝酒的时候喝脸红了，他这个之前过敏的地方就显出来了。
1: 嗯，
0: 啊，就是这样。这是每个做漆的人需要承受的这个代价。
1: 嗯，
0: 啊，
1: 那个时候特别痒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我不想干了？
0: 其实没有。
1: 嗯，
0: 痒的时候也没讲说不想干了，就是觉得确实挺难熬的，这个痒。没过敏的人啊，就没过过这个敏的人还真理解不了这感受。
1: 嗯，
0: 有一年我去那个湖北歌漆，
1: 嗯，
0: 就是中国有四大名漆嘛，
1: 嗯，
0: 重庆的城口、贵州的毕节、陕西的安康和这个湖北的毛坝，
1: 嗯，
0: 说最好的漆是在毛坝，
1: 嗯，
0: 我就当时想去找这个所谓最好的这个漆，
1: 嗯，
0: 就去了那毛坝。毛坝当时到那个地方割漆的那个师傅叫安师傅，当时我认识他就60多岁了，
1: 嗯，
0: 他就问他小崔你过敏不过敏？
1: 嗯，
0: 我说过敏啊，做漆那还不过敏呢。
1: 嗯，
0: 他在树上割漆，割完以后那漆就是他在树上那漆树啊，割一个割口，
1: 嗯，
0: 下边放一贝壳，
1: 哦，
0: 那漆就流到那贝壳里，
1: 嗯，
0: 然后他从那个树上直接把那贝壳拿下来，他说你喝。
1: 哎，
0: 他就说你喝。
1: 嗯，
0: 我说你开玩笑的吧，这玩意儿能喝吗？他说，
1: 嗯，
0: 你信我，你喝完你就不过敏了。
1: 嗯，
0: 我就把那贝壳那漆，它刚留下的时候是有点这个奶白色，
1: 嗯，
0: 初步氧化之后有点像那个奶油黄的颜色，
1: 嗯，
0: 啊，我就一喝了一贝壳，喝完。

0: 完之后，呵，我这舌头
1: 麻了，
0: 十几天没有味觉，就是它这个漆就在我这舌苔上结膜了，因为它那个漆的干燥的理论温度湿度啊，跟口腔的温湿度就基本一样，它理论温度是25度正负5度，理论湿度是75%到85%之间。我一咽下去之后，这漆就在舌苔上结膜了。结膜之后吃辣的没有辣味儿，吃酸的没有酸味儿，十几天没有味觉。
1: 嗯，刚开始喝进去的口感什么样？
0: 辛辣，
1: 辛辣的，
0: 就是它那个味道，闻到的味道，就像那个没有熟的苹果，你把它切开一半，闻它那个切面的味道，有点青苹果的香气。
1: 嗯，
0: 然后你喝下去以后就有点辣辣的，就是那种辣，就跟吃了好多这个麻椒、胡椒似的那种，又麻又辣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之后就没有感觉了。
1: 已经麻木了，
0: 麻木了，然后就吃尝不到味觉，我也挺害怕。我说这东西，咱也没有什么科学的这个依据，咱就喝了，反正就信他。
1: 嗯，
0: 然后就不停的用，天天把舌头抻出来，用牙刷刷，最后把那漆皮刷掉了，才能尝出点味儿。
1: 是不是喝了之后就不过敏了？更敏感性的
0: 还真是像他说的，就是没那么严重了。
1: 嗯，
0: 啊，就是那时候我去上山找他的时候还是有点过敏，后来喝完之后好像也就是不知道是心理原因还是真是管事儿，
1: 嗯，
0: 还就真不过敏了。
1: 好在不会有哮喘什么的。
0: 对，然后后来我还专门打电话问他，我说这个漆都能吃？他说不行，他说就是刚下树的，
1: 嗯，
0: 就是刚刚采割的才行。啊，你收集时间长了不能喝，
1: 嗯，氧化了可能。
0: 对对对，
1: 还在植物上出来的时候还可以。
0: 对，你刚把树皮割开以后，它留下的那个汁儿，
1: 嗯，
0: 哎，然后那个时候你尝一杯壳，应该是量不大的话，应该没问题。
1: 嗯，好的，刚才我们了解了您的一些故事哈，那我们了解现代，就是，从隋老师做好了古琴之后，就开始发扬光大，就是收了好多的学员，这个学员也是遍布英美加澳。嗯，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连汉字都不认识的这样的外国学生，你怎么跟他解释这个古琴里的儒释道的哲学呢？
0: 说这个，因为我们作为这个省级的这个非遗传承人啊，
1: 嗯，
0: 这省文旅厅啊，还有这些相关的这个文旅单位，他们经常给我们提供一些外出的机会，
1: 嗯，
0: 就是去各地，有的时候是去各地，有的时候去海外，
1: 嗯，
0: 去跟这些人交流，
1: 嗯，
0: 去响应这个咱们所谓
1: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0: ，讲好中国故事，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一般的像这种出行的时候，他会带着这个随行的会有翻译，
1: 嗯，
0: 啊，然后就把自己想说的就告诉翻译，他就会给这个外国人传播。
1: 嗯，
0: 等我个人呢，在社会上收的这些学员，有很多就是当时在北京的时候，他是一些中国朋友的。他的外国的同学，
1: 嗯，
0: 啊，他又有感兴趣学这个东西，
1: 嗯，
0: 他们来中国上学都上了很长时间，
1: 嗯，
0: 他们不能说对汉文说得特别流利，
1: 但是
0: 他能了解，他能听懂。还有一部分人呢，是他就本身是中国人，
1: 嗯，
0: 后来他到外国定居了，
1: 嗯，
0: 他就到那个地方就去定居，他就也算是这个文化的参与者，也算是文化的传承者，
1: 对。
0: 所以这十几年里边，经常就会有这种情况的学生啊，你看我一个学生难以想象啊，他在中国学了作琴，他要在加拿大开一个制作古琴的这个工作室，
1: 嗯，
0: 啊，他就是每年会抽出那么1到2个月的时间来回到国内，就系统的跟我学习这古琴制作工艺，
1: 嗯，
0: 也是让我挺感动的，
1: 嗯，
0: 啊，他觉得这个东西在国外推广的话，可能是更有助于他标识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身份。
1: 对，
0: 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两个同学，他是公费赴法的，
1: 嗯，
0: 然后他到法国之后呢。就是遇到一个困惑，也是他回来以后跟我说的，就外国人是一直把他们误认为是日本人，
1: 嗯，
0: 就始终就把他们当成日本人，
1: 对，
0: 他说我是中国人，
1: 嗯，
0: 然后那老外就气他，开玩笑，他说你凭什么证明你是中国人？
1: 嗯，
0: 你会唱京剧吗？
1: 嗯，
0: 你会中国武术吗？
1: 嗯，
0: 你会写书法吗？
1: 嗯，
0: 那个时期的父母很少有对孩子有这方面的这培养，就希望孩子努力考高分考到国外去，
1: 嗯，
0: 他基本上你看我们小时候的好多音乐体育课那都被物理和数学老师霸占的，他们都没有受过这方面的培养，那让老外一问的哑口无言，
1: 觉得自己都不像中国人了，
0: 确实拿不出代表中国身份的手艺来，
1: 对
0: 啊，所以回来以后，现在他们也都是这个小孩的这个父母了，
1: 嗯，
0: 他就说我无论如何我得培养孩子有一项中国人身份的这个标识，
1: 嗯，
0: 哎，哪怕是武术，哪怕是京剧，能代表他就是中国人的，
1: 嗯，
0: 哎，这就是他年轻的时候他受的这个。 是
1: 侮辱，
0: 受到这个刺激，他在下一代身上他要找出来。
1: 嗯，
0: 你看我那学生也是，他说我上国外，我不能去学老外的那些东西，我学吉他、
1: 嗯、
0: 学摇滚，那对我来说没有啥意义。
1: 嗯，
0: 我把中国的东西带到国外去，让老外看，这才是好东西。
1: 嗯，
0: 他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有这种想法。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这咱们所谓文化复兴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一个典型。
1: 您在教学生的时候有没有中西文化的碰撞呢？
0: 有，就是之前孔子学院来了一波人，他带了一个埃及的小伙儿、
1: 嗯、
0: 而这埃及小伙儿是中国通，他在中国待的时间特别长、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觉得

0: 嗯，
1: 我说你中国传统东西一样能给你弹这个西洋的这东西，
0: 嗯，
1: 只不过是这个弹那种东西在我们眼里边是属于小儿科，很空泛，
0: 嗯，
1: 你真正的这种大音希声，你能在一首曲子里边你能感受出高山的巍峨，你能感受出泉水的淙淙，你感受出人说古人的那种宽大而包容的这种胸怀，
0: 嗯，
1: 人文情怀，
0: 嗯，
1: 这个东西才是高级的音乐，
0: 嗯，
1: 不是说我拿这东西我弹一个复仇联盟你就觉得这东西高级了。
0: 对
1: 啊，我在逐渐的转变他们这些思维，
0: 嗯，
1: 啊，
0: 现在这个学生大概有多少遍布到哪里呢？
1: 我有一个学生在英国开了一个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联谊会，
0: 嗯，
1: 另外一个学生在加拿大开了一个制琴的工作室，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是在澳大利亚，
0: 嗯，
1: 他也是，他虽然没有像这种开工作室公开讲课，
0: 嗯，
1: 但是他也是拿着琴到处去跟着在华人圈子或者在洋人圈子里边，他就不停的让他们去欣赏欣赏这些东西，
0: 接触到是吧？
1: 对对，
0: 嗯，
1: 还有一个是在新加坡，
0: 嗯，
1: 啊，他们有的就是他本身就是华人，就在那儿定居的，
0: 嗯
1: 啊，然后之前教过的这个洋人呢，他们，我们联络就比较少了，
0: 嗯，
1: 啊，就不是像现在像刚才说那几个人就定期的有互动的，啊，
0: 嗯，
1: 我估计他们在国内学了接触了，肯定也是喜欢，因为当时他们也都是花钱就买了一些就练习琴嘛，
0: 嗯
1: 啊，等到他们在中国学习完之后，他也会把这个乐器带到国外去，
0: 嗯
1: 啊。
0: 您的学生当中有没有就是当初像您师父选择您那样的，就是一眼相中的学生，
1: 嗯，
0: 或者说能够看好他的资质的学生的？
1: 我现在就是这方面是我比较大的一个困惑，
0: 嗯，
1: 就是现在呢，虽然年轻人并不排斥这种传统的艺术，传统的艺术门类，
0: 嗯，
1: 但是你真正让他们拿出几年时间来投入，而且你不能承诺给他们一个通过这行来改变自己未来生活的那么一个承诺的话，很多年轻人没有勇气，
0: 嗯，
1: 或者说他们没有太强烈的意愿去参与进去。你看这个乐器，你真正要想弹好做好，未来能够靠它养家糊口的话，你6年时间是一个基本的投入，
0: 嗯，
1: 还不能说你成为一个很好的这个职业琴人的素养，
0: 对，
1: 你至少要投入10几年的时间，
0: 嗯，
1: 你才能够真正所谓进入到这个门槛儿，你找到了自己想要去努力的这个方向或者研究的这个方向，
0: 嗯，
1: 那现在的年轻人，嗯，因为受到互联网的影响啊，他们可能更
0: 快餐文化，
1: 对，他更喜欢短平快，
0: 对，
1: 我投入这个事情我投入2年、3年甚至5年马上就能看到回报，
0: 嗯，
1: 而不是我投入了10年我还不知道未来怎么样靠这个东西来养活我自己，
0: 对，
1: 那这个东西一直是挺困惑我。你像我现在我也在大学教书嘛，
0: 嗯，
1: 我一个学期我得教上百个学生，
0: 嗯，
1: 但是这些学生里边他就有感兴趣的，他说老师，哎，我看这挺好，我能不能跟你学，他只要来学我都教，
0: 嗯，
1: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他们的热情啊最长最长的就持续2、3个星期，
0: 嗯
1: 啊，头一个星期那是高度热情，
0: 嗯，
1: 恨不得天天就泡在我那工作室里，
0: 嗯，
1: 我都烦到要死了，
0: 嗯，
1: 然后呢第二个星期呢就带来带不来，第三个星期人就消失了，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也是我未来想要去解决的一个事情，就是怎么样呢让这个传统的这个器物、传统的乐器、传统的这种艺术门类能够逐渐的在年轻人的这个内心世界里唤起一种他们这个年龄段的这种共鸣，
0: 嗯，
1: 让他们真正的去喜欢，而不去太多的考虑将来的这些事情，
0: 嗯，
1: 然后等到他们充分投入之后呢，这个东西又能作为副业去反哺他们的生活，
0: 嗯，
1: 我也在逐渐摸索这条路，
0: 嗯
1: 嗯。
0: 您在教课的时候都教哪些课程呢？
1: 我教漆木器文物保护修复，还有古琴鉴赏，
0: 嗯
1: 啊，就是古琴鉴赏算是选修课，
0: 嗯，
1: 漆木器文物保护修复算是我的主课，
0: 嗯，
1: 啊，因为古琴的制作里边含的涉及到木器制作和漆器制作，
0: 嗯，
1: 涉及到这两个，我们所在的那个学院呢就是以文物艺术就是见长的那么个学院，
0: 嗯
1: 啊，所以我就在那儿从事这个文物保护这种课程的这个讲授，
0: 嗯，现在大家就是像刚才您说的，不仅是国外的，就是定居到国外的中国人，他会让孩子去学一些古琴，
1: 嗯，
0: 包括现在就是很多家长也会让孩子去学这个古琴、古筝啊，是吧？
1: 对对，
0: 嗯，等等。
1: 对。
0: 然后您觉得是缺的是这个技法呢，还是需要静下心来呢？
1: 我觉得整个的这个大环境啊，它是都需要一种媒介来让自己变得安静，这古琴只是众多媒介的其中之一，
0: 嗯，
1: 有些人喜欢瑜伽是吧，有些人喜欢禅修，
0: 对，
1: 有些人喜欢书法，有些人喜欢喝茶，
0: 嗯，目的都是一样的，
1: 对，目的是一样的，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它节奏有点太快了，
0: 嗯，
1: 然后这个互联网呢它又更加的让这个原本就很快的节奏就更加催化了，
0: 对，
1: 然后人

0: 们通过网络能看到了各式各样的生活状态，导致很多人他有点迷失，因为各种各样的活法他也分不清哪个是对的，哪个是最适合自己的，但是他的这个眼界确实打开了。眼界打开呢之后呢，他就是他的心可能是跟不上，
1: 对，
0: 就跟咱们在网上似的，咱们这手机的内存可能只有128这个兆是吧，128G， 可是他全网有上万个 APP， 他到底应该下载哪个呢？很多人就是这么迷失了，而且大多数的人，就咱们说这个大多数的这个劳动就是所谓从正常工作上班的劳动者，对，大多数的人其实就是在过朝九晚五的很平稳很规律的这种生活，每天上班下班接孩子送孩子然后照顾父母，然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种生活，他也确实就是太适应了，这个生活就毫无波澜，
1: 对，
0: 就像一潭就没有新鲜血液融入，没有
1: 一潭湖水一样，
0: 一潭湖水一样，就
1: 没有新的湖水注入进去的是吧？
0: 对，就跟那是人有时候什么诗嘛，他说这是一潭绝望的死水，然后春风也吹不起半截波澜，大多数人的心态好像都是这样的。然后呢，他又在互联网上看到了那么多光鲜亮丽的这种生活榜样，什么什么这个前卫的人物啊，是吧？
1: 对，
0: 什么的话，这个所谓的话语精英啊，是吧？
1: 不断刺激他，
0: 对，不断刺激他，他又想要让自己的生活有所突破，他又无能为力啊，没有方向感，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啊，就是已经浮躁到有一定程度了，可能是我个人的这个视角哈。
1: 对，
0: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一方心灵的净土。你不管是学什么，你绘画也好啊，焚香也好啊，喜欢喝茶也好，种花种草，养鱼遛鸟都可以。就要有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个东西，让自己放松下来，安静下来啊。然后你安静下来之后呢，就跟这水似的，你把它搅得很浑。你越搅它越浑，你要放松下来，它自己慢慢它就沉淀下去了。对，那沉淀泥沙就在底层，清明的水就在上层。我觉得这个，在众多的这个，让自己安静沉淀的方法里面，我觉得古琴其实是一个挺好的方法。你通过弹它，你能够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跟古人一个频道上，能够让自己安安静静的放松下来。那古人什么都没有。啊，古人没有汽车，没有飞机，没有互联网，
1: 没有手机，
0: 他一样在那个时代活得很潇洒，
1: 对，
0: 是吧？咱们就可以找到这个人最需要、最能够，最值得人去追求的这些东西，
1: 找一个寄托，是吧？
0: 对，寄托啊，很简单，是吧？
1: 对，
0: 向古人学习就可以了。
1: 您在廊坊和承德都有工作室，就是您平时做琴的时候，就琢琴啊，都是在哪儿？
0: 廊坊那边也做，然后呢，我在廊坊是，一个学期呢会连续的有那么4周的课，然后大多数时间我可能还在承德这边，也是在从事古琴的教学和制作，在这边咱们有自己的研究会，然后即将也要成立一个承德市古琴协会，然后就是会用这个协会的平台呢，跟全省的各地的琴友啊去联谊，然后扩大一下承德古琴的这个影响力，然后呢，在这边呢也是教一些弹琴的学生啊，也有一些制作的爱好者从各地过来，我们也有这个交流。
1: 做古琴的时候，这个气候对古琴有影响吗？
0: 有影响。这个历朝历代的琴谱啊，都涉及到这部分内容。人有时候是立夏收其材，立秋和其交期，立冬和其身，春分后已会午休，周岁而成琴也。这是过去古谱里写的。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文字有待推敲，它很有可能写这个文字的人他是南方人，因为古琴呢，它是强调一个固定的气温来制作漆，漆的刚才咱们提到，它的温度必须要在25度正负五度，
1: 对，
0: 湿度要在75%到85%之间，最适合做漆的时节呢，就是现在三伏天儿，然后三伏天儿做漆的话，那其他步骤就可以顺着这个定格的这个步骤往前推演，是吧？因为它是一步一步都有时间的嘛。
1: 对。
0: 那你就在三伏天之前，你的木胎首先就要做完，是吧？然后你三伏天出来之后，你到秋天的时候，你这张琴就基本做完了，所以他说这个立夏收其材，立秋和其交期，立冬当合其身，春分已会午休。春分的时期，那是一年湿度最低的时候。所以他写这个文字的人，我单纯怀疑他就是南方人，跟北方的气候
1: 不一样。
0: 所以北方的人呢， 一定是这个时期做漆。
1: 嗯，
0: 就是你看我现在我做的。

0: 这个活计目前集中做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做漆，
1: 嗯
0: 啊，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去做木活，
1: 嗯
0: 啊，冬天的时候有暖气，咱们别说，
1: 对，
0: 那木头
1: 干燥度高，
0: 干燥度高，它木头该变形、
1: 嗯、
0: 该开裂的，它也就在那时候它就暴露问题了，
1: 嗯
0: 啊，你要在这个季节呢，它温湿度适宜，它木头不变形，
1: 嗯，
0: 然后你在冬天有暖气的时候，它才会产生形变，啊，
1: 嗯、
0: 那时候形变的时候，你去把这木头的造型啊，给它修理啊。它做完之后的变形开裂几率就会比较小。
1: 嗯
0: 嗯，
1: 琴的这个木头有什么要求吗？
0: 古人说琴有四善，叫材有四善，叫青松翠华。
1: 嗯
0: 啊，举之则青，击之则松，
1: 嗯
0: 嗯，折之则翠，抚之则华。
1: 嗯，
0: 说这个质量啊，拿起来要轻。
1: 嗯，
0: 然后敲的时候，它的震动反馈要有一种松透的感觉，
1: 嗯、
0: 就像敲拜棺木鱼似的。
1: 嗯
0: 啊，然后呢，你拿起一撅，它的柔韧性要够差。
1: 嗯，柔韧性要够差，
0: 对，
1: 就是很脆，是吧？
0: 你不能跟柳条似的，你一撅它就弯，
1: 哦、
0: 它不行。
1: 哦、
0: 它的你一撅啪就折。
1: 嗯，
0: 它的柔韧性越脆，它对震动能量的消耗就越少。
1: 嗯，
0: 滑呢是它纹理顺平。
1: 嗯，
0: 你不用你抱完了之后，你不用砂纸打，你用手一摸倍儿滑。
1: 嗯，
0: 它的纹理调大顺直，这是古人对选材的这个标准。然后到近代之后呢，就是从宋代开始啊。
1: 嗯。
0: 就有这个制琴的人，他用古旧的材料去做琴了。
1: 嗯，
0: 他发现古旧的材料经过常年的风吹日晒雨淋，它稳定，它不容易变形开裂。
1: 嗯，
0: 所以用古旧材料制琴的，就应该就从宋代就有了。
1: 嗯，
0: 现代的人呢，就基本现在的制琴师都基本完整的继承。
1: 嗯，
0: 我们去挑都挑能找到最老的，能找到明代的木头。
1: 哦、
0: 啊，再老的木头就朽的不成样子。
1: 哦，已经朽了。
0: 啊、对，那他们有人说找好几四五百年、好几千年的，那吹牛呢？
1: 不可能是吧？
0: 吹牛呢、
1: 嗯？
0: 那是不可能的。那就是最就是明代的木头，基本上已经用指头一掐，就已经很宣很宣的、
1: 哦、
0: 啊。那就是说你可能你找了这么多年也找不了几块
1: 嗯。
0: 啊，那网上说的呢不太可信。
1: 嗯，
0: 我们找的最多的就是一百年左右的。
1: 嗯
0: 嗯，就大概这个。清晚民国左右的那个时期啊、
1: 嗯，
0: 那些没有保护意义的古民居的建筑结构件。
1: 嗯，您带的这张琴的这个木头都多少年了？
0: 这张琴的木头得百十多年。
1: 也是百年的了。
0: 百十多年，您看，您听它很松透，是吧？
1: 嗯、
0: 它裹着灰胎，它都很松透、
1: 嗯、
0: 啊。那个时期的这个很多人啊，他不太重视这种古建筑的结构件。
1: 嗯，
0: 他们重视这种花梨紫檀这种硬木
1: 对
0: 家具。
1: 嗯、
0: 那会儿铲地皮的人啊，都上这个南方的村落里去收成品的带雕花的家具。
1: 对，
0: 很少有人留意这些房梁啊、柱子呀、啊。那个时期都便宜得很，啊，基本上花个几千块钱就能收一个整栋的建筑，
1: 嗯、
0: 连那个底下的石柱础都送给你了。
1: 嗯，
0: 啊，我们那时候都大量的收，
1: 嗯，
0: 收了好几吨，
1: 得存着，
0: 对，得存着，对。
1: 嗯，这个保存的环境也需要有一个温度、湿度的吧？
0: 对，南方来的木头当年不能用。
1: 嗯，
0: 南方来的木头就拿到北方来要退湿，
1: 湿度高。
0: 对，找一个密闭的没有流动风的这么一个房间、
1: 嗯、
0: 就别有对流的窗户啊，就是一面有窗户或者是都没有窗户那么仓库，底下给着地暖或者给着暖气、
1: 嗯、
0: 把它闷在那房间里闷两到三年，裂了的就裂了、
1: 嗯、
0: 变形的就让它变形。
1: 嗯，
0: 然后两到三个供暖季之后拿出来，在走廊里边再风干一年、
1: 嗯，
0: 啊，四到五年就可以做琴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每张琴的这个琴材的这个储备就要经过这么一个周期。
1: 嗯，哎呀，很快我们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要到了。
0: 嗯，
1: 作为承德大工匠，那对于承德九一古琴研究会的未来，您此刻最想做的一个具体的小事是什么呢？
0: 我就希望咱们承德的人呢，能够越来越多的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古琴啊、
1: 嗯、
0: 能够关注上古琴。
1: 嗯，
0: 因为承德古琴不是从我开始的，
1: 嗯，
0: 但是从康熙爷、乾隆爷他们就喜欢古琴。
1: 嗯，
0: 只是呢很少有人关注到他们对古琴艺术有多痴迷。
1: 嗯，
0: 你像康熙爷呢，他自己亲自制作了一张琴模。
1: 嗯，
0: 因为他那个时候他的政治其实不算特别稳定嘛、
1: 嗯、
0: 是吧，然后他的这个国事也是特别这个需要他处理。
1: 对，
0: 他喜欢琴，但他没时间去投入。
1: 嗯，
0: 所以他自己为了表达自己对古琴的向往和喜好、
1: 嗯、
0: 他自己动手做了一张琴模。
1: 嗯，
0: 那琴模的那个制式比例跟真琴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它等比例缩小，
1: 一个小模型，
0: 上面有弦，有琴徽，有这些玉枕足，这个枕子就跟米粒那么大，
1: 都很全。
0: 那是唯一有记载，就是康熙爷他亲手参与制作的。
1: 嗯、
0: 啊，就为了做这么一个东西放在案头陶冶自己，觉得哎，我也有，虽然没时间弹琴，但是我也是看着他就挺高兴。
1: 嗯，
0: 等到雍正皇帝呢，他。

0: 他的这个古琴的这个琴艺啊，他就被那时期的所有的大臣都写诗赞颂。雍正帝是非常喜欢古琴的。然后乾隆皇帝呢，他可能不会弹琴，但他为了表达他对他爷爷对他父亲的这种崇敬，他也是把自己就是弹琴的那个画像让郎世宁画的，是红历抚琴图啊，红历赏荷抚琴图，现在都在故宫博物院里。他不会弹，他做那 cosplay， 他摆拍啊。然后他在1725年到1741年的时候呢，他们还干了一件事儿，就把明宫遗留的这个120张藏琴啊，都分别评定等级，啊，然后选了103张都放到圆明园去。那这些琴现在咱们可能都见不太着了。然后咱们现在承德呢，避暑山庄博物馆里边还藏着5张古琴。其中有一张拿到那个这个承德博物馆的地下一层还在展出。咱们承德的这个跟古琴的历史渊源是非常深的。就是需要有人去关注这部分内容啊。
1: 对，就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气干透的时候有声音吗？
0: 没有，
1: 没有声音，
0: 没有声音，对。
1: 就是在这个上漆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声音的。
0: 上漆的过程当中就是刷子跟琴体摩擦的声音有一点点，很微弱。它充分干燥以后，它就跟正常的漆是一样的。它不会有声音。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在节目最后，我还想请隋老师一个问题哈，就是想对现在的年轻人，或者说是喜欢古琴的，这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祝福，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叮嘱呢？
0: 我觉得那喜欢古琴的甭说了，我肯定就想喜欢古琴你就好好坚持下去，这绝对不是这个艺术门类绝对不会让你失望了。它是一个可以让你弹到老的一个传统艺术。你看我师父临终前九十岁的时候，一天还能弹2个小时琴的。估计要是玩吉他打架子鼓的肯定是做不到，是吧？
1: 对。
0: 然后没有接触过古琴的这个人呢，我是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也可以静下来去听听一首古琴曲，是吧？看看是否能够让自己达到一种放松的状态。能够给自己的日常生活带来一些美好的加持。
1: 对。也许大多数人这辈子都不会去学酌琴，但是如果说您通过我们今天这期节目，那下次听到古琴的声音的时候能够多听那么几秒，是吧？
0: 对的，是的。
1: 好的，那感谢隋老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7: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防火五小事，星火莫轻忽。
8: 一个烟头，一念疏忽，都可能成为摧毁整片森林的导火索。某地两位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将未掐灭的烟头随手丢弃，引发火情，两名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违规野味用火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别小看那不起眼的烟头，其中心温度高达700摄氏度，随手丢弃，落在枯叶堆、 干草间，瞬间就能点燃易燃物，引发熊熊大火。守护绿水青山，从点滴做起，请不要在邻居吸烟、乱扔烟头，进入山林时主动熄灭烟火。发现火情速拨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7: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共护燕赵绿水青山。
3: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9: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10:02，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今天呢是10月6号，假期已经过去了6天了，那是最后的2天的时间。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高速路况的播报员小马，是吧？我们来连线小马，你好。
1: 你在这边走，不是你在这边就是照相，人家这礼让行人这个。
2: 喂，你好。
0: 哎，小马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的情况。
2: 你好，主持人。啊，我有点听不清。
0: 哎，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好吗？
2: 啊，行，目前呢我给大家播报一下目前咱们承德辖区5条路段的高速路况啊。目前管辖的京城城塘城朝城市章程路段因车流量较大，禁止超限速车辆上高速。然后京城的京城城塘城朝城市含城围之下，禁止黄牌货车上高速，然后除了绿通车啊。
0: 嗯，好的。
2: 喂。
0: 哎。好的，以上就是高速的通行情况是吧？
2: 啊，对，是的，是目前的高速路况。
0: 好的，那好，感谢小马，好，再见。
2: 小马，嗯，再见。

0: 今天白天的气温呢还是可以的，最高气温是24度，夜间最低气温是6度。那明天的天气情况也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也希望在行走在路上的朋友们，祝你们一路顺风，能够平安健康。
1: 有时候会来不及，让我们一起努力。
0: 听众朋友上午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木兰围场国有林场山湾子分场的综合办公室负责人王瑞基做客直播间。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他一起来聊一聊他的工作，他的生活。王瑞基呢，我们来介绍一下，1997年出生，2019年参加工作，2025年9月被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授予嘉奖，代表河北参加全国林草行业防火员职业技能竞赛或无人机科目的第一名。那下面呢，我们有请王瑞基。瑞基你好。
2: 你好，吴主持人。
0: 听众朋友呢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爱听891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关注我们本期的直播，同时呢还可以给我们留言。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瑞基做客直播间，先和我们的网友和大家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啊。
2: 各位听

0: 听众朋友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王瑞基，是河北省木兰围场国有林场的一名基层林业职工，很高兴能来到咱们这个节目，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伙聊一聊我们林场的事儿，也欢迎大伙有机会到我们木兰林场走一走看一看。
1: 嗯，我们知道木兰林场呢是河北省经营面积最大的国有林场，总经营面积呢是158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87%以上。那在这样一片广袤的林海里工作，瑞基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0: 主持人您提到的158万亩，87%，这些数字呀，我们天天都挂在嘴边。
1: 嗯。
0: 但要说在这片林海里的体验，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大实话。就是咱们要把山当家，把树当亲人。这片林海啊，它大大的呢，咱们一眼望不到头。我们林业人一年四季手脚不闲，要说体验呢，头一样就是远。
1: 嗯，
0: 我们的林场山高路远，从我们辖区的最南边到最北边，要比从咱们承德市区到围场还要远。再一个呢，就是静，咱们林子里头特别安静，待久了人的心也跟着能静下来。
1: 嗯，
0: 但是最深的感受啊还是一个植字，我亲手栽下的树苗一天天的长高，林区里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咱们就知道，哎，咱这件事儿干的它有意义。在这工作呢没有那么多的轰轰烈烈，靠的就是咱们职工一双手一双脚日复一日的坚守。工作可能很苦，可以想到这百万亩林海里头有着我亲手栽下的这棵树，咱这个心里头啊它就透亮就踏实。
1: 嗯， 嗯，
0: 我们守绿护绿，守的是初心，护的是未来，这个就是咱们在木兰林场工作最真实的体验。
1: 嗯，我们的网友这个评论区的评论哈，帅啊，精神。最近都是木兰围场，假期去的话穿什么呢？能去树林里玩吗？
0: 我建议近期去木兰围场的话，要带上轻薄的羽绒服。
1: 嗯，
0: 目前坝上的气温已经达到了0度左右，冷的地方可能会到负数。
1: 嗯，
0: 所以啊，一定要注意好保暖，像薄的保暖裤啊，还有长袖的外套啊，因为这个早晚温差特别大。
1: 对，
0: 中午的时候可能到20多度，但是一到了晚上或者是早上凌晨的时候就能达到零下，所以一定要注意保暖。
1: 嗯，就是冷了你有衣服可以穿。
0: 对对对，
1: 热了你可以脱下来，是吧？
0: 对对对。
1: 网友说挺冷的多穿点，可以穿秋裤了。嗯，林业人守的是初心，护的是未来。网友塞上春晖给我们的评论。好的，那刚才呢，大家也听了瑞基的介绍，就是在这样的一片林海当中呢，让我们感受到，就是，可能和，就像瑞基在上节目之前和我聊的，就是，平时的时候，如果大家的职业可能都是和人打交道，和社会打交道，他们就是和树林打交道，是吧？
0: 对，对是，
1: 能让人的心静下来。那瑞基呢，累计主导制作宣传短视频有59部，构建五位一体的宣传矩阵，年播放量突破11万次，作品获得多项省级以上的奖项，守护绿水青山，点燃青春激情，在中国青年报刊发。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短视频来记录林场？那为什么会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宣传呢？
0: 我是从2022年的时候开始用短视频记录咱们林场工作的。为啥想用这个法子呢？说白了就是想让咱们外面的人看一看咱们林场到底是干啥的。以前呢，一提林场，好多人以为说，哎呀，林场嘛，就是砍树的、育树的。其实啊，我们早就转型了，现在我们的主要工作，您比如方说护林防火、植树造林、动植物保护、科研等等等等。咱们木兰林场这上百万亩林子，这么高的森林覆盖率，这个成绩外界知道的不多。
1: 对，
0: 光靠咱们新闻通讯这些个传播范围有限，现在呢大家都玩手机。短视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渠道，能够直观的生动的展示咱们林业的日常工作。再一个呢，我就是想给咱们林场的年轻人鼓鼓劲儿。林业工作很苦，总是在山里待着非常枯燥，年轻人来了容易待不住， 我就想把咱们工作的这些个镜头，珍贵的镜头拍下来，让大家伙儿能看到这份工作的价值。
1: 嗯，
0: 这几年啊，很多的网友在视频底下点赞，还有很多人评论说我们这环境真美。
1: 嗯，
0: 啊，我们干的这份工作非常有意义，
1: 对，
0: 给我们点赞。
1: 嗯，
0: 这样我就觉得说这条路，哎，咱走对了。
1: 嗯，
0: 所以啊，这个拍视频不是为了跟风赶时髦，就是想实实在在的宣传宣传咱们林场。
1: 嗯，
0: 不仅要让大家伙儿看到木兰林场的美，更能让大家理解咱们林业工人的苦与乐。
1: 嗯，
0: 让更多的人了解林业，支持林业。所以说呀，哪怕再难，我也打算一直拍下去，用镜头去记录好咱们自己的绿色故事。
1: 嗯，网友说这么近那么美，进了林区不后悔。嗯，还有网友在问说，如果去骑行的话是也可以吗？是自行车还是摩托车呢？
0: 都可以。咱们这个坝上啊，从玉道口到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有一条专门的自行车道。
1: 嗯
0: 嗯，是专门给咱们骑行的这个朋友们准备的。
1: 对，
0: 而且还经常在坝上举办这种骑行的比赛。
1: 比赛，对，
0: 嗯，对对，
1: 啊，所以都是可以的，
0: 都是可以的，
1: 嗯，都可以。刚才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为什么要用短视频来记录林场。啊，其实这种方式呢，在我看到这个瑞基拍的这个视频之后，觉得哎呀，真的是特别好。因为平时接触的短视频，就是我们频率做的各种短视频，我还是接触一些，自己也学着会剪一些，做一些。但是看到瑞基做的挺震撼的。稍后一会儿我们就来欣赏欣赏。我们先还有几个问题来问一下瑞基哈，就是你做的59部短视频里，有没有哪一部让你印象最深？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和我们分享的吗？
0: 如果说最深的呀，是我在2023年的时候拍过一个片子，这个片子叫做《有我》，
1: 嗯，
0: 展示的是咱们林场的青年职工的形象，
1: 嗯，
0: 这个片子里呢没有这种轰轰烈烈的大场面，
1: 嗯，
0: 从头到尾啊就是拍的咱们山湾分厂青年突击队的日常工作，
1: 嗯，
0: 为啥要专门拍这么一部短片呢？其实就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林场不是说跟大家伙说的是就是老汉看山。
1: 嗯，
0: 不光有跟着林场干了一辈子的老职工啊，在这扎下根，在这守着山守着林子，
1: 嗯，
0: 还有一帮更愿意扎根深山的年轻人，
1: 嗯，
0: 踏踏实实的在咱们林场干事儿。
1: 嗯，
0: 这些年轻人很多都是放下了城里的舒服日子，背着铺盖卷一头扎进了林子里头，
1: 嗯，
0: 实实在在的扎根在咱们这儿，拼出了一番事业。
1: 嗯，
0: 我在片子里拍的全都是咱们林业的日常工作，啊，其中有一个画面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们山湾子分厂三岔口英林区的年轻小伙子们，
1: 嗯，
0: 在春季造林的时候，穿着军大衣，戴着棉帽子，拿着镐头在那刨树坑，
1: 嗯，
0: 这些小伙子从来不偷懒儿，啊，手上磨的都是水泡，
1: 嗯，
0: 我在旁边拍的时候，看着这帮孩子，我是打心底的佩服。
1: 嗯，
0: 这些孩子在家里咱说可能连铁锹都没碰过，
1: 嗯，
0: 但是到了咱们林场是真真切切的把这份担子给扛起来了。
1: 嗯
0: 嗯，这部片子推送出去以后也得到了咱们大量的网民和观众的留言和反馈。
1: 嗯，
0: 原来说新时代的国有林场年轻人们可以这么拼，
1: 嗯，
0: 完全不像大家的固有印象里的那个样子。
1: 嗯
0: 嗯，但是对于我个人而言，拍摄这部片子最大的收获就是想通了一件事儿：拍摄的镜头越是下沉，越是贴近咱们一线职工、林业职工的实干形象，它就越鲜明高大。咱们木兰林场青年的队伍精神风貌好不好，完全是在于咱们镜头能不能往造林一线、防火一线上去靠一靠。
1: 嗯，
0: 这个真实的状态是摆在面上的，藏也藏不了，演也演不了。
1: 嗯，
0: 啊，后续呢，我还要坚持这种拍摄思路，
1: 嗯，
0: 让更多的人看到咱们木兰林场青年突击队扎根深山、忽绿增绿的这个精气神儿。
1: 嗯，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可能90后啊、00后啊，都属于这个条件好的一代。可能大家在印象当中觉得就是吃不了苦、受不了累，是吧？
0: 对对对。
1: 在你的视频当中就能够更好的去展现他们的精神风貌，让我们在这个视频的这个镜头当中呢，就能够看到年轻的一代是怎么来接续老一代的力量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有温度的视频，在你看来这个温度体现在哪儿呢？
0: 主持人您问到的温度，我是这么理解的。
1: 嗯，
0: 其实这个温度说白了就是咱们要聚焦真实的人，记录真实的事儿，咱们传递真实的感情。
1: 嗯
0: 嗯，我们对画面从来不做这种过度的美化，咱们不刻意的安排脚本啊，不要求演绎故事，让咱们所有的观众看了以后都会由衷的觉得说这事儿是真真切切的发生在咱们临场的。
1: 嗯，
0: 这个人也是实实在在的扎在深山里的，咱们这份感情也是暖乎乎的能握到人的心坎里头去的。嗯，说到我们木兰林场的短视频创作呢，这个温度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一个呢是咱说拍视频要拍实实在在的汗水，不刻意的去摆出那种好看的样子，也从来不要求大家伙说佛非得去挤出那个笑容啊，让大家伙看着感觉我很这个阳光很开朗。
1: 嗯，
0: 也从来不要求大家伙说要去摆拍，对，只要说咱们一路跟着他们的脚步咱往山上走，总会看到一些个原汁原味的东西。
1: 嗯
0: 嗯，因为现场本身它就带着热度。
1: 对。
0: 嗯，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得聚焦到一线的林业工人身上。
1: 嗯，
0: 不能把镜头只对着山山水水的拍。好多人拍林场只拍这种漫山遍野的茫茫林海
1: 好景色，
0: 那对对，好看是好看。
1: 嗯，
0: 但是隔着屏幕啊它总是会有距离感。
1: 嗯，
0: 它冷冰冰的没有人气儿，咱们叫老讲话。
1: 嗯，
0: 我们始终要把镜头牢牢地对准咱们守林造林的人。
1: 嗯，
0: 您比如说像我们那老职工，
1: 嗯，
0: 在林子里摸着大树说，这片林子是我年轻时候栽下来的，
1: 嗯，
0: 跟现在都30多年了。
1: 嗯，
0: 咱拍就拍他那股子骄傲劲儿。
1: 嗯，
0: 咱们看着年轻人扛着树苗上山，不小心摔一跤，
1: 嗯，
0: 年轻人没当事儿，拍拍身上的土，接着往前走。
1: 嗯，
0: 咱们拍就拍他这股子倔劲儿。
1: 嗯
0: 嗯，只要啊，咱们这个镜头里带着真实的故事，整个画面它就能自然的打动人心。
1: 嗯
0: 嗯，再一个呢，就是咱们拍摄的时候，一定要说咱们老百姓能听得懂的大白话。咱们不说那些空话套话，
1: 嗯，
0: 咱们拍护林防火，就说大年三十合家团圆的时候，一线的职工坚守在营林区，拿着手机和家里人远程拜年，
1: 嗯，
0: 啊，这也是个真事儿，是我们白云岗营林区的主任叫郭佳，
1: 嗯，
0: 他已经3-4年没回家过年了，
1: 嗯，
0: 啊，一直在大年三十到初七，一直在值班，
1: 嗯
0: 嗯。
1: 那拍摄的时候你也在那儿吧？
0: 也在
1: 也是说，也就是说在大年三十的时候你和他一起也是度过了那个年。
0: 对对对，是
1: 年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嗯，说到底啊，做有温度的视频就是要让咱们林场的一线职工吃得苦享得乐流得汗脸上挂得笑，都能实实在在的让咱们社会大众看见，被更多的人记住。这既是做好了咱们林场的宣传工作，也是我们给每一位扎根在深山的一线职工留的一份实实在在的尊重。
1: 嗯，好的，听了瑞基的介绍，大家真的是就包括我自身吧，我们在做新闻宣传经常会做一些培训哈，就教你怎么拍视频，怎么采访，怎么工作。其实我觉得瑞基已经摸到了这个门路了，就是要拍实实在在的东西，拍人，拍职工，拍他们的工作的真实的状态，其实这才是大家最想看到的，也最希望看到的。那我们接下来欣赏一下瑞基的一个拍摄的视频，这个视频是获奖的作品是吧？
0: 嗯，对，
1: 嗯，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0: 不知道屏幕前的朋友们是不是和我一样啊，就是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就是心里边感觉有一团火在燃烧，激情四射。这个作品瑞奇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这个作品呢是咱们今年七一的时候拍的。就是说想展示一下咱们林业的工人在极难险重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不惧烽火，不惧严寒，坚守在咱们林业一线。
0: 网友说我们就需要这样的林业宣传，有温度有质量。网友还说您说的真好，就是实实在在的，给你点赞，真精神啊。今天看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大家都说真帅呀，真精神呀，特别精神的一个小伙子。瑞基呢累计参与植树造林有50000余亩，参与重点项目150000余亩，巡护里程达到40000公里。2023年春季森林防灭火工作获评优秀工作者，代表河北参加第二届全国林草行业防火员职业技能竞赛无人机科目的第一名。那我们先来说说这40000公里的巡护路啊，相当于是绕地球一圈了。那这些年走下来，您觉得哪段路最难走？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后怕的经历呢？
1: 其实最难走的路啊，是刚上班时候那段路。那时候年轻，咱们刚分到山湾的分厂，山上好多地方汽车走不了，巡护呢基本上就是靠一辆摩托车。咱们林场的山比较高，路也陡，好多林路啊都是1-2米宽，边上连护栏都没有，旁边就是10几米的悬崖。我那时候也不太会骑摩托车，技术比较生疏，路呢也不熟，每次骑到林崖那段手里头都出汗，眼睛啊就死死地盯着前面的这条窄路，大气儿都不敢喘。所以说您问我哪段路难走，说真心话，不是路本身有多崎岖多陡峭，而是说人刚刚踏上这份工作，刚走这条巡护路的时候心里头没有底，咱们手上没有经验，
0: 对，
1: 每一步呢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是最难的啊。那时候总觉得自己身子骨结实，胆子大，什么路都敢走，可真把摩托车骑到这种窄窄的林路上，看着旁边深不见底的悬崖，连握这个车把的手都跟着抖。那股子慌劲儿是这个没有亲身体会过的人是没法体会的。咱们这个巡护这个活儿啊，他光有一股子想干事的热情是远远不够的。
0: 对，
1: 从进山第一天起，咱们就得时时刻刻的敬畏眼前的山，敬畏脚下的路，这个不能有半点马虎。现在呢，我也跟常常念叨说，跟我们分到基层分厂的这些年轻人说啊，上山呢别逞能，别想着自己年轻，哎厉害，哎老老实实的跟着咱们老师傅老主任多走几趟，咱们把这个路摸熟了，把心稳住了再自己走，在咱们山里干活啊，咱们平平安安的出门，咱们平平安安的回来。
0: 在上节目之前，我和瑞基在聊的时候也说了，就是在林地里边这个危险还是挺多的，是吧？
1: 对，
0: 包括有这个
1: 野猪啊，
0: 野猪，
1: 而且还有这种你像
0: 泥石流、山体滑坡，
1: 对，
0: 这种情况都会有。
1: 对，
0: 因为在山上嘛，本身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赶上雨季呀、下雨呀、这个泥土松啊，都会有这种危险出现。
1: 是的，
0: 那像你刚才的时候说到的，就是在刚上班的那阵子，就是心慌，心里没底儿，对这片路摸得不熟。但是摸得再熟，就是无论走多少遍，还是要就像你说的，对这个大山要有敬畏。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要注意安全。
0: 要注意安全。
1: 2023年
0: 春季防火防灭火的这个关键期，那年应该说是雨水少，风还特别大，是一个这个防火的关键期，你是怎么度过的呢？家人会担心吗？
1: 这个2023年春天的时候，是我参加工作这么多年来防火压力最大的一年。那阵子基本上是几十天没下过雨，雨水特别少，而且风大，这一阵风大风刮过来，这满山的树都跟着哗哗的响，林子里的这些个枯枝落叶特别干，拿手一捏就碎，可以说是 一旦有一点火情，就会出现大问题。那段日子呀，我们基层分厂的所有职工都是住在山里头，也不回家，也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白天呢，我们就全部扎到自己的网格里头，靠前驻防，守好进山的卡口，对进山人员进行排查，登记火种，一块一块的去排查咱们的奉献点位，这个每项工作真是都不敢落下，到了晚上呢，也回不去家，所有人都要在咱们厂部值守值班，这手机也不敢关机，只要说警报一响，我们就10分钟之内集结好就得出发，这最紧张的那10几天啊，就是在清明节左右那2个礼拜，天天呢在山上也不回家，这个换洗衣服没拿够，
0: 你换不了衣服，
1: 这个身上总穿着那件防火服，这个每天上山呢出汗比较多，还不敢洗，洗了没得穿了，第二天干不了，这个汗水再加上这些个山上这些个泥土啊，导致你像我们穿的那件防火服基本上能在地上立起来了，
0: 都能立起来了，
1: 这家里人呢也担心，你像我媳妇儿经常也念叨吧，说这一天天的也不着家，天天在山里头，不过咱这个也知道，他这
0: 工作性质就在这儿呢，是吧？
1: 不是真埋怨，也心疼咱们，在山上吃不好喝不好，也睡不好，是吧？挺遭罪的。后来看我这天天不着家也就不磨叨了，每天呢就是晚上我们两个视个频，给家里报个平安，你像我母亲怕我冻着，在山上风大，天又凉，还特意给我买了2条厚棉裤，让给拿班车给我捎回来，其实这个不光是我一个人这样，咱们木兰林场上下哪个职工都是这么过来的，只要防火期一到，不管是老职工还是年轻小伙子，所有人咱们都得扑到林业一线上去，这个咱说谁家里头都有老人都有孩子都有点牵挂，
0: 对，
1: 但是咱们干的就是这份守林护林的活儿，这100多万亩林子交到咱们手里头，咱们就得实实在在的把它守好，不能出半点差错，所以说呀，这个2023年那个春天，我们木兰林场所有职工都是咬着牙硬扛过来的，能踏踏实实的扛过这个防火期，也是全靠家里人的这份理解和支持，
0: 才能
1: 一步一步走过来，这个防火这件事儿啊，咱们不光守的是林子，也是给家里人的一份交代，我平平安安的出去，也平平安安的回来，咱们把林子守好，也把自己给照顾好，
0: 不仅是2023年，就每一年的防火期，
1: 对，
0: 这个护林员，我们的职工们，包括我们木兰围场的，包括这个全市，8县3区的、8县4区的这个7县4区的这个护林员们，都是在坚守在一线的，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个消防战士啊，是吧？也都是在一线随时待命的。那么刚才我们在聊的时候也说到了，今年现在呢，也就是现在的时候，9月15号的时候，咱们木兰围场已经进入防火期了，是吧？
1: 对，是的，
0: 树叶已经都开始变黄了，就是大家在来到木兰围场旅游欣赏这份秋景的同时，也要注意防火，就是为我们这些护林员们也算守护我们自己的这片绿色吧，是吧？
1: 对，是的。
0: 网友说都说精神，我也来看看，不错，他的这份自然很棒。
1: 谢谢各位。
0: 刚才我们还提到了，就是瑞基参加全国防火员技能竞赛拿了无人机科目的第一名，听说这是河北历史最好的成绩，是吧？
1: 对。

0: 那比赛的时候你紧不紧张的？
1: 这个比赛啊，是去年的8月份在山西太原举办的。
0: 嗯，
1: 咱们全国一共是38支代表队。
0: 嗯，
1: 400多名选手。
0: 嗯，
1: 我们分5个比赛科目。嗯，我和我们秧歌百分厂的5号，我们两个搭档。
0: 嗯，
1: 比的是这个无人机航空巡护这个科目。最后呢，我们是4分51秒完成了比赛。
0: 嗯，
1: 得了这个全国第一，也是咱们全国唯一一个在5分钟以内完成比赛的队伍。
0: 嗯
1: 嗯，说实话，这个刚上场的时候确实紧张，就我们俩那个手不听使唤了，开始抖。
0: 抖
1: 啊，这毕竟是全国大赛呀。
0: 嗯，
1: 这各省市的好手都逮着呢。
0: 对，
1: 而且这个我们这个比赛科目啊，他考的不是说我会飞就行。
0: 嗯，
1: 得严格的按照他既定好的航线啊，还要对模拟的火星进行研判，进行侦查，还要采集数据。
0: 嗯，
1: 对我们两个的操作精度和反应速度要求特别高。
0: 嗯
1: 嗯，能拿到这个名次啊，也得感谢咱们河北省的林草行业，还有咱们墨兰林场。这几年，这确实是咱们把防火的这个技术防控实实在在的落到了实处。
0: 嗯
1: 嗯，这个为了练好这个科目呢，我和5号也是下了真功夫。
0: 嗯，
1: 这个可以说是夏练3伏，冬练3久。
0: 嗯，
1: 夏天的时候我们在坝上训练。
0: 嗯，
1: 这个坝上蚊子特别多，咬的我们俩满腿都是。
0: 嗯、
1: 哦、啊，冬天的时候冻的我们两个手上长冻疮。
0: 嗯
1: 嗯，有时候握不住遥控器都。
0: 哦、
1: 嗯，其实最后能拿到这个第一名啊，我觉得呢，也是靠着咱们林业工人的这份较真的劲儿。
0: 嗯
1: 嗯，也说明了啥呢？咱们新时代的林业人，不光能吃苦，能爬山，咱们玩起这个高科技来，他也一点不含糊。
0: 嗯，
1: 也算是给咱们墨兰林场，给咱们河北林业争了一份光。
0: 嗯，前几天又去参加比赛了，是吗？
1: 对对对。
0: 嗯，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1: 啊、哦，前两天这个是到这个咱们宁夏，
0: 嗯，
1: 去参加这个3美工程的防沙治沙比赛。
0: 嗯
1: 嗯，也是头一次到宁夏去。
0: 嗯，
1: 也是头一次到这个大沙漠里头。
0: 嗯，有什么感想呢？
1: 这个他们那个地方的大沙漠呀，跟咱们这头不一样。咱们这头呢、
0: 嗯、
1: 是这个冀北石质山地。
0: 嗯。
1: 是荒原，嗯，还是有土的。
0: 嗯，
1: 到了他们呢，是一点土都没有，
0: 纯沙子，
1: 纯沙子。
0: 嗯，
1: 也体会到了什么呢？体会到了我们这些个林业前辈们在50-60年前，在咱们坝上地区植树造林的那个不容易劲儿。
0: 嗯，
1: 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真难啊。
0: 嗯嗯，在这次比赛当中是还有一个获奖的是吧？
1: 对对对。我们这个
0: 是5号是吧？
1: 5号，对对对，
0: 刚才你介绍的5号。嗯，
1: 对，
0: 还获得也是
1: 获得了全国第一名，
0: 全国第一名。 嗯，
1: 嗯，还给报送这个5一劳动奖章。
0: 嗯11之后我们会请5号来到直播间哈，给我们介绍他的经历。嗯，我们再来说说你考无人机这个机长执照这件事儿。刚才我们聊到了，就是在上节目之前我们聊了一下，我说那个你是专门去学的无人机吗？他说不是，就是小时候就比较
1: 喜欢，
0: 嗯，一直在研究，把自己的爱好用在工作上了。
1: 对，
0: 那考这个无人机机长的执照难不难？当时为什么想去考呢？
1: 这个考试挺难的。
0: 嗯，
1: 现在目前的淘汰率能达到95%。
0: 嗯，
1: 就是100个人考试，
0: 有5个过的，
1: 能有4-5个过的。
0: 嗯
1: 嗯，淘汰率特别高。
0: 对，
1: 嗯，这次考机长执照呢，主要是我们单位统一组织的。
0: 嗯。
1: 这个咱们墨兰林场专门挑了20多个非常有操作经验的这个无人机驾驶员，
0: 嗯，
1: 一起送到石家庄，
0: 嗯，
1: 去参加这个培训，集中培训，集中考试。嗯，咱们墨兰林场的目标其实很明确，一个是呢，咱们在飞行的时候一定要合理、合法、合规，
0: 嗯，
1: 所有的操作都要符合规范要求。
0: 嗯，
1: 第二点呢，就是实实在在的把无人机操作的这个技术和理论基础再往上提升一个档次。
0: 嗯
1: 嗯，说白了就是单位专门送我们过去再进修一下子。
0: 嗯
1: 嗯，回来长长本事，
0: 对，
1: 为了林场的发展和服务。
0: 嗯
1: 嗯，

0: 我发现咱们木兰围场这个林场确实是特别支持这个职工们的这个培训，是吧？
1: 对对对，
0: 包括各种技术的提升。
1: 对对对，因为这个我们木兰围场啊，在整个河北省林业方面都是走在最前列的。像省里对我们林业领域的这些个前沿的科技，都是放到我们木兰林场进行实验试点。你比如说这个无人机，咱们省里头对这个无人机应用特别重视。很多新的应用方向、新的操作规程，都是先放到咱们木兰林场来做试点。比如说林区的日常巡护监测，包括现在森林病虫害的防治，就是用那个植保机在林子里打药。还有对咱们野生动物还有植物的保护和监测。这些个先进的高科技啊，也确实是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但是呢，提高这个工作效率的同时呢，我们也得把自己的队伍给练硬练强。一个是不辜负咱们上级和对和咱们木兰林场的信任和支持。再一个是也确确实实的让我们学到了真本事。有了真功夫。
0: 网友说您超出年龄的沉稳非常踏实。
1: 谢谢。
0: 这个还提出了空中巡查加地面核查加数字建档的人机协同的模式，那这个模式是怎么摸索出来的呢？
1: 这个模式啊，这个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是我们大家伙没事坐一块儿凑。慢慢的碰出来的。这个都是我们日常工作中一点一点的磨合出来的。最开始啊，我们林场用无人机就是飞起来简简单单的上林区里瞅两眼。在飞的时候呢，有时候要发现可疑问题，拍的照片也不清楚，很模糊。解决不了我们实际的问题。后来我们单位给我们更新了装备，配备了这种大型的专业无人机。这个无人机带有热成像，带有 AI 识别扫描功能，这个只要无人机一起飞，咱们林子里头进了多少人，开了几辆车，它都能实时的识别扫描出来。这个有了这个飞机以后啊，我们的工作一下就不一样了。天上不光能看见东西，还能确认出来是什么，能初步的分析情况。比原来的那种小飞机强太多了。但是我们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了一个问题，光靠机器它自动识别还不行，有些复杂的特殊情况还得是我们的护林员们亲自的到现场去实地看一看。
0: 对，
1: 看一眼咱们心里才踏实。
0: 对，
1: 才能给出一个准确的结论。就这么着呢，一点一点磨合，我们把这三样东西凑到了一块儿，无人机的天眼加上咱们护林员的铁脚板，再配上咱们数字化的记忆库。无人机在天上巡护的时候发现问题，数据马上回传到咱们林场的防火管理平台上。这个地上的巡护员呢都配有这个巡护终端，拿着巡护终端给的坐标直接就能到现场去核实情况，核实完的信息通过咱们护林员的巡护终端都会录入到咱们木兰林场资源管护大数据平台里头存档。这个平台呀，它好就好在呢，它能总结数据。您比如说哪个区域它总是出问题，下次咱们就安排无人机多到这个地方去飞几趟。咱们加密巡查哪个坟头哪个林班小班属于咱们防火期的高风险点，到了防火期咱们就重点覆盖。这么一来呢，咱们日常的巡护啊，它就不是在瞎转悠，在碰运气。
0: 对，
1: 每一步咱们都有明确的目标，这个防火工作也变得越来越精准越高效。其实这个模式它没有什么高深的技术，就是咱们一线的林业工人天天在山上一趟一趟的跑出来的，一回一回试出来的。
0: 网友说您看屏幕小伙子真棒啊，一直给你点赞哈。
1: 谢谢。
0: 刚才瑞基给大家介绍了，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模式，空中巡查地面核实数字建档人机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既有高科技是吧？
1: 对。
0: 然后又有我们巡护员的巡林员的这个

辛勤的工作，才能够保证，还有这个数字化的记忆库，才能够保证就是我们的这个防火期以内的时候有一个安全的防火期，能够保护我们的林地。

0: 完全是被实际的工作现实的情况给逼出来的。
1: 嗯，
0: 我们这个林场的工作性质啊有些特殊，到了这个清明时期，春季防火的关键时期啊，所有的职工他都回不了家。
1: 嗯，
0: 不管是说是工作吃饭到睡觉都得在单位随时的待命啊，准备应对这个突发状况。
1: 嗯，
0: 白天呢咱们所有的职工都下沉一线，各自有各自的工作，凑不到一块儿，想说点事儿啊，说想讲个课呀，就必须得等到大家伙晚上巡护回来了啊，干完手里的这些工作之后没事了，咱们才能凑到一块儿。
1: 嗯，
0: 但是到了晚上呢，咱们待着也是待着，
1: 嗯，
0: 就是闲着唠嗑也是唠嗑，
1: 对，
0: 与其这么浪费时间，哎，咱不如说把这块时间给整合一下，
1: 嗯，
0: 把大家伙凑到咱们会议室，咱们一块上个课，给大家伙充充电，
1: 嗯，
0: 补一补本事。
1: 爱学习的人都是这样利用好时间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山湾的分厂这几年啊，来了不少年轻人，
1: 嗯，
0: 这个年轻人他刚从大学毕业出来，他对咱们林业的一线工作啊他不熟悉。
1: 嗯，
0: 咱们文莱林场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手里的活啊怎么干，他摸不着头脑，上手比较慢。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安排我们山湾分厂的各股的股长还有经验比较丰富的业务骨干，把他们这些年工作攒下来的实用经验好好的整理整理啊，上台给新来的年轻的同志们讲一讲。
1: 嗯，
0: 这个课程呢从最基础的像林业的基础知识，再到我们的造型松修剪，
1: 嗯，
0: 再到防火的机具怎么使用，这些咱们山湾的分厂这些老骨干们把自己的这点压箱底的本事都交给咱们的年轻同志们了。
1: 嗯
0: 嗯，这些东西啊它主要是咱们在书本上它学不到，这都是实打实的干活经验，嗯，都是一天天从林子里头跑出来的练出来的真本事真东西啊。而且这个业效呢也不是说就光讲这个林业相关的业务，嗯，比如说我们新来的同事他也有机会上去露一手啊，把自己在大学里学的专业知识啊拿出来给咱们全场的同事们分享一下。你比如说我们白云岗营林区的小伙子，
1: 嗯，
0: 学食品的，学食品安全的，对健身特别在行，
1: 嗯，
0: 他就教咱们大家伙你怎么去科学减肥，怎么去健身啊。还有你像我们有计算机出身的年轻人，教咱们怎么用这些个办公软件，也能提高咱们的日常的这个工作效率。还有学汉语言文学的，他给我们分享这个毛主席的诗词，我们大家伙特别喜欢。
1: 嗯，
0: 这个夜校里呢，啥内容都有，也五花八门的，但是他总能让大家伙儿有感兴趣的地方。
1: 嗯，说的这些内容我都特别感兴趣，真的希望就是你们这个夜校能继续的，有时间的话继续延续下去，能够让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长处，是吧？让大家学到更多。
0: 对对，
1: 嗯，
0: 这个夜校呢，这一口气儿办下来这么多年哈，
1: 嗯，
0: 一个是效果好，再一个是能把大家伙难得的凑到一块儿，咱们讨论讨论业务，
1: 嗯，
0: 聊一聊这个各自干活的心得，每个人都不一样。嗯，这个老职工啊他也觉得说我这攒了一辈子的一点干活经验，这些个一点一点试错出来的办法啊，也有人愿意听了，嗯，这个他心里头也特别有成就感。
1: 对，
0: 新来的咱们这些年轻人呢也能靠着这个夜校啊快速的上手，快速的进入工作状态啊。其实说白了，这个夜校就是咱们林场职工共同的加油站，给咱们大家伙儿补上了业务能力的短板，也温暖了咱们职工的心。
1: 嗯，
0: 咱们林场的工作呢虽说苦点累点，天天得往山上跑，但是啊咱们大家伙儿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这个日子它就有奔头，
1: 嗯，
0: 有滋味。
1: 你说到这儿的时候让我想起就之前我们采访过这个风电的一位工人叫赵岩，然后他也是在围场的一个风电的一个机组里边，然后他就说我们在晚上的时候也会上夜校，就是这种夜校，嗯，其实他觉得收获还挺大的，就是把自己存

0: 现在的问题啊，遇到的问题，然后大家伙一商量，探讨一下，有很大的收获。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嗯，刚才呢，瑞基给大家介绍了他的工作，那我觉得大家可能更多的是了解到他取得的很多的成绩，但是除了工作之外呢，他的业余生活也是很丰富的，策划组织志愿公益活动数十次，和山湾子小学四名学生结对帮扶，每年还会开展节日的慰问啊，还有包括退休慰问啊等等啊。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你和山湾子小学的四个孩子结对，他们现在怎么样，有没有让你特别感动的瞬间呢？
1: 这个我们结对帮扶的这个四个孩子呀，是我们山湾的分厂党支部，按照这个叫做靶向扶助的思路，我们一家一家摸查出来的家庭困难学生，我们当时呢定了一个规矩，就是咱们山湾的分厂能帮一个算一个，但是咱们帮就帮到位了啊。这些孩子从小学开始，我们就一直供着读书，等这个孩子到了初中，还有像咱们工会系统组织的像春雷计划呀等等这些个公益慈善项目，再接着帮他们，就一个原则，一定不能让这些孩子掉队，现在这几个孩子呢状态要比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好特别多，这个刚认识他们的时候都特别内向，见人就低个头也不愿意说话，现在再见到这些孩子，哎，脸上有笑容了，跟我们也能这个说话了，见着我们也打招呼了，这个孩子整个精气神跟以前比就跟换人似的了，后来呢我们还跟山湾的小学一起建了一个劳动实践基地，带着孩子们到树林子里头走一走，去认识认识树种，摸一摸树苗我们还引导孩子们当这个我们山湾子分厂的小小防火宣传员，这些孩子们回到家里头也能这个劝导家人，这个上坟要文明祭祀啊，不要用火等等等等，这些孩子们特别对我们的工作特别支持，在清明期间啊，这些孩子们还会给我们画一些个手抄报，做一些个工艺品啊，有个孩子在手抄报上写说，长得以后我要好好读书，以后我要回来这个保护大山，这个对于我们林业人这种一辈子在山里的人来说，能看到说孩子他主动站出来说，哎，我要守护这座山，守护这片林，心里非常感动，很欣慰，这种大手拉小手的帮扶其实也是一份双向的滋养，我们在物质上帮衬了孩子，孩子们呢也在精神上激励了我们啊，每次看到他们，哎，都觉得说咱们这个林业人呢这一辈子在山里头坚守是非常有意义的，咱们不仅是守护了百万亩林海，还给这个下一代留下了一片绿水青山，
0: 对，
1: 也是一个可以托付的未来，
0: 感谢网友的点赞啊，一直在给我们点赞，
1: 谢谢，谢谢各位。
0: 金秋说更体现出来了民主集中，应该是咱们夜校吧，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大家把自己的各自的看法呀，各自的优点，各自的意见呀都提出来，然后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1: 对，
0: 在上次我们去木兰围场国有林场采访的时候，我也了解到这个木兰精神，就是感恩奉献求实创新的这个木兰精神，这八个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这个感恩奉献求实创新这八个字是我们木兰林场一辈辈的这个木林人攒下来的传下来的根儿，对我们来说这个不是说写在文件里的那种口号，是这八个字是完完全全在我们每天干的每件事里的行为准则，走到哪儿都不能忘了它。咱们先说感恩，感恩呢就是说咱们心里头得装得下这座山，国家呢把这么大片的林子交给我们来守，是对咱们最大的信任。咱们每天走在这林子里头，看着这些树茁壮成长，空气又那么清新，心里头能不感激吗？感激组织给咱们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平台，也感激咱们老一辈的木林人打下了这么好的底子，让我们能接着干这份特别有意义的工作。这种感恩呢它 也不是挂在嘴上的，是体现在咱们每一天认真工作上的。说完感恩，咱们说这个奉献。奉献呢，对于我们林业人来说，就是也属于是家常便饭了。特别是到关键时期，几个月回不了家，这个老婆孩子热炕头，对于我们来说，有时候是一份奢侈。苦是真苦，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的坚守，这片林子它安然无恙，没发生过火球，没丢过一棵树。我们心里的这种踏实感比什么都强。咱们奉献就是舍小家为大家，咱们把个人的得失往后放一放，咱们把林子的安危往前摆一摆。就像我刚才说的是，咱们平平安安的出去，咱们也平平安安的回来。咱们把林子守好，就是咱们对奉献最朴实的理解。咱们再说求实。求实这两个字可以说是我们林业行业的命根子。山里的事儿啊，它不能有虚假，就你糊弄它，它就糊弄你。在搞科研、搞数据监测，还是说查防火，这个数据它是多少就是多少。咱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能为了好看咱们去编数据，也不能为了省事咱们去走过场。就像我们搞这个空中地面的联合巡查，就人为啥要去跑一趟？咱们为的就是求实去。
0: 对，
1: 确保咱说这个每一个隐患都真正消除了，每一个林班小班的情况咱们自己都摸得清清楚楚的，这个脚底下沾满了泥土，心里头才能装满底气。
0: 说得真好。
1: 咱们再说创新。
0: 对，创新。
1: 创新呢，就是咱们跟着时代往前走，咱们不能守着老法子啊，不能一成不变。这个以前呢，大家伙都觉得说干林业那就是扛个锄头，扛个铁锹，穿上胶鞋满山跑。但您看现在咱们无人机用上了，大数据进林场了，防火都搞出了这种人机配合的模式，整个林区还有5G 信号，有5G 基站啊。创新呢，也不是说非得让咱们搞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发明，就是咱们遇到事儿的时候肯动脑筋想一想法，试试新办法啊。这个就像我们单位组织我们去考这个无人机执照，咱们去开办夜校啊，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在老传统的基础上去加了咱们的新方法新思路。所以说这八个字呢，对我来讲其实就是教我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儿。感恩让我在心里头扎根，奉献能让我肩上扛得起重担，求实能让咱们走得更稳当，创新是让我们能一直看得见方向啊。只要我们磨兰林场人按照这八个字做，不管时代怎么变，不管遇到多大的风多难的坎儿，咱们磨兰林场的精气神它就不会散。咱们都能挺直腰杆的把咱们这片祖辈传下来的绿色家园守得更牢，建得更好，让这片绿水青山在我们手里一直稳稳的守住。
0: 网友说真的很棒，都给你点赞了，
1: 谢谢各位。
0: 同时呢，我们大家可能真的想不到，就是这些话呢是在这个一个29岁的小伙子嘴里说出来的，特别的踏实，说的实实在在。网友说脚下有泥，必须要脚下有泥，我们才走得更踏实，是吧？
1: 对。
0: 瑞基获了不少的奖，省林草局的嘉奖，连续3年的考核优秀，对你来说最大的成就感来自哪里呢？
1: 这个单位给的奖状啊、奖励啊，它是一个对我的工作的一种鼓励。但是要说我心里最大的成就感是，我说这几年我赶上了咱们国家林业发展最好的时候，搭上了咱们这趟时代的顺风车。这些年的变化呀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这要是搁30年前咱想都不敢想。早年间咱们林业就是靠山吃山，靠树吃树，整个林场就靠着砍树买木头吃饭。但是后来国家政策变好了，咱们林场也开始转型建设这个现代化国有林场。你像我们磨兰林场搞近自然育林，搞林下的特色经济，这个林子不光越来越密越来越大越来越好看，咱们也能实实在在的产出很多好东西， 周边的老百姓也能跟着。

0: 们实实在在的得到好处。
1: 嗯
0: 嗯，这个转变呢，就是从我伸手向山里头要东西，变成我通过养绿、护绿、增绿，让大山回馈我东西。
1: 嗯
0: 嗯，这个不光是说是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也是咱们林业人在观念上、在思路上的一个大翻身。嗯，再说你像我们日常的工作，我们以前啊，我们有个顺口溜嘛，我们在山上，
1: 嗯，
0: 交通基本靠走，通信基本靠吼。但是你像我们现在，我们所有的林区都覆盖了5G 网络，
1: 嗯，
0: 一个电话到哪都能打通。我们呢，还在林区里修建了高标准的林路，这个高标准林路可以到达我们林区任何一个林班、一个小班，啊。我们还有大数据平台，这个大数据平台能及时的实时分析研判，把我们目前的情况分析的要比我们人还要准确啊。所以说这些变化呢，就是太天翻地覆了，发展太快了。嗯，这个现在我们最怕的是啥呢？其实是我们怕我们自己跟不上这个技术发展，学不会，用不好这些新设备、新技术，嗯，这种从以前拼体力、靠卖力气干活，到现在咱们靠技术、靠智慧干活的这种转变，是真的让我感觉到咱们干林业的日子特别的有奔头。
1: 嗯
0: 嗯，所以说就是我的成就感，就是我亲眼看着咱们林业发展一步步的大变样，而且我还能实实在在的参与到这场翻天覆地变化过程中。啊，我从一个刚进林场这个愣头小伙子，
1: 嗯，
0: 变成现在能熟练的操作这些高科技设备，
1: 嗯，
0: 哎，没事还能搞点小创新。
1: 嗯
0: 嗯，我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到说，咱们不只守着山上这点树，更是守着一种能让大伙儿过上好日子的新方法。嗯，守着咱们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嗯，
1: 好的，刚才听了瑞基的介绍，大家是不是觉得就是在林业感特别有奔头，是吧？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未来应该是一片光明，特别璀璨的。但是这个光明璀璨的同时呢，既有我们广大林业职工的辛苦，同时呢也有他们的这个创新，包括不断的去学习，啊，就像刚才瑞基说的，说怕自己跟不上，就需要不断的去学习，是吧？
0: 对对对，
1: 不断的让自己这个技术更过硬。
0: 对，
1: 包括在这个练无人机的时候，这个夏天腿上蚊子咬的一身包，冬天手都冻疮了，拿不住那个操控杆了，是吧？
0: 对对对，
1: 这是在这个各种的这个辛苦，包括我们意想不到的，其实这种
0: 对
1: 磨练当中练就出来的，是吧？我们很多的林业职工都像瑞基一样，就是在工作当中不断的磨练自己，让自己的技术更过硬，来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木兰林场呢，和塞罕坝机械林场是毗邻的，是塞罕坝精神的伴生地。那作为年轻一代的林业人，特别是90后，
0: 嗯，
1: 你怎么理解这个塞罕坝精神呢？
0: 这个，咱们塞罕坝精神，12个字，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
1: 嗯
0: 嗯。但是呢，到了我们新一代扎根在林场的这种林业人身上，我们自身的体会啊，和老一辈人有些不一样。咱们先说这个牢记使命。这个老一辈人在山上斗风沙、战严寒，嗯，这个靠着一双手、一把锹，硬生生的造出了咱们现在的万亩林海。这个是从零开始拼出来的、干出来的。
1: 对，
0: 嗯。但是到了我们这一辈儿，啊，我们得接过咱们老一辈儿给我们攒下的这份沉甸甸的绿色家底儿，啊。现在呢，山上的林子已经稳稳地在咱们这片大地上站稳了。我们的任务已经不是说从零开始再把林子造好了，
1: 嗯，
0: 而是在这种坚实的基础上，咱们要把林子科学地经营好，啊，让咱们老一辈林业人留下的这份绿色家底能够更健康、更稳定，啊，而且还能要给咱们社会、给咱们老百姓带来这个实实在在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1: 嗯
0: 嗯，咱们再说这个艰苦创业。

0: 我们新时代林业人的艰苦创业，其实更多的说的是精神上的艰苦创业。
1: 嗯
0: 嗯，你看我们现在的工作条件都非常好，吃啊喝啊住行啊这都不犯愁了。
1: 嗯，
0: 但是呢不能因为这个咱们就偷懒咱们混日子。
1: 嗯，
0: 林业这个工作它不能有马虎，必须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一个小隐患可能会出大问题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艰苦创业就是要在科技上啊，在技术上啊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高啊，提高咱们的管护效率，咱们要花更少的力气干出更扎实的工作。嗯，从以前靠人力到现在咱们的这个智慧林业科技护林，
1: 嗯，
0: 这本身就是对这个艰苦创业的一个非常好的前程，是和非常好的传承。
1: 嗯，
0: 咱们再说绿色发展，老前辈们拼尽全力帮我们解决了这个有没有林子的问题，这个接力棒到了我们这一辈啊，我们就得解决好林子管得好不好的问题，这片绿色能不能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传下去的问题。像我们现在推广的近自然育林，林下的特色经济，林业碳汇交易，生态科普旅游，就是真真正正的把咱们绿水青山要变成金山银山，让这片林子不光看着养眼，还要用这片林子帮我们涵养水源，净化空气，嗯，还能实实在在的咱们说用出价值，能让一代一代好好的把这片林子传下去，永远的造福咱们后人。嗯，所以说呀，我觉得这个赛罕坝本身的精神内核在我们这没有变，变的是我们手里干活的工具，是我们肩上扛的具体任务啊。这个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一代的林业人手里头，那我们呢也要跑出我们新一代林业人的速度和精度，靠着新本事新思路，把咱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条路子走得更宽更稳更扎实啊。这个就是我们新一代林业人对老一辈传下来的这份使命交出的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份答卷。
1: 嗯，说得特别的好。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包括刚才瑞基说到的，就是我们也不缺吃了，也不缺穿了，是吧？
0: 对。
1: 生活条件更好了，那我们更不能说偷懒混日子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必须要努力工作。
1: 对，不光是为了你自己，还要为了我们下一代，
0: 对
1: 对
0: 吧？对。
1: 嗯，我们节目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节目最后呢，我们用塞上春晖的一句话，就是“脚下有泥，身上有光”来总结一下，是吧？嗯，我们也希望瑞基在未来的工作当中能够取得更多的成绩，也希望在你的带动下有更多的林业职工能够取得成绩。好的，那谢谢瑞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森林草原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救极为困难的自然灾害，一旦火灾发生，它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包括烧毁树木、污染环境，甚至对人民生命财产产生严重威胁。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就要立即拨打森林火警专用报警电话12119，尽可能讲清楚火情发生的地点，包括具体地名和山名，讲清楚火势大小、报警人姓名、身份和联系方式。如果身处森林着火区域，应当使用湿毛巾或衣物遮住口鼻，逆风逃生，千万不要顺风跑。如果被大火包围在半山腰，需快速向山下跑，切忌往山上跑。防范森林草原火灾，要牢记森林草原防火十不准，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不准携带火种进山，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准在林区吸烟点火照明，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准炼山烧荒烧田耕草堆烧，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准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准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守护绿色家园，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 严防火灾隐患，守护绿水青山。
3: 2026年10月8日，河北福彩金秋足好运500万元赠票活动正式上线，全省范围内 3D 游戏销售网点均可参与。活动期间购买 3D 游戏，单期单张金额达到18至52元，即可随机获赠4元足选六两注单式彩票一张；购买 3D 游戏，单期单张金额达到54至106元，即可随机获赠20元足选六5码复式彩票一张；购买 3D 游戏，单期单张金额达到108至198元，即可随机获赠40元足选六6码复式彩票一张；购买 3D 游戏，单期单张金额达到200元，含200元以上，即可随机获赠70元足选六7码复式彩票一张。所赠彩票为机选，由系统自动生成，不叠加不兼得。500万赠票，先到先得，赠完为止。
4: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最初遇见你》。今天请您收听由4省1区18家媒体联合制作的广播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白山黑水间数十万义勇军绝境举旗，他们的呐喊与誓言成为《义勇军进行曲》最深厚的创作源泉。就让我们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特别专题。
5: 沈阳广播电视台、
6: 鞍山市广播、
5: 鞍山市、
6: 承德、
5: 呼伦贝尔市、
6: 赤峰、
5: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7: 葫芦岛市、南调区、
6: 锦州、
8: 珲春市、
6: 通辽市、
5: 辽阳广播、
6: 大连广播、
5: 牡丹江市、
6: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
9: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0: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9: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10: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9: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11: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12: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3: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9: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10: 联合制作
9: 广播系列专题，
10: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9: 下面请听由锦州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国歌里的呐喊》。
14: 1931年到1935年，白山黑水之间，数十万东北义勇军于绝境中举旗，孤军浴血，辗转山林。这支抗日武装的余部之后汇入东北抗联，完成了从自发抗争到有组织革命斗争的伟大转型。而义勇军留给整个民族最不朽的精神遗产，正是那首响彻山河、代代相传的《义勇军进行曲》。今天我们走进锦州文化名家、锦州市社会科学普及专家、锦州四地红色文化传承人、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刘景义，一起来探寻锦州作为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那段烽火往事。
15: 我们的国歌原来呢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时间 是1935年，歌曲创作源泉的地域空间就在锦州乃至辽宁及东北大地。在1942年的秋季鼎盛时期，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数十万人，而锦州乃至辽宁就是义勇军的活动最多、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可以说，锦州以及辽宁各地乃至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抛头颅、洒热血的抗日壮举，成为田汉和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重要的生活源泉。2022年，中共辽宁省委把新中国国歌素材地列为辽宁的红色历史定位之一，锦州市委也把新中国国歌素材地列为锦州的红色历史定位之一。
14: 提到现在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不得不说到《义勇军誓词歌》。一纸慷慨激昂的抗日誓词，如何从黑山的军营走向辽西热河的抗日战场，成为将士们口口相传的战歌？刘景义老师还原了这段流传的经过。
15: 1931年的9月27日，高鹏镇在黑山朝北营子创建了镇北军。在镇北军的成立大会上，将士们按照高鹏镇创作的义勇军誓词进行了宣誓：起来，起来，不愿做亡我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爹娘当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10月初，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驻高鹏镇部队的军事组干事张永兴，这个张永兴呢，他化名叫王立川，他把这一段誓词填入了北宋岳飞的《满江红》的古曲当中，于是就成了《义勇军誓词歌》。就在2024年，辽宁省政协把这首《义勇军誓词歌》列为国歌素材歌曲之一，向辽宁全省的红色场馆公开推广。

0: 刚刚听完这首《战地歌谣》，不难发现，《义勇军誓词歌》与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在精神内核、文字表达上有着诸多呼应。从自发举旗到星火传承，从关外孤军到全民共鸣，东北义勇军的抗战史最终以一首国歌完成精神的跨越与新生。田汉聂尔写下的激昂旋律扎根在辽西的烽火战场，这首诞生于东北抗日烽火的民族战歌，穿越九十余载风雨，时刻提醒我们，民族危亡之际，万众一心，拼死向前，永远是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力量。
1: 本期节目由锦州广播电视台制作。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4: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

0: 绽放，
1: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0: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1: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1: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2: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相离何须怨杨柳，
4: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1: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4: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5: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防火无小事，星火莫轻忽。
6: 一个烟头，一念疏忽，都可能成为摧毁整片森林的导火索。某地两位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将未掐灭的烟头随手丢弃，引发火情。两名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违规野味用火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别小看那不起眼的烟头，其中心温度高达700摄氏度，随手丢弃，落在枯叶堆、干草间，瞬间就能点燃易燃物，引发熊熊大火。守护绿水青山，从点滴做起，请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进入山林时主动熄灭烟火。发现火情速拨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5: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共护燕赵绿水青山。
7: 先向我们上海的亲爱的观众们问个好。
8: 好。
7: 用上海话说，这母鸡又来了。这母鸡就是不会下蛋啊。我们仨人给大家表演。表演之前把你们二位介绍给大家。
9: 那好，那您就先介绍我吧。
8: 不，还是应该先介绍我。
9: 介绍我。
8: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到上海来公开演出了，所以啊，应该
7: 你也别争，你也别抢
9: 啊。
7: 应该先介绍谁？我这儿有原则。
8: 什么原则？
7: 你们俩谁官大，我先介绍谁。
9: 您这是势利眼。
7: 我就这么个优点，
9: 这是优点呢。
7: 你甭管优点缺点，我问问你们俩人，你们俩谁工资挣得多？
8: 问工资多干嘛？
7: 工资多官不就大吗？
8: 哦，这么个意思。
7: 啊，
8: 我每月150。
7: 一百五。啊，他每月挣150。
9: 我比他少。
7: 你多少？
9: 差50啊。
7: 啊，
9: 200。
7: 你不会算账是怎么
9: 样？你问这干嘛？
7: 一样吗？你们俩谁级别高啊？
9: 我是8级。
7: 8级啊？他是8级。
8: 我俩4级。
7: 诚信呢，是怎么样？
8: 实事求是啊。
7: 你们俩谁在群众当中威信高啊？
9: 我跟群众是心连心。
7: 哦，
8: 群众跟我心连心。
7: 这俩是双胞胎，这俩。这么问你们
8: 啊，
7: 每天早晨起来上班你们坐什么车去啊？
8: 我坐小汽车啊。
7: 早晨起来上班小汽车。
8: 甭说上班
7: 啊，
8: 一天甭管干什么离不开车。
7: 哟，您是什么领导？
8: 汽车司机啊。
7: 你是离不开车。
8: 驾车。
7: 他汽车司机
9: 不行了吧？
7: 你是呢？
9: 汽车驾驶员。
7: 诚心是怎么着？
9: 先介绍谁不一样？
7: 行
9: 就是。
7: 行，我随便介绍。站好了，先介绍你。
8: 我先介绍我。
7: 站好了。
8: 好了。
7: 问你什么答什么啊？
8: 没问题。
7: 姓什么呀？
8: 姓赵。
7: 过去姓什么呀？过去也姓赵。
8: 这么废话。
7: 姓赵。
8: 哎。
7: 叫什么名字？
8: 赵岩。
7: 姓赵还抓把盐。
8: 是这意思。
7: 天气热怕馊了不是？
8: 没听说过。
7: 你今年多大了？
8: 38岁。
7: 怎么长得跟83似的？
8: 我是这模样吗？我。
7: 甭管这个了
8: 啊，
7: 干这行干几年了？
8: 20年了。
7: 二十年了。 就干成你现在这样。
8: 这不舞台实践机会少了吗？
7: 你竟荒废时间了。
8: 那可不是啊，主要是当了领导以后这事情太多，今天开会啊，明天研究个事儿，后天
7: 您等会儿，您是什么？您是
10: 领导
8: 啊？
10: 这个领导您怎么不早说呢？
8: 怎么了？这
10: 我这眼睛怎么长得这么大？领导我没看出来。
8: 算了算了，
7: 对不起您。
8: 没关系，
7: 赵叔叔
8: 啊，你比我大，
10: 我知道您是我的领导。
7: 赵叔叔，我重新给您介绍得了。
8: 来介绍。
7: 您贵姓？
8: 贵姓干嘛
7: 啊？
8: 姓赵。
7: 姓赵好。
8: 好
7: 什么？您这姓多好。
8: 好在哪儿？
7: 百家姓头一个呀，赵钱孙李赵，这多好啊。
8: 这错不了。
7: 您啊，叫什么名字？
8: 赵岩。
7: 好。
8: 嗯，
7: 这个名字起得多雅。赵岩。
8: 是吗？
7: 好好好。您今年高寿了？
8: 高寿干嘛
7: 啊？
8: 38岁。
7: 好
8: 啊，
7: 古人云30而立。
8: 哦，
7: 您38
8: 啊，
7: 您都立了8年了。
8: 哎，对了
7: 啊，
8: 我原来趴着来着。
7: 了不起呀、
8: 啊！
7: 您这个年龄当领导，这个真好。年富力强
8: 是吗？
7: 风华正茂吧。您呢，比他强多了啊！
8: 啊，我比他强。
7: 那当然是了。
11: 啊，我怎么了？
7: 你怎么了？
11: 啊，
7: 你姓什么呀？
11: 我姓王啊。
7: 姓王
11: 啊，
7: 您听他这姓王，
11: 嗯、啊，哎呀，
7: 叫什么名字？
11: 叫金宝。
7: 金宝，
11: 哎，
7: 今天吃饱了，明天上哪儿吃去啊？
11: 嗯，是这么解释吗？
7: 名字多俗气，你当不了领导。你今年多大了？
11: 50了。
7: 50了？
11: 哎，
7: 完了，
11: 完了，
7: 30当官，40撒欢，50打蔫，60靠边了。你现在正打蔫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啊，
11: 你说打蔫儿不行啊。
7: 啊，
11: 这不最近上级把一个部门交给我，让我当负责干部，这摊工作咱也得管起来、
7: 啊、不是、啊、您也是领导
11: 啊？
7: 您我这眼睛怎么长？这眼睛没看出来，这眼睛我也长瞎了。我知道，我对不起您，我重新给您介绍。
11: 还介绍呢？
7: 您贵姓？
11: 姓王。
7: 好，您这个姓多好啊。
11: 好什么呢？
7: 啊，您叫什么名字？
11: 叫金宝。
7: 好，这名字好不好？金宝。
11: 好什么呢？
7: 啊，
11: 今儿吃饱了。
7: 不，
11: 明儿还没。
7: 金宝
11: 啊，
7: 金银财宝样样都有。
11: 这会儿我就富了。
7: 您高寿是？
11: 嗨
7: 啊，
11: 50了。
7: 50岁。
11: 嗯，
7: 哎呀，我这人可不是当面奉承人啊。
11: 嗯，
7: 50岁，您这就叫少年得志啊。真是了，
11: 我都50了还少年得志呢。
7: 啊，50正是少年的时候。啊，
11: 这50要是少年，到中年得多大的？
7: 中年74。
11: 啊，这都哪儿规定的？
7: 我们老团长74死的，悼词里写着呢，中年74岁。
8: 啊，什么都不懂
7: 啊。
11: 那是终了的终
7: 啊。是，甭管什么钟了
11: 啊，
7: 您当领导，这个大家伙放心的。领导多帮助我。
8: 哎呀，瞧见当官的这词儿立刻就变了。
7: 两位领导，
11: 来，我问问您吧。
7: 您问我什么？
11: 您贵姓啊？
7: 谁呀、啊？
11: 您呢？
7: 我
11: 啊，
7: 我还贵姓干嘛？您问我姓什么，不就完了吗？
11: 啊，您姓什么呀？
7: 我姓什么？您领导决定吧。
11: 哎这姓什么有领导决定的吗？
7: 不是，我知您需要我姓什么，对不对？
11: 什么叫需要啊？
7: 不是，
11: 实事求是。
7: 您猜怎么
11: 啊？
7: 您猜怎么我姓什么？
11: 让我猜。
7: 您这个领导一猜就猜出来。您猜我姓什么？
11: 我猜呀、
7: 啊。啊啊，
11: 你是不是姓吧？
7: 姓什么？
11: 姓吧？
7: 姓吧？
11: 啊，对不对？对不对？
7: 对
11: 对呀、啊。
7: 对，我姓吧。
11: 那您姓哪个吧呀？
7: 那就是您说这吧呀。
11: 那怎么写呀、啊？
7: 写起来反正写吧
11: 啊
7: 吧。您贴过膏药吗？
11: 贴膏药
7: 啊，膏药
11: 啊。
7: 贴的时候嘘嘘拿火啊，一贴吧。啊，我就姓这吧。
11: 这是一篇老膏药。
7: 以后您叫我小吧就行了。
11: 哦，姓吧。
7: 对。
8: 我说，过来。我听说你可不姓吧，啊？
7: 我，您听说我姓什么？
8: 我说你姓温儿，
7: 温儿。
8: 哎，
7: 吧温儿。我们家这姓怎么那么缺德呢？啊，
8: 姓温儿。
12: 儿，
8: 对不对？
12: 也对对对
8: 啊，是姓温
12: 儿，对，姓温儿
8: 啊，你。

0: 姓哪个温儿啊？
1: 那个温儿，反正
0: 温儿
1: 。您看见过抬轿子的吗？抬轿子有吹鼓手，前面那吹鼓手那吹喇叭的，温儿了吧？我就姓这温了吧，
0: 温了吧干嘛？
1: 我就姓这温
0: 儿。哦，小温儿。
1: 哎，对对对，
0: 好，
1: 多帮着我。
2: 那我说你姓边，对不对？
1: 对，我这本来姓边，
2: 姓边。
1: 哎，对。
0: 我说你姓温儿嘛。
1: 我说了我姓温儿啊。
2: 我说你姓边，
0: 我说你姓温儿。
1: 我那个什么，我又姓边又姓温儿，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爸爸那边姓边，我姥姥那边姓温儿。
0: 俩姓啊，
1: 一边姓半个月，省得给你们领导制造麻烦，不是？
0: 这像话？来，我问问你，
1: 您问我什么？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多大岁数
0: 啊？
1: 您领导拍板吧。
0: 哎，这有我拍板的吗？这个？
1: 您拍我多大，我是多大。
0: 哦，让我猜。
1: 您也能猜着，您猜着。
0: 我看你
1: 啊，
0: 八十了。
1: 我
0: 啊，
1: 八十了，
0: 对不对？
1: 对。
0: 对呀，
1: 这领导这眼神多好，一看出我八十来了。
0: 不是八十，
1: 八十，昨儿我过的八十整寿，
0: 你说那就没错了。
1: 对对对，
0: 哦，八十
2: 呢，你可不像八十的。
1: 您看我像多大的？
2: 你顶大也就是十八，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我就是十八，
2: 十八，怎么长这么老啊？
1: 啊，老啊
2: 啊，
1: 老十八
2: 啊？什么叫老十八呀？
1: 老十八娇，那话就说我呢。
2: 十八。
1: 哎，对对对，
0: 我说你八十嘛，
1: 我跟你说我八十，我
0: 啊，
1: 八十，我又八十，我又十八，
0: 这怎么回事？
1: 虚年龄八十，实足年龄我十八。
0: 啊，
2: 你说这怎么算呀？
1: 对
2: 来来来，我再问问你吧。
1: 您还问我？
2: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1: 这还麻烦了，这个男的女的那就看您领导需要了。
2: 这有看需要的吗？这个
1: 需要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需要女的，我就是女的。
2: 这不像话
1: 啊！要不您猜猜？您
2: 猜这也让我猜？
1: 您能猜着？
2: 我猜呀
1: 啊，
2: 你是男的。
1: 对了。你领导眼力真好，我是男的。
0: 不，我说你不是男的，
1: 那我是
0: 女的。
1: 太好了，
0: 嗯，
1: 这个领导这眼力多好啊！
0: 怎么
1: 一针见血，能看出我的本质来？
0: 是女的，
1: 本来就是女的。
0: 哦，女的。
2: 这么说，我错了？
1: 不，您没错
2: 啊，
0: 那就是我错了。
1: 您也没错。
0: 那谁错了？
1: 那就我错了。
0: 你怎么错了？
1: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来着？
0: 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1: 到底我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0: 这怎么回事？
1: 刚生出来我是女的。
2: 女的。
1: 是女的。我妈妈拿我的男孩子养不着，养来养去呢，养来养去啊，也不怎么回事，不是我变男的了？
0: 什么乱七八糟？
2: 都像话
1: 吗？
0: 来
1: 啊！
0: 我再问问你，
1: 您还问我？
0: 你身体怎么样？
1: 身体不错，领导放心。
0: 不，
1: 啊！
0: 我说你有病，有没有？
1: 真说对了，您看他能猜，我真有病
0: 啊，是有病
1: 啊。
0: 你有什么病？
1: 您说我有什么病？
0: 还让我说
1: 啊？
0: 我看你啊，血压高，
1: 太高了，
0: 高不高？
1: 高着呢。
0: 有多高？
1: 低压180，高压360。
0: 哎。高压线
1: 呢，反正够高的。
0: 是，都说胡话。
1: 是，
0: 血压高。
2: 我说你呀，血压低，
1: 啊，
2: 低不低？
1: 低呀。
2: 有多低？
1: 低压找不着
2: 啊，
1: 高压才36度。
2: 哎啊，
1: 那是体温呢。
2: 说体温干嘛？
1: 够低的，
2: 血压低。
1: 哎，
0: 我说你血压高嘛。
1: 我一看见您，我血压就高，碰见您我就低下来了。
2: 就这还讨好呢？
1: 对。
2: 我再问你吧，
1: 还问我？
2: 你是几月的生日啊？
1: 生日，
2: 我说你是六月，
0: 不对
2: 啊，
0: 我说他是腊月，
2: 我六月，
0: 腊月嘛，
2: 六月嘛，
0: 我们俩谁说的对？
2: 谁说的对？
1: 你们俩先等会儿吧，
2: 啊，
1: 你们俩到底谁官大呀？啊，谁管着谁呀？你们俩，啊，
0: 不是
1: 啊，
0: 我比他大，管着他
1: 是吗？
0: 哎，
1: 喂，问我几月生日？告诉你
2: 啊，
1: 我是
2: 几月？
0: 腊月，
1: 我腊月生日啊，
2: 你腊月生日
1: 啊。
2: 我告诉你，我管着他，我比他大。
1: 不是腊月生日，
0: 几月啊？
1: 几月
0: 啊？
1: 咱几月的？
2: 六月。
1: 六月生日嘛，
0: 我比他大，
1: 那我还是腊月生日啊？
2: 我比他大，
1: 我六月生日，
0: 我们俩一边大。
1: 我又六月又腊月生日，
0: 这怎么回事？
1: 六月生出来天气太热，我回去待半年又出来了。
0: 谁能叫啊？
3: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4: 哎，
3: 相声啊。

0: 是北方的一个曲种。
1: 嗯
0: 啊，这个南方有相声的比较晚。
1: 是喽。
0: 啊，我说的南方不是上海啊。
1: 哎，
0: 我指的是广东广西一带。
1: 嗯
0: 啊，那是才近几年才有相声，
1: 最近的事
0: 儿。哎，也就是近几年吧。
1: 嗯
0: 啊，才有相声。
1: 嗯，
0: 但是广东人很爱听，
1: 喜欢听。
0: 哎，我们到广州去演出
1: 啊，
0: 那儿的那个观众啊就跟我们讲，
1: 嗯，
0: 侯先生啦，相声很好啦。
1: 对对，
0: 我们喜欢听啦。
1: 为什么呀？
0: 相声啊一听就懂啦。
1: 怎么呢？
0: 你们讲的都是北京话啦。
1: 哎，北京话。
0: 北京话。
1: 嗯，
0: 这个讲法可不准。
1: 不对啊，
0: 因为我们讲相声呢都是用的普通话。
1: 哎，普通话。
0: 如果要是用北京的方言土语讲，
1: 嗯，
0: 大家听起来也特别吃力。
1: 是啊，
0: 因为北京人说话习惯都不一样。
1: 哦，
0: 东西南北城习惯不一样
1: 啊，
0: 城里城外习惯又不一样。
1: 哦，
0: 哎，
1: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0: 可以。
1: 嗯，
0: 你就拿这个北京叫人来说
1: 啊，
0: 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我们城里人叫人是这样的。
1: 哪样？
0: 比如说这个同志你姓张，
1: 张
0: 在家排行第二。
1: 嗯，
0: 那我就叫你张二，
1: 是这规矩。
0: 哎，我一叫张二，哎，干什么、啊、那就回来了。
1: 对，
0: 离城40里地。
1: 哪儿？
0: 北京附近有一个通县。
1: 哦，通县
0: 那儿的习惯就不是这样
1: 啊、哦、
0: 他是把你这个排行搁的头了，把你这个姓氏搁的后头。
1: 那张二一叫
0: 二张。
1: 哦，
0: 哎，
1: 这么叫人家高兴吗？
0: 高兴，一叫就回来。
1: 真是这样？
0: 对，
1: 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怎么样？
0: 可以啊。
1: 嗯，
0: 比如说我是通县人，
1: 是不是？
0: 我姓张，行二。
1: 嗯，
0: 我在前面走，你在后边叫我。
1: 我叫你，
0: 咱俩试试啊。
1: 试试试试。二张哎，
2: 哎，
0: 干什么？
1: 张回来了。
0: 哎，习惯就是这样。
1: 哦，
0: 比如说我姓李，
2: 二李哎，哎。
1: 一点一规矩。
0: 我高兴，
1: 有点意思。
0: 比如说我姓赵，
2: 二赵哎，
1: 哎，真好玩。
0: 我不生你的气，
1: 有意思。
0: 比如说我姓舒，
2: 二舒哎，哎，
1: 你还作揖呢你？不地道，这人。
0: 什么叫不地道？
1: 咱们两个岁数一边大
0: 啊，
1: 占我便宜，让我管你叫二叔，
0: 那不是应该的吗？
1: 什么应该的？
0: 不是他，你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1: 啊，
0: 姓张的就是二张
1: 啊，
0: 姓李的、姓赵的、姓舒的，
1: 我知道
0: 啊，
1: 就没有姓舒的。
0: 怎么没有姓舒的呀？
1: 哪有姓舒的呀？
0: 百家姓上有啊。
1: 哪一句啊？
0: 赵钱孙舒啊。
1: 孙李
0: 周正叔，
1: 那是王
0: 冯沈楚叔。
1: 哟，
0: 蒋沈韩叔也不对，这叔哪儿去了？
1: 嗯，
0: 哎，有一电影您看过吗？
1: 哪个？
0: 叫做《乐头祥子》。
1: 那我就看过呀。
0: 那个原著是谁？
1: 那是老舍。
0: 人家姓什么？
1: 人家姓老。
0: 哟，姓老的都出来了。
1: 怎么了？
0: 老舍是人家笔名啊。
1: 嗯，
0: 人家原名叫舒舍鱼，
1: 懂了吗？
0: 百家姓上有姓舒的呀，你让我赶上了有什么办法呢？啊，你以为我愿意当你二叔吗？过节过年你也不看我去，
1: 他还来劲儿？
0: 不是来劲儿的，你不讲道理吗？这个人
1: 真有姓舒的？
0: 真有姓舒的呀？
1: 真有？
0: 真有，确实有。
1: 那好办呢，我来回通县人
0: 啊，
1: 我前面走，后边喊我怎么样？
0: 那不是一样吗？
1: 后边叫我
0: 一样啊，
1: 喊我
0: 姓张行二，你走吧。
1: 这哪是？我就不
0: 二张哎，
1: 哎，我来了，
0: 完了吧？
1: 后边
0: 还姓李，姓李，二李哎，
2: 哎，
0: 完了吧？
1: 我高兴。
0: 别别，姓赵，二赵哎，
2: 哎，
1: 开始了。
0: 比如您姓沈，二婶子。
1: 到你那二叔怎么到我这改了二婶子了？
0: 啊，那就对了呀。
1: 怎么？
0: 你是我老婆吗？
1: 去你的吧。
3: 月亮走，我也走，我送阿妹到桥头。
4: 哎哎哎，错了错了
3: 啊，没错啊，
4: 台词错了。
3: 没有啊，
4: 我送阿哥到桥头，
3: 我送阿妹。
4: 哎，你怎么送阿妹？
3: 大家也许还不知道
4: 啊，
3: 我和小阿妹正在热恋之中啊。
4: 这我知道啊，
3: 可因为工作需要，
4: 她
3: 马上就要离开我，一别就是几年，我能不送送她吗？
4: 哦，
3: 啊，
4: 你是想用这支歌来抒发你惜别的心情。
3: 哎，
4: 啊，那你送阿妹吧。
3: 阿妹是个好青年，十里相送难分手，难分手。
4: 一到这岁数是难舍难分的。
3: 啊，嗯，谢谢。

0: 天上云追月
1: 啊，天上还有云彩，
0: 地下风吹柳，
1: 地下还刮着小风。
0: 月亮月亮你歇歇脚，
1: 月亮地儿多合适。
0: 什么叫合适？
1: 丢点什么东西它都好找啊。
0: 我俩话儿没说够，
1: 没说够就说吧，
0: 没说够。
1: 是吧？
2: 怎么变了调了？你至于这么伤心吗？
0: 没法不伤心
2: 啊！
0: 感情你结婚了，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1: 这什么词儿这是？啊！你要舍不得，你就别让他去了。
0: 不让他去？
1: 哎，
0: 男子汉大丈夫能拉人家后腿吗？
1: 还得让他去呀、啊！
0: 让他去
1: 啊！
0: 他走了，我一人找谁去？
1: 你找我来吧，就。
0: 我心情不好受啊！
1: 哎，这是可以理解的。
0: 哎。记得我们俩分别的那一刻
1: 啊，
0: 那个场景太激动人了。
1: 是，那能想象得到。
0: 嗯，
1: 你们俩人是依依惜别，
0: 对，
1: 恋恋不舍，
0: 是
1: 拉拉扯扯，黏黏糊糊。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怎么知道？我那岁数、我没赶上过这时候。你说说你们怎么分别的吧？
0: 当着这么多人，真不好意思的。
1: 这又不好意思了，你怎么好意思干来的？
0: 我干什么了？
1: 不是，可以肯定你们俩分别的时候，有这个没有？
0: 你偷看来着？
1: 我还用偷看？年轻人都有这个。
0: 我们可是在机场大厅告的别，
1: 甭机场大厅
0: 啊，
1: 公共汽车上有时候还这个呢。那个别的，个别的，
0: 这你就不懂了
1: 啊。
0: 此时此刻我们是情丝如缕，万般无奈，千般事儿涌心头，万句话儿难开口，
1: 此处无声胜有声啊。
0: 他深情地望着我
1: 啊，
0: 我久久凝视着他。他不作声，我也不说话。
1: 看来要动真格的了啊。
0: 我看了看四周没人
1: 啊，
0: 悄悄走上前，凑上去轻轻地对着他，
1: 怎么样？
0: 唱了一支歌。
1: 嗨，等了半天就唱一支歌啊，唱的什么歌？
0: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1: 对，劝劝他。
0: 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
1: 这感情多好啊。
0: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1: 好，
0: 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
1: 他那头你交给我得了。
0: 我教你。
1: 我照顾他呀。
0: 你问我何时能相聚，我这心里头也没底。
1: 没底啊？
0: 不是在此时
1: 啊，
0: 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
1: 什么时候？
0: 冬季。
1: 你赶上搬那个储存白菜就行了。
0: 谁、
1: 冬季干嘛呀？
0: 歌词就是这样。
1: 唱完了之后怎么样呢？
0: 小贝心情格外激动
1: 啊，
0: 他的心儿在呼唤，他的手儿在颤抖。
1: 对啊，
0: 爱情力量促使他猛扑到我的面前，他壮了壮胆子，轻启他那美丽动人的小嘴唇，甜甜蜜蜜地对着我。
1: 怎么样？
0: 他也唱了一支歌。
1: 别唱了，我没有正格的，这里头唱的什么歌啊？
0: 在分别的那一瞬间
1: 啊，
0: 让我再看你一眼，
1: 也就过过眼瘾了。
0: 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不知何时回到你身边。
1: 那哪知道，
0: 让我再看你一眼，
1: 看两眼了，
0: 看你那流满泪水的脸，让我再看你一眼，
1: 看一眼少一眼，
0: 我要把你记在心间。
1: 你把它吞在肚子里头那也没用啊，
0: 那也表达不完我们这个心情啊。
1: 怎么样呢，
0: 我是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1: 啊，
0: 爱情是甜蜜的，可离别却如此痛苦。我望着即将离别的他，不顾周围一切，展开我的臂膀冲。

0: 唱完了又怎么样呢？
1: 小阿妹两眼饱含热泪，紧紧攥着我的双手，实实在在、大大方方、无比深情的
0: 又唱了一支歌。没错，唱什么歌？说吧，
1: 你送我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代。虽然已是百花开，
0: 那你看啷地灯，
1: 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0: 不采白不采。
1: 什么
0: 事儿啊？那边这也不是我的主意，胡同那孩子教过我的。
1: 记住我的情，记住我的爱，记住有人天天在等待，你在等着我回来，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
0: 我明白了，他所以唱这支歌啊，就是怕你把他给忘了。
1: 我能忘得了吗？
0: 忘不了了。
1: 我们这是什么时候？
0: 俄勒金德的时候。
1: 你有句好形容词吗？
0: 不是啊，飞机马上就要飞了。
1: 是啊，
0: 你们得抓紧时间告别。你们得
1: 我明白了，
0: 明白了，
1: 我不能再犹豫了，我不能再彷徨了，我不能再等待了，我不能失去了最后的机会了，我扒开人群冲上前去，
0: 怎么样？
1: 千万只眼睛注视之下，勇敢大胆的
0: 行了。
1: 哎呀，这汽水够凉的呀，
0: 喝汽水。
2: 今天是相声专场，
3: 哎，
2: 这个说相声，
3: 嗯，
2: 就是这两个人往这儿这么一站，
3: 哎，
2: 啊，就跟随便聊大天似的，说笑话，
3: 形式很简单。
2: 说实在的啊，说相声也不易。
0: 那当然了，
2: 因为他这里头涉及的面很广啊，
3: 哎，
2: 所以作为演员就要多方面的来学习。
3: 这话一点不错。
2: 我这个人的爱好啊，就比较广泛。
3: 是啊，您爱好什么？
2: 我最喜欢的，什么呀？知道吗？
3: 什么？
2: 就是我们的民族艺术。
3: 哦，民族艺术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
2: 对，
3: 嗯，
2: 就拿京剧来说吧。
3: 啊，
2: 京剧啊，
3: 嗯，
2: 生旦净末丑，
3: 行当齐全，
2: 还得分出多少个流派来。
3: 它风格不同嘛。
2: 比如说呀，
3: 嗯，
2: 老生，
3: 对，
2: 老生都有什么派呀？
3: 那就多了
2: 啊，
3: 像什么谭派谭富英，
2: 哦，
3: 马派马连良，
2: 嗯，
3: 杨派杨宝森，西派西孝伯。
2: 哇，
3: 嗯，
2: 知道这么多，
3: 那还用说？
2: 哎，这么着，
3: 嗯，
2: 今儿我呀唱一段京剧，你给听听，这属于哪派？
3: 唱京剧
2: 啊，
3: 咱这不相声专场吗？
2: 那怎么了？相声加京剧都是民族艺术。今儿几位算来着了，我唱京剧这算白饶，不在相声数。
3: 哇，
2: 行吗？
3: 好啊。
2: 啊，
3: 那你唱哪出戏？
2: 哪出戏
3: 啊？
2: 哪出戏不能告诉你？
3: 这怎么还不告诉？
2: 考考你啊，就为看你是真懂还是假懂。
3: 哎，反正眼巴前的没问题。四大须生我都听过。
2: 都听过？
3: 那可不。
2: 哎，你听这个。
3: 行，
2: 听啊。
3: 嗯，
2: 听这是哪派啊？
3: 可以。

0: 京韵大鼓，俞伯牙摔琴，里边有这么一段反二黄，就这个，这要唱好了，得算落派，骆玉笙，骆老太太，
1: 行啊你，
0: 怎么着？
1: 你还真行，真行，这么说曲艺你也懂？
0: 什么叫也懂啊？告诉你，我从小就接触曲艺
1: 哦。
0: 因为我父亲是弹弦儿的、
1: 你父亲弹弦儿的，
0: 哎，
1: 哦，对，
0: 对不对？
1: 想起来了，你父亲弹弦儿，
0: 哎，
1: 弹三弦儿，对不对？
0: 对，
1: 我见过，
0: 啊，你见过？
1: 见过，太见过了，
0: 哦，
1: 见过。你父亲是个胖子，
0: 哎，啊，是不是？
1: 跟你一样小眼儿，抱着弦子总是乐不丝儿的，总这样。
0: 我爸爸这模样。
1: 小眼儿，过去他净串胡同，挨家问，一天晚上也弄几块，最近大概不出来了吧？这算迷信活动吗？
0: 好嘛，我爸爸是算卦的，
1: 你算算，他还有个小唐锣。
0: 谁呀？
1: 啊，
0: 我爸爸没算过卦啊，
1: 没算过，
0: 他是曲艺老票友，
1: 哦，
0: 搞伴奏啊，30多年了。
1: 那是老弦师啊，
0: 要不我怎么从很小就听曲艺呢？
1: 好，
0: 你看看，
1: 好，以前呢啊，有这么一种说法，
0: 怎么说呀？
1: 说咱们这个曲艺，没有青年观众，
0: 有这么说的。
1: 看来这是偏见呢。
0: 怎么还偏见呢？
1: 从你的身上，就可以证明了。
0: 哎，我证明什么呀？
1: 不光老年人，中年人爱曲艺，青年人也爱曲艺。甚至你那么一童男子儿，你说是他都懂
0: 啊？哎，
1: 这不外行。
0: 谁是童男子儿啊？
1: 你呀、
0: 啊，我孩子都14了，
1: 多大了？
0: 14岁，
1: 14啊？
0: 哎，
1: 14，你算少年。
0: 对喽，
1: 少年儿童。
0: 哎，不，谁少年儿童？你听清了吗？我说我孩子14岁。
1: 我问你孩子干嘛？
0: 我今年39了。
1: 39了？
0: 那可不。
1: 你？
0: 嗯，
1: 你有这么大吗？
0: 这我还说瞎话？
1: 哎呀，我看你留着个小孩头，我以为是童男子来了呢。这是
0: 童男子
1: 啊？
0: 这还一脸褶子？
1: 你哪有褶子？没褶子，多平整。
0: 你瞧，你仔细看，
1: 我仔细看，
0: 看这儿，
1: 看什么？
0: 看见了吗？
1: 啊，
0: 鱼尾纹，看、
1: 哦、皱纹啊？
0: 啊，
1: 皱纹不新鲜，皱纹不新鲜，一生下来就有皱纹的多了。那
0: 谁？
1: 这属于什么？这叫小人老脸儿，早熟啊，早熟，这样我见得多了。
0: 谁小人老脸啊？
1: 啊，
0: 我这快40了，我得算中年了。
1: 算中年？
0: 那当然了。
1: 就算你40，
0: 嗯，
1: 快40了，算你40
0: 啊，
1: 在我们亲爱的老观众面前，你是不是个孩子？
0: 哎呦，你要这么说，那倒是。
1: 完了，还别不告诉你，
0: 嗯，
1: 现在啊。20来岁的曲艺行家多了，
0: 是啊，
1: 呵，我见了，
0: 哦，
1: 有这么一回啊，
0: 嗯嗯，
1: 电台啊，搞了一个点播曲艺晚会，
0: 哦，
1: 叫什么呢？
0: 嗯，
1: 演员与观众大家唱，
0: 哦，这我知道，
1: 啊，
0: 就在这个南市口，
1: 啊，
0: 中华曲院那儿搞的，对不对？
1: 咱们的园子
0: 啊，啊，
1: 在那次晚会上，
0: 嗯，
1: 我反串，我唱了一段单弦儿，
0: 哇。
1: 唱着唱着有个小虫子，
0: 嗯，
1: 拿灯一照飞我鼻子眼里去了。
0: 你瞧这个寸劲儿，
1: 它刺痒啊，
0: 啊，
1: 一打屁粉坏了。
0: 怎么了？
1: 把下面的词儿全忘了。
0: 哟，反正你这个玩意儿啊，也不瓷实。
1: 哎，忘词儿背不住。
0: 哎，你唱的是哪段啊？
1: 我唱的
0: 啊，
1: 武松，
0: 哦，
1: 打虎遇凶那一段。
0: 哇，这是谢派单弦啊。
1: 哇，这么说这谢派你也知道。
0: 这单弦三大派嘛，
1: 啊，
0: 荣、常、谢，
1: 嗯，
0: 荣建臣、常树田、谢瑞芝嘛，这有什么？
1: 谢瑞芝就是谢派单弦的创始人。
0: 对，
1: 我没赶上啊。
0: 啊，
1: 我学的是谁呀、啊？
0: 谁呀、
1: 啊？他的弟子，
0: 哦，
1: 有个刘洪元先生，
0: 唱得好，
1: 可是把词儿忘了。
0: 哎，您学学是怎么忘的词儿行吗？
1: 行啊，
0: 您给我们学学
1: 啊。前面是这个起头，
0: 嗯，
1: 数唱，
0: 对，
1: 提了啊，
0: 嗯嗯，
1: 整在太平年这个牌子上，
0: 哦，谢派的太平年最好，
1: 就这儿忘的。
0: 嗯嗯嗯。

0: 别辞了
1: 啊，
0: 别辞了啊，
1: 唱得好好的，说不上来吧，说不上来吧，我这是哪一派？
2: 哪一派？
1: 哎，
2: 哪一派都不是。
1: 怎么呢？
2: 你唱这不是京剧，这是曲艺。

0: 东根李根东
1: 上前来搀起这位好汉二武松，
0: 嘚儿隆个隆的咚，
1: 说兄弟，一别二年，你把哥哥我给扔。
0: 咚根儿隆，嘚儿隆，咚隆。
1: 没想到阳谷县咱们弟兄又相逢，噔噔里边了，
0: 还真有点味儿。
1: 你呀，打伤了人命，
0: 嘚儿隆哐，
1: 逃出了家中，
0: 咚根儿里根儿咚，
1: 撇下了哥哥，我是那孤。

0: 咚嘚咚。
1: 哥哥我呀，一倒在他家。
2: 啊天！嗯，
0: 喂，怎么了？
1: 一倒在他家。
0: 怎么着了？
1: 怎么着了？怎么着也想不起来了。哎呀，哎呀，急得我一头汗呐！哎呀，怎么？这时候在第一排上，
0: 嗯，
1: 有个青年人，
0: 嗯，
1: 站起来了。
3: 嗯，别着急，往下唱。一到在他家去做长工。
1: 哦，对，我去做长工。
0: 唱下来了，
1: 呵，唱完这段，
0: 嗯，
1: 我跳下了台，我拉着他的手，我说老弟。我谢谢你提词儿，咱俩得交个朋友。
0: 嗯，
1: 你贵姓
0: 啊？
3: 难怪我姓丁。
0: 姓丁
3: 啊？
0: 他叫什么？
3: 我丁文元呢。
0: 丁文元，哎，就是跟王德成吵架归派出所那个，对不对？
3: 哎，别提啊，别提那个，那过去的事儿，过去咱不提了。
0: 哦。
3: 哎，告诉你，自打我耐听曲艺听来，我都评上先进个人了。
0: 嘿，您听这曲艺多大力量！
1: 哎，这时候有记者过来了，
0: 哪儿的记者呀？
1: 就咱们天津电视台呀，为了弘扬曲艺艺术，
0: 嗯，
1: 去年专门开辟了一个曲艺大观园这个栏目。
0: 哎，这我知道。
1: 为了办得更好啊，
0: 嗯，
1: 电视台记者有个老何，
0: 嗯，
1: 知道吗？老何，
0: 知道，认识。
1: 老何来了，
0: 嗯，
1: 采访、录音、录像。
0: 直接听听观众的反应，
1: 我给他们俩这么一引荐
0: 啊。
1: 老何说好啊，
0: 嗯，
1: 就请你谈一谈对于曲艺的看法吧，
0: 说说吧。
3: 啊，我呢有嘛说嘛啊。
0: 好，
3: 我认为啊，这个听曲艺啊上瘾，
0: 嘿，
3: 而且呢经济实惠，清新明目，健胃消食。
0: 哎，不
3: 有好。
0: 不不，您等会儿
1: 啊，
0: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听曲艺还清新明目
1: 啊，
0: 挨得上吗？
1: 太挨得上了。
0: 嗯，
1: 他说的有道理呀。
0: 有道理？
1: 那当然了。你看这听曲艺啊，
0: 啊，
1: 能使人长知识。
0: 哦，
1: 让人明白事儿。
0: 是啊，
1: 不犯错。
0: 对，
1: 你看听曲艺的都是规矩人。
0: 对对对，
1: 在座的这老观众们
0: 啊啊，
1: 都常来听曲艺啊。
0: 那可不，
1: 这都是最文明，
0: 嗯，
1: 最礼貌，
0: 对，
1: 最讲道理的。
0: 嘿，
1: 这儿没有蛮横不讲理的。
0: 没有，
1: 没有说听完曲艺，
0: 嗯，
1: 出去劫道去，
0: 嗯，
1: 拦路抢劫，
0: 嘿，
1: 发坏，
0: 嗯，
1: 是那个
0: 啊，
1: 那都不爱曲艺，
0: 那都爱什么呀？
1: 那都爱，我哪知道？
0: 他也不敢说。
1: 反正咱这曲艺是让人学好。
0: 哎，这话倒对。
1: 嗯，
0: 这个曲艺呀，不仅有艺术性，
1: 嗯。
0: 还欲褒贬，别善恶，能净化人的灵魂。
1: 太对了。
0: 嗯，
1: 老何说今天是大家唱啊。
0: 啊，
1: 哎，小丁，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啊？
4: 嘿，
1: 我
0: 啊，
3: 哎，自个儿哼哼两句行，真唱得十年八年的功夫。
0: 啊，哎，不不
3: 不行，
0: 您可别客气啊。
3: 哎，唱不了，不行不行不行。
0: 哎，不。没人笑话您，
3: 唱不了呢。
0: 您来两句，
3: 嗓子也窄，不行。
0: 您看，大伙这么欢迎
3: 啊，
0: 没关系，大家唱嘛。
3: 有款音怕不行。
0: 您唱唱，
3: 非让我唱。
0: 您来两句，
3: 非让我唱，那我干脆我就小两句。

0: 是白云鹏得了。
1: 啊，白派京韵大鼓，
0: 白派听过吗？
1: 嗨，不光白派呀、啊，刘白张三大派，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这我都听过。哎，
0: 我就想那个段叫击球双重的那什么？
1: 哦，那叫哭黛玉。
0: 哎，就那个，来试试。
1: 哦，
0: 来试试。
1: 嗯，来了。
0: 别露相啊！
1: 嗯，
0: 别露相。在这显长后埋，
1: 嚯！
0: 听着行呢，再开机，要不浪费。
1: 说话还挺风趣，
0: 就甭上弦了。
1: 嗯，
0: 没有板。
1: 哦，
0: 自个儿哼哼过门
1: 可以。
0: 当个啷当里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不行，我先喝口水。
1: 还咽咽啥？
0: 击球双重。燕生哎，激战东篱陈牙怀，潇湘馆病倒林黛玉，门儿寂静就掩苍苔。有贾母在那边料理宝玉迎亲的事，各样的张罗也忙不开。忽一日文黛玉的病提到垂危后，老人家不放心前来探望他的外孙女孩。
1: 好，
0: 只见他，
1: 嗯，
0: 还往下唱吗？
1: 哎，别打住，
0: 啊，
1: 接着来，
0: 哎，唱，
1: 接着唱，
0: 哎，接着，
1: 接着唱，接着唱，
0: 哎，到哪儿了？
1: 只见他气息奄奄，
0: 对对，气息奄奄，
1: 改梅花调了。

0: 枪，
1: 串了昭君出塞
2: 的。我那二哥哥也上南京前去科考。
1: 王二姐私夫
2: 六年未回家
1: 乡。行，你这改大杂。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请收听评书《三国演义》。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李严为了一己思念，他谎报军情，把诸葛亮给诓回了汉中。诸葛亮亲手写表，让费祎把这份表彰带回成都面君。刘禅一看这表啊，是拍案大怒。我曾经错过呀，我听那狗安的谣言，把相父给叫回来了，耽误了多大的事情。我错了一回就行了，你们就不能跟着我再错了？这以后满朝文武全都学着撒谎，谁想说什么就乱说一通，这能行吗？这个不单是耽误了相父的军机，也误了寡人的大事，真是岂有此理。刘禅当时传旨，把李严给我捉进朝来。捉来之后不容分说，推出午门斩首砍。哎呀，费祎过来说情啊，啊陛下杀不得呀。刘禅看了看费祎，怎么杀不得呀？陛下，丞相本来呀对李严做的这个事情也是十分生气呀，但是丞相都没忍得杀了他。原因是李严是一个老臣，也曾受过先主之托孤，陛下您就网开一面吧。哼，刘禅这么一听，相父没有杀李严呐，相父非常之宽容，他老人家是一位仁厚的君子。不行，别看相父没杀他，寡人我非杀他不可。刘禅这可是真急了，火气特大呀。费祎说情愣没准，蒋琬也过来劝说，陛下，费祎说的对呀，这李严杀不得，他曾经有功于我蜀汉，不能将其斩首，望陛下开恩。
5: 刘禅又没主意了，瞅了瞅这二位，哦，你们都给他说情啊，不错，这李岩呐，过去有些功劳，但是他也不能这么办事啊，撒这样的弥天大谎，耽误了国家的大计，误了相父的军机，本该当斩呐。既然相父宽容了他，真是恩师格外啊。那么寡人我呢，看在众文武的份上，也饶其一命，但是再不能让李岩为官了，要将其折为庶民，把那帽子给他摘了，让他当老百姓去，赶出成都。这算把这李岩给放了。这李岩也挺后悔的，后悔啊也来不及了，晚了。把李岩贬哪儿去了？贬到梓潼。李岩呢，当天晚上收拾东西就要动身，蒋琬来看他来了，念其是同朝之臣呐，在一块儿都这么多年了，也只有蒋琬来送送他。蒋琬呢，实际是来教训他来了，告诉李岩，你这个事情办得不对，今天虽然留下了一条命，你应该呀、啊、感激陛下，感激丞相，陛下也好，丞相也好，都应该把你杀了。因为什么呢？你是托孤老臣呐、啊，肩负重任呐、啊。丞相几次北伐中原，把所有筹集军饷、军粮一切事宜都交给你了，这是对你多么大的器重啊！嗯，按现在的话来讲，那李岩就是一位总后勤部长，干系重大呀，关系着成败胜负，国家的兴亡啊。你哪能这么办事？当年汉高祖刘邦驾前，有一位丞相萧何呀，楚汉相争啊，汉刘邦拜韩信为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去伐楚霸王去了，把萧何留在家里，是总督粮草军需。人家萧何在汉中是广开宴堂，大抓农业，兴修水利啊，开出来的山河堰、流书堰、大小王道池、顺池、草池、月池江。

江南池，人家保证前方的胜利。李严为了一己私念，他谎报军情，把诸葛亮给诓回了汉中。李严是愧无容身之地，让蒋琬说得痛哭流涕，掉着眼泪离开了成都。李严走了，丞相诸葛亮由汉中回来了，后主刘禅率领文武百官接出陈郭呀。大家站在这会儿举目远望，只见远处里滚滚征尘，旌旗招展。诸葛亮丞相骑着马回来的，怎么没坐四轮车呀？由汉中回到成都，坐那么个小车，叽里咕噜的呀，走得慢，所以骑马回来了。刘禅呢，赶忙下了车辇，率百官站在路旁，垂手侍立那儿站着。那是皇帝呀，这给诸葛亮是多大的荣誉呀！诸葛亮已经听到禀报，说是陛下率文武前来迎接。诸葛丞相赶快下马，抢步上前给刘禅施礼。刘禅伸手相搀，相父多有辛劳。说着话，刘禅拉着诸葛亮的手上下打量了打量。哎，刘禅心里很难过哟。怎么了？他看相父诸葛亮这样风尘仆仆，满面憔悴，又一次由得岐山把兵马撤回来了。刘禅心里很不是滋味，上次自己呀听信坏人造谣，把相父给叫回了成都，这次又出了个李严谎报军情，且不说什么军机大事、国家大计，就是相父这个年龄呗，为了汉朝，为了寡人的霸业，辛辛苦苦由岐山左一趟右一趟跑回成都，就那么容易吗？啊，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呀。刘禅他再糊涂，他看着诸葛亮那个样子，他也怪心疼的。不单刘禅有这样的想法，在场的文武啊心里都怪难过的，大家都很心疼丞相，真不容易呀！啊，为了西蜀，为了重扶汉室，几次北伐中原呢？有人呢清清楚楚地掰着手指头在那儿算呢，这是丞相无出岐山归来呀，真难为我家丞相。第一次诸葛亮兵出岐山是在建兴五年春三月，因为马谡丢失了街亭，险险闹了一个全军覆没。丞相历尽千辛万苦，设摆了空城计，自己都差一点当了人家曹魏的俘虏啊。那次这仗没打好回来了，丞相二次领兵出岐山，那是在建兴六年秋九月，因为攻陈仓不下，只得退兵啊。丞相领兵三出岐山，因为粮草没有接济上，摔伤了张苞，丞相身体又不佳，三出岐山又没有成功退回来。在建兴八年秋七月，诸葛亮丞相四出岐山，因为苟安造谣，刘禅下诏书把丞相给召回了成都。这次在建兴九年春三月，丞相五出岐山，由于李严谎报军情，丞相又把人马带回了汉中。唉，众文武心情都非常的沉重，觉得丞相身上的担子太重了，丞相过于劳累了。大家瞅着丞相诸葛亮，就觉得他哪次离开成都回来都消瘦好多呀，说明丞相为国操劳，用尽心血，所以在场的文武啊确实都很心疼啊。刘禅就把怎么处置的这个李严，怎么把他折为庶民，贬到梓潼去了，跟诸葛亮说了。诸葛丞相这么一听，陛下做得很对啊，他首先送刘禅还宫，然后自己回到相府。大家觉得丞相这么老远鞍马劳顿回来，怎么也得歇歇日子，
没想到第二天早朝，诸葛丞相上朝了。众文武一惊，哎呀，丞相怎么不歇几天呢？哎，您看看怎么刚回来就上朝议事啊。皇帝刘禅和文武想的一样，哎呀，相父，您怎么没好好休息休息，您就上朝来了？刘禅传旨赐座呀。诸葛亮谢座，陛下，老臣上朝有本奏。哦，相父，有何本章？臣要保举一人为长史啊。刘禅点了点头，不知相父保举何人？是李严之子李丰。哎呦，就这一句话呀，震惊了满朝文武。满朝文武吃什么惊？我家丞相真是宽宏大度，别看李严犯了这么大的错，谎报军情，按律当斩，天子把他贬为庶民了，丞相还没有株连其子，这点可是真不容易啊。这要没有点政治家的大度可做不到。再说那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在三国时期，远在1700年之前。诸葛亮能做到这一点，那是十分可贵，非常之不容易啊。在封建时代，一张嘴就祸灭三族，再不就祸灭九族，株连九族吗？一人犯罪满门遭殃，连远亲近邻呐、都跟着吃挂烙啊。要不怎么称过去的时代叫封建专制时代呢？诸葛亮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他能做到这一点，因其父有过而不株连其子，还要重用为长史，这一点很可贵啊。这也叫用人为贤。所以诸葛亮当着后主这番推荐，受到满朝文武的称赞。后主当时传旨召李丰来成都。李丰虽然很年轻，但是学识非常渊博，这个年轻人很有才华，要不怎么诸葛亮推荐他呢？李丰来到成都之后拜见了诸葛亮，随后就接任了长史这差事了。诸葛丞相这次回到成都啊，没有马上离去，怎么回事呢？诸葛亮啊，这次回来他已经是五出祁山了，人马是十分疲劳了，消耗也很大呀，现在很需要休整一番了。就是说应该啊，讲兵习武，存抚将士啊，等到兵强马壮粮草充足之时，是再次北伐呀。这个事儿还没忘，一天都没忘。诸葛亮特意啊，选在绵阳附近的黄沙镇，在这会儿练兵。不单单练兵，是修士养农啊，还要搞些屯田，得发展农业。那当然了，农业发展了，粮食有了，你好去打仗啊。光是种桑养蚕也不行，还得冶铁呢，要不你拿什么打造军器呀？光是每次出祁山打那几个胜仗，得人家曹魏那点兵器呀，那不管用，自己得打这些刀枪。诸葛亮虽然发明了这个连竹弩，那连竹弩拿什么造啊？弩的箭头是铁的呀，所以没铁哪行啊？得冶铁，冶铁就得开矿啊，是主盐，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疏通河道。疏通河道干嘛呀？防止洪水泛滥呢、那把庄稼种好了又淹了，这不麻烦了吗？诸葛亮就多次修建过都江堰呢、曾经派1200个士卒常年守的那个地方修缮，有9华里的地方，那么一道长堤呀、起名叫诸葛堤。直到现在成都那儿还能看到诸葛堤的这个遗址呢。诸葛亮发展主盐事业，他首先发明了火井主盐。火井主盐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啊，那就是现在的天然气。

0: 感情远在2000来年前，诸葛亮就已经发现了天然气了。我国地下宝藏那是非常之丰富，诸葛亮又发展了商业，就那个种桑养蚕呐，这个蜀锦呐，在三国时期，西蜀在蜀锦方面这个财政收入啊，那是相当重要。你要强国要打仗，没钱、没铁、没武器、没士卒、没粮食，那仗还打个什么劲儿啊？所以诸葛亮抓的是根本呐、啊，光阴似箭，荏苒穿梭，一眨巴眼的功夫，诸葛丞相在成都这儿休整了3年，这3年养的是兵强马壮，粮草丰足啊，黎民百姓安居乐业。呵，西蜀国中的文武百官高兴的都合不上嘴了，咱们丞相真是治国有方啊，当今之奇才呀。蜀国上下对丞相诸葛亮那是更加亲近了。忽然一天，丞相是上殿面君，向刘禅奏本，说现在士卒锐气旺盛，粮草足备，老臣要率军再次北伐，六出祁山。诸葛亮又要领着兵去打曹魏。当时满朝文武这么一听啊，全愣了。大伙儿瞅了瞅这丞相，又看了一看后主。哎呀，众文武心想，丞相刚回到成都，这才几天啊，2、3年的功夫，怎么又要领兵去征伐呀？特别是这皇帝刘禅呐、啊，他一听说丞相又要领兵出征去攻打曹魏，哎呀，刘禅当时就把眉头皱起来了。啊，相父，您已经领人马5次兵出祁山了，去曹魏较量，相父十分辛劳啊，士卒呢也非常劳顿，好不容易这次相父回到成都，能在这会儿待下这么一段时间休整一番，我看很有必要。但是现在呢，相父您又要北伐，以我之见呢，还是不去为好。为什么这么说呢？相父请想，现在是三足鼎立，魏蜀吴啊，魏国与吴国并未入寇我西川，就是说呀，曹魏也好，江东也好，人家并没有领着兵来打咱呢，咱又何必去进攻曹魏北伐中原呢？相父，您的年纪也不小了，终日为国操劳，您很劳累了，是不是能够多享几天清福，过几日太平的日子，岂不为好啊？刘禅还有些话没敢说，心里说，相父您呐、啊、您真是个待不住的人，现在您看看国泰民安呐、啊、百姓吃的也饱，穿的也暖，咱们踏踏实实的就在西川这儿这么一忍，不愁吃不愁喝，得了吧，您何必又张罗着去打仗呢？诸葛亮听到这会儿，他正色禀奏，丞相把脸沉下来了，陛下并非如此啊，说你说的倒是很简单呢、啊、您就在这会儿太太平平的过2天欢快的日子就得了，那哪行啊？以老臣我来看呢、啊、不光是曹魏，还是江东，一直对我西蜀是虎视眈眈呐、啊。尽管江东和咱们联盟为好，是不错的朋友了，但是人家也没忘了把咱们吞掉。之所以现在曹魏与江东未曾举兵啊，那就是说人家也在积蓄力量。老臣之所以举兵北伐呀，不光是为了去征讨曹魏，北伐中原，也为了是保我西蜀啊。 这就是说宫中有手。
1: 哦，刘禅这么一听，相父说的有理呀、啊，怪不得呢，我把这事儿看容易了，
0: 我以为人家曹魏与江东没来打我，就你好我好他也好呗，感情不行啊。
1: 哎呀，相父看事比寡人远多了。
0: 可虽然是这样啊，刘禅还有点舍不得让诸葛亮领兵离开成都。
1: 相父啊，虽有北伐之意，能不能再在成都多留几日啊？
0: 诸葛亮一听，陛下，老臣已经做好伐魏的安排，我不日就要派有司设太牢之礼到昭烈庙祭奠先主，就是刘备的庙啊。诸葛亮要去祭奠一番，祭奠先主之后，老臣就要起兵啊。
1: 诸葛亮的话刚说到这儿，由打文官的行列之中走出一人，上前施礼啊，丞相，以愚之见，不宜兴兵啊。
0: 啊！诸葛亮用手一捻胡须，转脸一看，原来是太史乔州。
1: 乔太史何出此言呢？
0: 啊，丞相，虽然丞相舞出岐山归来之后，休养生息，在成都练兵三年，现在看来士卒强壮，粮草丰足，但是我们较之曹魏相比呀、啊，依我看还是远远不及呀、啊，因为曹魏占有九州之地，我们以一州之众伐九州之国，力量悬殊的太大呀。
1: 丞相，中原士气很旺，正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咱们在这儿准备着，人家也在积蓄力量，再加之丞相为了兴福汉室，为国为民日夜操劳啊，身体也大不如先了，就是说您的身体呀、啊，眼看就要垮了，你还不好好爱护爱护自己，您就别走了。乔州这话是发自肺腑啊。
0: 诸葛亮点了点头，他明白太史乔州这番话的意思，
1: 乔州这番话说得很深情，这完全是对丞相诸葛亮的爱护啊。
0: 乔太史，我受先帝知遇之恩，梦寐之间未尝不设伐魏之策，现在粮草丰足，军器完备，人马雄壮，可以伐魏，我看这是一个良好的时机呀、啊。今番若不扫清奸党，恢复中原，亮视不见陛下也。
1: 诸葛亮在成都修士养农是整整三载，这三年呢、啊、可真称得起是养精蓄锐啊。现在粮草丰足了，兵强马壮了，这位诸葛丞相又要兵出岐山北伐中原了，他把自己这个想法打算跟皇帝刘禅说了，我这次领兵再出岐山，如果我要打不胜，灭不了曹魏，扫平不了中原，我再也不回成都了，再也不见陛下你了。哎呦，诸葛亮这几句话说的，在场文武这心里头咯噔下子，
0: 特别是刘禅呢、啊，别看他往日胡了八都的，今天听了丞相这番话，他就觉得这个鼻子这么一发酸呢、啊，心里头也不是怎么那么不是滋味
1: 啊。相父何出此言呢、
0: 啊？啊，就依相父散朝吧。
1: 刘禅呢、啊，离开座位，转过影屏，把眼泪掉下来了。
0: 诸葛亮可没看到，诸葛亮下朝之后吩咐有司赶快准备，自己亲自到昭烈皇帝庙祭奠，满朝文武全来陪祭，大家都陪着，诸葛亮亲自捻香，十国大礼之后

0: 葛亮看了一看刘备的塑像，不由得泪如雨下。陈亮无出祁山，未得寸土，负罪非轻。今臣复统全师，再出祁山，是竭力尽心剿灭汉贼，恢复中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一番话，说的在场的文武所有的军校无不泪下。诸葛亮在昭烈皇帝庙祭奠完毕，回到了相府。诸葛丞相到相府下车，进门这么一看，哎呦，在书房之中，这儿有好多人已经投前在这儿等候多时了。这些位都是谁呀？都是西蜀国中的重臣，有郭攸之、乔州、费祎、董允、项宠、陈震、张仪、蒋琬。这些人呢、啊、虽然是才干各异啊，但是呢品格端正。常言说，助以直目为奸，辅以直视为贤呐、啊。这些位都是西蜀国中的栋梁之才，诸葛亮对这些位啊非常器重，也是特别的信赖。这些位在昭烈皇帝庙祭奠完毕，都没回家，全都赶到丞相府来了。干什么呀？要想跟丞相话别一番，问问丞相临走了还有什么嘱咐没有。但是呢大家心情也不一样。为什么说不一样呢？你按乔州来说吧，从他本心说呀，他还想把丞相诸葛亮留下，不能去伐曹魏，曹魏势力太大。虽然说呀，丞相您回到成都三年了，练了不少日子的兵，粮草也不少了，那也不是人家的对手。您都五次出祁山了，全都没能取胜，这次要六出祁山，就能有必胜的把握吗？再说丞相这身体，最好还是不去为好。但是乔州可不能再劝了，这是乔州的想法。你按照费祎、蒋琬、郭攸之这些位，还主张诸葛丞相出兵，就是说诸葛亮要出兵祁山，他们是支持的。为什么？他们知道丞相是怎么打算的，只有这样才能攻中求守啊。你想偏安一地就这么待着呀，按照刘禅的话说，过两天太平日子太平不了。正像丞相说的那样，人家曹魏和江东都没闲着，都在积蓄力量，现在是没腾出手来，腾出手来人家肯定举兵发你西蜀，还没落呀，这样出兵去打呢，这么样打一打呀，倒把曹魏给震一震。这是这些位的想法。但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情，就是啊很担心丞相这身体，觉得丞相自从北伐以来五次兵出祁山，丞相的身体好像一日不如一日，越来呀这个身体越弱，这是大家最不放心的。今天所以来话别呀、啊、实际就是来嘱咐嘱咐丞相，您要爱护身体，为了我主之江山霸业，为了国家大计呀、啊、您也应该注意身体呀、啊，千万您是别冷着别热着，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诸葛亮啊点头致意，冲大家一笑，列公只管放心，我的身体还行啊，不过我走之后呢，希望大家要好好的辅佐陛下，大家要和睦相处，按今天的话来说呀，要加强团结。诸葛亮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我去远征了，诸公都是朝中的重臣，可千万不要闹什么纠纷，使得呢成都不安，那我在前面怎么能够安心打仗啊，家里头不平静啊，总出乱子，肯定要分心。诸葛亮嘱咐嘱咐大家。这些位一听，丞相您只管放心，不必挂记呀、啊。说到这儿啊，在座的有几位脸上觉得都很不好意思，怎么了？就觉得给丞相啊增加负担，实际我们做的也不好。你看看
1: 上一次吧，出现一个苟安造谣，没能够阻拦得了陛下刘禅，他就下诏把丞相给召回来，耽误了军机大事啊。这次呢，李延运粮不济，为一己之私，你看看，他谎报军情。虽然这事儿都出在苟安和李延的身上，但是我们这些人不是说一点责任都没有啊。尤其是蒋琬、费祎和郭攸之啊，再三跟丞相表示，此次您走只管放心，再不会出那些事了。就是说这回再有谁造出什么谣来也不好使了，有人再想谎报军情也不可能了。嗨，诸葛亮一笑，哪能再出那样的事啊。大家一听，可不是吗？自然自然呐、啊。诸葛丞相想留下这些位大臣在家里这吃顿饭，这些位这么一瞧啊，丞相够累的了，明天就要动身了，您还是早点休息吧，我们跟您告辞了。诸葛亮把这些位大臣送走之后，回到了内宅，进着门来这么一看，夫人黄月英啊正在给诸葛亮打点行囊呢。哎呦，这么大的一国宰相要领兵远征了，打点行囊就是夫人一个人呢、啊、那还不得把夫人给累坏了。好嘛，位极人臣，宰相外出那得乱几天呢、啊、上上下下男女仆人，把丞相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穿的戴的，那还不得归拢好多香笼，得拉三车呀。诸葛亮丞相可没那么些东西，就是一个小箱子，哎，还没装满呢。怎么回事呢？因为就是那么几件衣服啊，好多衣服还都是旧的，有的还补着补丁呢。夫人呐、啊，把它洗得很干净，叠得平平整整的，然后往箱子里头这么一放。哎呦，这位诸葛丞相这么寒酸呢、啊、他是买不起呀、啊、还是怎么着呀？这么大的西蜀国宰相能买不起几件好衣服吗？尤其是天府之国成都这地方出蜀锦呢、啊、诸葛亮什么样的绫罗绸缎穿不起呀、啊、但是他不买呀、啊、不穿呢、啊、他所有的衣服就有一件八卦仙衣八成新，这算是一件最好的礼服了。夫人黄月英一边给丈夫收拾着东西，心里头是非常难过呀。月英夫人心中暗想，自从在隆中我们夫妻结亲以来，先生直到如今，不论是在隆中务农也好，还是当了一国宰相，他的生活始终是这么清苦这么简朴啊。夫人瞅着这几件衣服心里头很难过，不由自主的眼泪淌下来。诸葛亮从外边进来，夫人没有发觉。诸葛丞相站在月英夫人的背后看了看夫人的背影，诸葛丞相心里头也是一阵的酸楚。诸葛亮心里也很难过，怎么回事？自从娶过来月英夫人直到现在20多年的夫妻了，都很少在一起欢欢喜喜高高兴兴啊待这么一段时间，不用说平常素日，有的时候年节几乎都很少在一起啊。自从月英夫人过门之后，自己就被刘备、刘玄德兄弟三人三顾茅庐请出了山。从打那儿开始啊，夫人黄月英过的就是颠沛流离的生活，几乎是居无定所呀，在哪儿想住长了都不成。因为什么呢？甭说别人，就那曹操他就抓你呀、啊。赤壁大战曹操大败之后气坏了，他到处打听这诸葛亮家在哪儿住啊。有人告诉他了，说家住南阳卧龙，曹操立刻就派人去了，到那儿去了之后扑空了，夫人黄月英啊早就搬走了。后来呢，刘备刘玄德没有一块扎足之地，还是多亏诸葛亮啊， 给他出谋

画册，才借了一块荆州。要不怎么刘备说得了诸葛亮如鱼得水呢？可是诸葛丞相在荆州那儿住的时间并不长，随着刘备就进了西川了。他一生过了大半生的戎马生涯，南征北战，东走西上，到处这么走，把家庭的重担就交给了夫人月英。月英夫人是持家教子，多不容易。每次想起这些呀，每次见到月英夫人呐，诸葛亮总觉得有些内疚，觉得对不起皇月英夫人。作为一个一国宰相的夫人，那还不得满头珠翠、金光万道啊？使奴换杯，堂上一呼，阶下百诺。每次要是一出相府，前呼后拥，车水马龙，那得多大气派！一品夫人嘛。你再看看月英夫人，头上没有首饰，身上没有华丽的衣服，她头上别头的那颗墨玉的簪子还是做姑娘的时候带过来的，这么多年呢都没有几身像样的好衣服。诸葛亮虽然是一国宰相位极人臣，可是他的家里是家无余帛，外无盈财呀、啊。按现在话来说，就是家里头没有很多富裕钱，外边也没存款，始终生活就这么清苦。要不怎么这位西蜀丞相诸葛亮在西蜀国中，无论是文臣武将，还是黎民百姓，一提起来是人人敬服啊。现在这位诸葛丞相又要领兵出祁山了，本想到内宅来跟夫人说几句话，把家里头安排安排，也就是说道别道别吧。诸葛亮进来一看，夫人正在收拾东西，他没言语，站在那儿看着，看着月英夫人的背影，心里头啊心潮起伏。诸葛亮想了好多事情。夫人不知道啊，丞相回来了。他收拾完了东西，这么一转身，哟，先生回来。月英夫人怕让诸葛亮看见自己刚才掉眼泪了，赶忙掏出手绢擦一擦眼泪，请先生坐下，然后给倒过一杯茶来。先生请用茶，这么客气啊。他们夫妻结婚之后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始终是相敬如宾啊。谢过夫人。在诸葛亮喝茶这功夫，黄月英上下一打量丈夫，心里更难过了。怎么了？月英夫人就觉得先生穿的那个衣服又肥了。不是衣服肥了，是人瘦了。看诸葛亮两鬓已经斑白了，额头上不知不觉地添了好多道皱纹呢、啊。这个人可老多了，远不是当年在隆中之时的诸葛亮。那时候那诸葛亮往那一站，神态自若，潇洒飘逸啊。现在呀、啊、看那个精神那个神态还和当年差不多，但是人可老多了。黄月英夫人看着丈夫是从心里往外疼啊，本想要把丈夫挽留几日，说在家里多待几天，何必这么急急忙忙的又要兵出祁山，但是这话说不出口啊。这时诸葛亮看了看月英夫人，觉得夫人也清瘦多了。夫人虽然不在两军阵前对垒杀敌，是在家里持家教子，但是她那颗心随时都在惦念着诸葛亮。这诸葛丞相知道啊。哎呦，他们夫妻感情很深，那当然了。诸葛亮当年那是登门求婚呢、啊。如果说诸葛亮黄月英结了亲，诸葛亮丞相是主动的呀，为什么去登门求亲呢？

不是有这么段故事吗？说黄月英长得丑，个子也不高，头发还发黄。实际啊，说的夸张了一些，其实夫人呢、啊、就

那年头讲的是郎才女貌，说这个男子得有才，女子得长得俊，郎才女貌嘛。老先生为这事儿着急，月英呢反倒劝父亲，父亲不必为女儿的婚事着急，他们说呀就让他们去说去，女儿我已经打定主意了，我不嫁则已，我要嫁一定嫁一个奇男子，嫁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除此啊女儿不嫁。诸葛亮就听到这消息，哎呦，这位诸葛先生当时啊觉得这位姑娘了不起呀，他也听说黄承彦的女儿很有才，因为他和黄承彦是忘年之交，是很好的朋友，为此诸葛亮才离开隆中到黄承彦家去登门求亲，和姑娘黄月英一见是一见钟情。有一次刘关张二顾茅庐冒着大雪去请诸葛亮，诸葛亮没在家干什么去了，就是去相亲去了。见面之后这两位在一块儿这么一谈呢、啊、是十分投机呀、啊、这亲事就行了。夫人黄月英赠给诸葛亮一把羽扇，那把扇子可非同一般呐、啊、感情那扇子上有好多奥妙机关，上边有天文有地理，而且带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大概连指南针都有。诸葛亮为什么一年四季手里总拿着这把扇子，不单单是信物，这把扇子就等于是月英夫人在他身旁一样。哎呀，那夫妻感情好的就没法说了。所以今天诸葛亮坐在这会儿，眼看着夫人想起这些往事，是心潮起伏啊。夫人看出来丞相诸葛亮呢也有点喜别之情，夫人微然一笑，先生要领人马兵出祁山，您就放心的去吧，因为先生受先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理当为国分忧，家中住所先生不必挂记，只是先生要多多保重身体。说到这儿啊，黄月英这眼泪可真有点止不住了，使他最担心的就是丞相诸葛亮这身体。这次虽然说五出祁山回到成都待了三年，可是这三年呢几乎是一天都没休息，一国宰相日理万机，一方面练兵屯粮准备北伐中原完成刘备的霸业，一方面还要安民治蜀，就是铜人铁马恐怕也磨光了磨亮了，夫人怎么能不担心。但是夫人对诸葛亮兵出祁山为国家大计重扶汉室他是支持的，黄月英夫人堪称是深明大义识大体顾大局，几句话说的诸葛亮是十分感动。就在这时八大连龙这么一起从外边进了一个小孩，这孩子也就个七八岁，呵，长得这漂亮，那小脸柳红似白的，就像三月的桃花六月的荷花，白扑扑粉如如的，宽脑门尖下壳细眉毛大眼睛，前发齐眉后发盖梗，梳着两个小抓髻扎着红头绳，手里头拿着一卷古书。这孩子是谁呀？这就是丞相诸葛亮的爱子诸葛瞻。诸葛亮得子很晚呐、啊、原来呀、啊、他过继了一个儿子，是他哥哥诸葛瑾的孩子，叫诸葛乔。诸葛亮对子侄要求非常严格，诸葛乔跟着他的时候啊是随军打仗，跟那军校一样压粮运草，军校干什么活他干什么活啊，哎，你到处冲这个丞相的公子少爷游手好闲吃喝玩乐那是一概不行啊。后来不幸诸葛乔得病夭亡，25岁那年死了，诸葛亮40多岁才得的诸葛瞻，也算是老来得子吧。要说那还不得爱如掌上。

0: 明珠啊，
1: 疼爱是疼爱，但是啊，管束要求更严了。这个孩子从四岁就习字读书，有时候自己经常不在家，就由夫人月英管教。诸葛瞻也听说了父亲要领兵北伐了，诸葛瞻呢，特意来找父亲来。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3: FM89.1，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4: 1928年2月18日，江西宁冈新城镇晨雾弥漫，突然间，伴随着响彻天际的军号声，由毛泽东亲自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1、第2团对新城守军展开了总攻。按照战前毛泽东制定的围三缺一战法，第1团和第2团从北东南三面同时发起进攻。冒着猛烈的炮火，战士们抬着一架架竹梯冲向守军，战士们将梯子靠上城墙，飞快地向上攀爬。枪林弹雨中，有的战士摔下了梯子，有的则中弹牺牲。城下激战正酣，城外岐山岭的指挥所里，亲临前线指挥的毛泽东也在密切注视着战况。战斗中，毛泽东的注意力被一位年轻的战士所吸引。只见他灵敏地爬上梯子，在接近城头的瞬间，敌人用铁叉推开梯子。危急时刻，悬在半空的战士双脚交叉，夹住梯子的横方，腾出手来，振臂一挥，将一颗手榴弹掷向敌人。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敌人的铁叉被炸开了。那位战士也顺势一跃，跳上城头。城墙上的敌人还没有反应过神来，英勇的战士又将第二颗手榴弹扔向敌群。很快，后面的战士们也快速跟了上来，占领了城墙。后续部队从3个方向冲进新城，残敌见状，纷纷从西门夺路而逃，被毛泽东预设在此的伏兵全歼。新城战斗意义非凡，此战不仅全歼守敌1个营和地方禁卫团，还是井冈山革命军民对国民党正规军发动的第1场歼灭战，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1次进剿。战后，毛泽东特意找到那位第一个冲上城墙的战士，表扬他作战勇敢。这位年仅15岁的战士名叫荀怀周，是工农革命军第1团第3营9连的一名排长。部队回到茅坪后，九连党代表找到荀怀周，告诉他由于在新城战斗中表现出色，连党支部已批准他的入党申请。当晚，在毛泽东等人的注视下，荀怀周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并表示从此要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英勇作战，信仰至上，实现将来与国家做些大事业的理想。将来与国家做些大事业，这是荀怀周从小立下的远大志向。1912年8月29日，湖南浏阳黄石塘村一户贫农家中，一个男婴在黄昏时分咕咕坠地。孩子生下来，算命先生说他命里缺水，父亲荀余胜就给他起了怀周的名字。13岁那年，荀怀周考入浏阳莲溪乡立高等小学就读。在这里，少年荀怀周第一次接触到了进步思想，萌发了革命志向。
5: 还是受到我们辽源谭嗣同啊、这个焦大风啊、平六的起义啊，一些影响。包括后来就是我们党的组织活动新春交日啊，受到了这些的交日和影响。
4: 从此，反对封建、反对专制、主张民主的新思想，逐渐成为荀怀州的人生志向。这份笔迹隽旧的文字，是迄今为止我们能看到的最早关于荀怀州的珍贵史料。这本作文册中，每一页都被老师画上了密密的红双圈。之前老师判改作业时，对学生写的精彩生动、可圈可点的词句，就用红笔勾画双圈，以表示赞赏。1926年夏末，在一篇题为《现在的我》的作文里，荀怀州倾吐着自己的崇高志向。革命的意义是革除腐劣而建新优，如社会黑暗便起社会革命，政治腐败便生政治革命。为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荀怀州希望将来与国家做些大事业。少年荀怀州是这样想的，更是这样做的。1927年4月，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湖南的国民党反动派在长沙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湖南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此时的荀怀州因为曾在浏阳参加过农会工作，也成为反动乡团的抓捕对象。为躲避敌人的抓捕，不满15岁的荀怀州离开家乡，参加了浏阳工农义勇军。这年9月，荀怀州随部队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跟随毛泽东转战江西，最后进抵井冈山，开始了他戎马孔总的传奇一生。井冈山位于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地势险要，人烟稀少，是国民党反动势力统治的薄弱地区。1927年10月，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的茨坪、毛坪。这年春节，工农革命军攻下了井冈山南麓的遂川县城，并在此进行休整。一天，荀怀州所在的一团团长张子清交给了他一项特殊的任务——夺枪。这并不是一项容易

0: 完成的任务。这个地主家中不仅家丁众多，附近还驻扎着国民党正规军。最后经毛泽东批准，荀怀周将带领20名战士执行此次任务。然而让团长张子清没有想到的是，受领任务的荀怀周却提议只派他一个人前去。入夜时分，荀怀周趁着夜色来到地主家所在的村子。深夜，他顺着围墙外的古树爬进院子，摸进正房。荀怀周用冷冰冰的枪口对准了地主的脑袋。惊慌之下，这个卢姓地主只得按照吩咐把10条步枪收拢打捆，最后在家丁们的眼皮底下护送荀怀周出村。天亮之时，在遂川的一团驻地，人们看到荀怀周半敞着衣服，头上不停地冒着热气，挑着一捆步枪朝团部大步走来。得知荀怀周孤胆夺枪的英雄事迹后，毛泽东称他为小英雄，还特意号召全团指战员向荀怀周学习。1928年4月，由朱德、陈毅率领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也陆续来到井冈山，与井冈山部队胜利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4军。在跟随毛泽东转战各地的过程中，荀怀周也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指挥员，升任红十二军第100团团长。红色根据地的不断发展震惊了国民党统治集团。1931年7月，两次围剿失败后，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30万兵力分3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3次围剿。此时距第2次反围剿仅仅过去了1个月，连续作战后官兵疲劳，主力部队也远离根据地且尚未集中，面对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敌人，红军绕道千里回师赣南，主力集结于兴国西北的高兴区。狡猾的敌人没有给红军丝毫喘息之际，在蒋介石嫡系将领陈诚的指挥下，敌军2个主力师已快速推进到红军集结地附近。敌众我寡，30000人的红军主力处于敌军3面包围之中。
1: 面对着敌人的围攻，毛泽东、朱德就决定了主力向东去，跳到敌人后方寻机歼敌。但是主力向东去，你要吸引敌人的，就留下红十二军的一些部队，包括荀怀周担任师长的红35师。其实这支部队也只有2000多人，但这2000多人就起了一个佯动作用，他们故意向西走，向赣江边走。
0: 这是一个极其凶险的任务，佯动部队与主力背向而行，还要拖着数倍于己的敌人兜圈圈，稍有不慎就会被尾随追击的敌人围剿消灭。重压之下，毛泽东再次想到了胆略过人的荀怀周。此时已担任红十二军35师师长的荀怀周欣然领命。在这位年仅20岁的红军将领的心里，一出虚张声势的好戏已了然于胸。8月5日，国民党军飞机在红军集结地周围没有任何发现，而集结地以西的数十里外却红旗招展，尘土飞扬。出身保定军校，还曾在黄埔军校任教的陈诚不敢怠慢，又派出侦察部队向西搜索。在得到相同情报后，才下令部队立即追击，不得有误。在追剿中，陈诚发现第一天红军宿营地有共30000人。

做饭的炊灶，第二天已减少到20000，第三天更少。不仅如此，沿途还可以捡到红军丢弃的背包、水壶、刺刀，甚至是枪支。陈诚大喜过望，断定红军已有溃散之势，命令部队丢下辎重，加速前进。然而，就在陈诚追击红军主力之时，位于右翼的第47师和第54师却接连传来急电，声称遇到红军主力，请求陈诚火速救援。直到此时，陈诚才恍然大悟，这是比他小了10多岁的娃娃师长采用的孙膑简造诱敌之计，而这个红军师长竟是一个没有进过任何军校，从湖南农村走出来的泥腿子。国民党精锐部队被荀怀州牵着鼻子在赣江东岸转来转去，疲惫不堪。毛泽东、朱德率红军主力跳出包围圈后连战连捷，国民党围剿部队被红军各个击破，损失30000余人。蒋介石亲自挂帅的第三次围剿彻底失败。1933年10月，中革军委任命荀怀州为新组建的红七军团军团长。那一年，荀怀州21岁，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1934年1月22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开幕。会上，荀怀州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时，为表彰他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的优异表现，同年8月1日，中革军委通令授予荀怀州2等红星奖章。这枚凝结着赫赫战功的奖章，荀怀州却无法拿到。此时的荀怀州正在执行一项他从小立志，将来与国家做些大事业的伟大任务。

0: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后，毛泽东又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对日战争宣言，发表在《红色中华报》上。中华民族危难之际，蒋介石却声称要全力戒除内乱，剿灭赤匪。1933年9月，蒋介石再次调集百万大军向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在御敌于国门之外和消极防御的错误方针下，经过半年多的苦战，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逐渐失利。1934年4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守。为扭转不利形势，1934年7月初，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作出关于派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的作战训令，深入到敌人远后方去，经过闽江流域，一直到杭江铁路及安徽的南部，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
1: 中央是希望通过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减轻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的压力。
0: 中革军委命令红七军团立即向闽浙皖赣边出动，以推动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寻找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7月6日，在荀怀洲、岳绍华的率领下，6000多人的红军抗日先遣队从江西黎川出发，踏上了先遣北上抗日的征程。此次出征，随行的挑夫担子有500多担，除部分军需辎重外，有380担、160多万份号召人民抗日的印刷宣传品。1934年10月底，历时近4个月，行程3200余里，转战闽浙赣皖四省的红七军团抵达赣东北崇西村，与方志敏率领的红十军会合。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红七军团与红十军整编为红十军团，方志敏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任红十军团军团长，岳绍华任政治委员，荀怀洲任红十九师师长。位于国民党统治地区心脏地带的红十军团可谓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很快调集20万重兵，兵分4路围剿红十军团。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红十军团决定在黄山脚下的汤口集中，伺机歼灭由王耀武指挥的国民党军补充第一旅。汤口北面位于黄山东麓的谭家桥镇，是一片开阔的小盆地，新开通的安庆到屯溪的公路从南向北穿镇而过，是伏击敌人的好地点。12月13日傍晚，部队趁着夜色进入伏击阵地。第二天上午9时，见公路上有人行走，山上还有老百姓砍柴，敌人放心大胆地进入了伏击圈。一场出其不意的伏击战就要打响了，突然一声枪响提前打破了沉寂。原来有一名战士过于紧张，导致步枪走火。突如其来的意外打乱了伏击部署，此时敌军尚未全部进入伏击圈， 很快就利用装备优势抢占公路两侧的高地。无离关前的高地是战场上的制高点，敌人居高临下，使红军暴露在火力之下，伤亡很大。红军一连发起四次冲锋，都没有拿下高地。
2: 这下子坏了，制高点被王耀武率的国民党军队抢去了，红军成了在山下仰攻的状态。为了扭转危局，徐怀洲这时候挺身而出，他向这个军团长刘畴西讲，现在得赶快把这个制高点夺回来，我亲自带人上。
0: 紧要关头，徐怀洲再次挺身而出，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冲啊。师长徐怀洲冲锋在前，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战士们继续往前冲，如出闸般的洪水奔腾咆哮，一鼓作气夺下了乌泥关制高点。激战中，身先士卒的徐怀洲被榴弹击中，腹部被打穿，肠子流出腹腔，鲜血染红了衣裳。警卫员大声呼喊，徐怀洲却没有回答。这是战场上震撼人心的一幕，悲痛欲绝的战士们在枪弹纷飞的战场自动围成人墙，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掩护师长撤下高地。两天后，徐怀洲被抬到70公里外的泾县茂林镇，期间由于山路崎岖，徐怀洲的伤口多次撕裂，血流不止，有时连肠子都会流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昏迷中的徐怀洲还在惦念北上抗日，他不停地喃喃自语，为抗日救国奋斗到底，北上抗日，北上抗日。1934年12月16日，因失血过多，一代骁将徐怀洲在茂林去世。这一年，徐怀洲22岁。徐怀洲牺牲后，王耀武派出一个连的兵力搜山，找到了徐怀洲的坟墓，惨无人道地割下烈士的头颅，送到屯溪邀功请赏。当地百姓不忍英雄曝骸荒野，冒着生命危险将烈士遗骸重新安葬于蚂蚁山。1938年6月，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率部途经茂林，登上蚂蚁山，感慨满怀。当晚烛光之下，陈毅含着热泪挥笔写下烈士碑文：红军青年将校以游击战斗著称，毕生为革命利益、民族利益牺牲到底，在在足为抗日战士之楷模。第二天，部队出资邀请茂林当地一位石匠连夜镌刻碑文。临行前，陈毅和新四军战士们在徐怀洲墓前举行了隆重的立碑仪式，随后奔赴抗日前线。
1: 不仅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同时他有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从秋收起义开始，他跟着毛泽东上井冈山，坚持井冈山斗争，经历了井冈山红军的反进剿、反围剿斗争，啊，在实践中脱颖而出。
0: 徐怀洲是工农红军中优秀的青年军事将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卓越功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丰功伟绩。岁月静好，更要铭记英雄。 今天湖南、安徽、浙江这些寻淮州浴血奋战过的地方建起了寻淮州纪念馆、寻淮州烈士陵墓，还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村庄和广场，以此纪念这位牺牲在战场上的红军将领。英烈虽已远行，但信仰将会永在。1926年8月，一辆从莫斯科出发的东行列车穿越西伯利亚的广袤森林，向着中国的方向疾驰而去。列车上一位身材魁梧的人格外引人注意，他是刚刚结束复苏考察即将回国的原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1926年7月，为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正式打响，国民革命迎来了高潮。受此鼓舞，冯玉祥决定立即回国重整旧部，策应北伐。临行前，他恳请一人与他一同回国助其重振西北军，此人就是时任中共旅墨支部书记的刘伯坚。1895年，刘伯坚出生在四川省巴中县今平昌县的一个小商人之家，在当地堪称富裕，这让刘伯坚从小接受了良好的启蒙教育。1920年，刘伯坚告别四川老家，远赴法国勤工俭学，次年转赴比利时继续求学。早在国内时，刘伯坚就曾接触过马列主义思想，勤工俭学的所见所闻使他更加坚定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寻求救国救民之路是根本。

0: 根本走不通的，只有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1921年冬，刘伯坚参与筹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受党中央派遣，刘伯坚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政治和军事。不久被推选为中共旅莫支部书记。
1: 在莫斯科学习的很多这个中共共产党领导人都称刘伯坚是老大哥，刘法又刘苏，当时这个共产国际和中共驻莫斯科的这个领导机构就认为刘伯坚做冯玉祥的工作最合适。
0: 凭着优秀的政治工作才能，刘伯坚在冯玉祥赴苏考察期间受命肩负起争取冯玉祥的重要使命。视频中这位赤膊上阵威武着大刀的猛将就是西北军首领冯玉祥。1921年，冯玉祥接任陕西督军，率部入陕，西北军的称号由此而来。1926年春，冯玉祥在军阀混战中失利，为争取冯玉祥加入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安排冯玉祥赴苏联考察学习。在冯玉祥访苏的3个月里，刘伯坚多次拜访，与之恳谈十月革命和苏联红军建军的成功经验，以及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些进步的革命思想对冯玉祥触动很大，他深切地领悟到，要想革命成功，非有鲜明的主义与参加行动中心的党组织不可。在刘伯坚等人的影响下，冯玉祥最终决定接受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加入革命统一战线，并恳请共产国际委派刘伯坚到西北军协助工作。1926年8月17日，在刘伯坚和苏联顾问等人的陪同下，冯玉祥一行启程回国，历时1个月，最终抵达西北军驻地绥远省五原县。9月17日正午12时，冯玉祥率部万余人在五原县旧城广场举行了隆重的五原誓师大会。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雄伟壮观的五原誓师广场生动再现了90多年前那场革命壮举。广场正中央的高台上，3名军人雕塑巍然屹立，军旗左侧是冯玉祥将军，扶旗执稿宣读誓师宣言的就是刘伯坚。誓师大会上，冯玉祥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正式宣布全体将士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随后刘伯坚宣读了由他起草的五原誓师通电宣言，宣言词意恳切，将士们群情振奋，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口号声响彻整个会场。来到西北军后，刘伯坚就任政治部副部长。当时的西北军士气低落，军纪废弛，偷抢斗殴时有发生。对此，刘伯坚感到不仅要加强军队的组织纪律，更要提高官兵的军政素质，使之成为一支有信仰、有主义的革命队伍。要实现这一点，唯有通过政治治军，对部队进行革命的思想政治教育，强化政治工作。很快，在刘伯坚的建议下，中共北方局陆续从莫斯科、黄埔军校、中共北方区委和上海等地派遣200多名优秀干部充实到西北军中。在刘伯坚的统一安排下，被分配到各军师一级部队担任政治工作。 刘伯坚政治建军的举措收获了点石成金的奇效，西北军这支曾濒临瓦解的旧军队迅速蜕变成一支军容齐整、斗志昂扬的威武之师。北伐战争中，他们西进南下，平定甘陕，东出潼关，连战连捷，最终与北伐军在河南胜利会师。然而就在西北军节节胜利之时，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7月，汪精卫也宣布与共产党彻底决裂。在蒋介石的利诱拉拢下，冯玉祥同意以清党换取共同北伐。就这样，西北军中200余名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人被冯玉祥礼送出境。冯玉祥或许不会想到，尽管共产党人离开了西北军，可刘伯坚等人播下的红色种子却在此深深扎下了根，只待开花结果。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相继沦陷，国难当头，蒋介石却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强令驻守在江西宁都的国民党第26路军加紧剿共。此举引发了官兵们的强烈不满。国民党第26路军原是冯玉祥西北军旧部，1930年因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冯玉祥联合阎锡山、李宗仁起兵反蒋，发动中原大战，最终兵败下野。其第二方面军第5路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作为一支被收编的杂牌军，这支部队在国民党军内部备受排挤。中共中央认为这支部队有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可能，于是命令长期潜伏于第26路军的中共秘密党员建立中共秘密特别支部，迅速开展兵运工作。
1: 因为这支部队当年就受过刘伯坚、邓小平这些共产党人宣传的影响，让他们到江西剿共，他们不愿意剿共。
0: 为接受党和红军的领导，国民党第26路军参谋长赵伯生、第73旅旅长董振堂和第74旅旅长季振同等人秘密派人前往苏区，与曾在西北军任职的刘伯坚取得联系。当时已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的刘伯坚立即向中革军委汇报，并写去回信，欢迎起义官兵加入红军，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起义呼之欲出。1931年12月14日黄昏，暮色渐沉，宁都县城里一派宁静。准备就绪的起义官兵趁着茫茫夜色，依次撤出了宁都城。次日清晨，第26路军1.7万余人在梅江岸边集结，浩浩荡荡地开向了中央苏区。起义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刘伯坚任首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宁都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中代价最小而成就最大的一次革命暴动，它使中央红军的力量得到迅速壮大，鼓舞了抗日反蒋的热情，对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增强苏区居民革命胜利的信心起了重要作用。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发动了对革命根据地的第5次围剿。

0: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刘伯坚被派往赣南军区任政治部主任，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3月4日，刘伯坚带领部队突围时，遭遇数倍于己的敌人。为掩护战友撤退，刘伯坚不幸左腿中弹，负伤被俘。几天后，被押往粤军第一军军部所在地大禹县监狱。建国街就称青菜街，这里曾是大禹县最繁华的一条街道。1935年3月11日清晨，一个拖着沉重脚镣的身影出现在街头。严重的腿伤令他步履蹒跚，但他的每一步却有那样坚定有力。他就是一周前负伤被俘的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
1: 但是这个杨某啊，是为了挫伤那个刘伯坚的锐气啊，但是他故意让他游街。
0: 长街之上，镣铐锁住了他的双脚，却锁不住一个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信仰。回到监狱，刘伯坚在狱中写下了这首《带镣行》：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世人争瞩目，我心无愧坐。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世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带镣长街行，志气欲轩昂，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作为国民党悬赏50,000银元通缉的重犯，刘伯坚的被俘令他们大喜过望。但无论游街示众还是严刑拷打，都没能让刘伯坚有丝毫动摇。当时中央红军正在长征途中，作为红军高级将领，敌人想从刘伯坚口中得到红军主力的作战方向，任凭酷刑百般折磨，刘伯坚依然守口如瓶，只字未吐。自被捕的第一天起，刘伯坚就决心一死以殉主义。他用敌人给他写交代材料的纸笔，先后写下4封家书。这些刘伯坚生命中最后的文字，记录下一个共产党人最终的信仰与最深的牵挂。这是3月16日身处牢狱的刘伯坚写给兄嫂的一封家信。信中刘伯坚特别叮嘱，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早年留苏并在西北军任职的刘伯坚与于右任、邓宝山等人私交甚好，此时于邓二人已是国民党高官，刘伯坚却让亲人不要将被捕之事告诉他们，更不要找他们营救自己。
2: 他不希望他的亲属再去营救他，他认为营救呢，就是对他的一种侮辱，让他丧失了革命者的人格，这就是革命者的气节，慷慨赴死。
0: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大禹当地春雨初晴，已经10多年没有回家的刘伯坚思绪万千，

想到音信渺渺的妻儿，怀着愧疚与惦念，刘伯坚给凤生大嫂写去一封家书，

0: 1935年3月21日，一个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心里的日子。这一天，军法处长向刘伯坚出示了蒋介石签发的处决令，最后一次向他劝降，被刘伯坚断然拒绝。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刘伯坚又给凤生大嫂写去一封家书，再三嘱托：虎豹熊三幼儿将来的教养全赖朱兄嫂。豹儿在江西，今年阳历二月间寄养到江西瑞金五羊围的船户赖宏达，40-50岁，老板。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连城属之新泉区芷溪乡王荫湖家中。这是一位父亲心中最难割舍的牵挂。革命岁月里，刘伯坚与同为中共党员的妻子王淑镇聚少离多。为了革命工作，夫妻二人不得不将虎生、豹生、熊生三个儿子先后送养。送走小儿子熊生时，王淑镇曾给刘伯坚写去这样一封信：你说过的，为着革命，我们是什么都可以牺牲的。我忍着极大的痛苦，含着眼泪把熊儿送人了。与爱子离别之时，王淑镇含泪写下了这样一份抱约：刘门王氏生下小儿，名叫熊生，仅送给皇家抚养成人。但木有本，水有源，父母深恩不可忘记，仍要继承我等志愿，为革命效力，争取更大光荣。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临行的时刻即将到来。刘伯坚提出要给自己的妻子王淑镇写下最后一封信。淑镇同志，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的事业。我葬在大禹煤棺附近，12时快到了，就要上沙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
1: 100多个字，仅仅100多个字，但是笔迹与他平时写字的一点也没发生变化。他当时那种镇定自如的心情，也就是真就是视死如归了啊！他没一点放自己潇洒方成为乱，一点没发生变化。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
2: 最后他在临行前啊说将把他的这个遗体葬在大禹煤棺附近，这就让想起了陈毅元帅啊在危难时写下的梅岭三章：此去全台遭旧部，旌旗10万载年裸啊。这就是我们革命者他们向死而生啊，慷慨赴死，英勇就义，表现了他们这种革命的气节。

0: 刘伯坚英勇就义，时年40岁。然而这封饱含家国情怀的绝笔信却没能交到妻子王淑镇的手中。就在刘伯坚牺牲前几天，王淑镇已不幸牺牲于闽西游击区。妻子没能看到刘伯坚写给自己的嘱托，但这封共产党人的绝笔信却不断激励着后来者为革命事业前赴后继，奋斗终生。苍松翠柏，绿树成荫，刘伯坚烈士长眠于这片山岭已经过去了80多年。大余人民在刘伯坚英勇就义的金莲山上修建了刘伯坚烈士墓，供后人瞻仰凭吊。1979年5月，在刘伯坚、王淑镇壮烈牺牲的44年后，他们的三个儿子首次团聚。兄弟三人的这次见面，让刘雄生的小女儿刘红妹至今记忆犹新。
1: 当时我也很小，才12岁左右吧。相认的时候，他们全部都到我家，就是我大伯，那个伯母啊，那个二叔啊，二婶嘛，然后他们，我就知道他们都抱在一起哭了，就三兄弟抱在一起，看到他们的情绪都是非常激动的。第一次见面他们就抱在一起，这个是我亲眼看到的。
0: 刘伯坚牺牲已经80多年，但作为革命烈士的后代，那份特殊的使命和荣誉感却始终激励着刘家人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刘伯坚烈士纪念碑好似一朵圣洁的白玉兰，高耸入云。在碑后的纪念馆内，刘伯坚烈士的巨型雕像目光如炬，面向朝阳，昂首东望，一如他生前的模样。刘伯坚只为信仰，向死而生的勇气和力量，教育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胸怀坦荡，正气凛然。从容写下绝笔信后，刘伯坚被敌人压制大禹县金莲山刑场，

的作品不是商品，王以太这句嘶吼的宣言刺破了浮华的喧嚣。在资本洪流裹挟的当下，艺术与铜板的对峙何其惨烈。音符本应是心魂的震颤，却被换算成冰冷的流量与价格。所幸总有不屈者以血肉谱曲，在霓虹的沙漠中掘出甘泉。当纯真被标价，真诚被解构，他们仍以音符为旗，那是铜板无法淹没的永恒回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当最后之后的尾音在寂静中消散，我忽然听见时光的余烬在胸腔里簌簌作响，那些未说尽的话语在最后之后的寂静里反而越发响亮，它们悬于虚空中，如同歌词里灰烬中仍有微光的隐喻。原来真正的告别是在所谓结局之后才悄然开始的漫长跋涉，是灵魂在寂静里独自燃烧的余温。当结局已至，真正的告别才在寂静中启程。

抽屉深处躺着未拆封的信封，墨迹早已晕染成一团模糊的暗影。我们总想用笨拙的双手去折一只逆流而上的纸船，明知徒劳却固执地放它入水，目送它被时间的洪流轻易吞没。原来最难平息的并非命运的波澜，而是自己心头那场无声的海啸，那永无止息冲刷着回忆的潮声。千帆过尽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

0: 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歌声刺破寂静，那份惊心动魄的炽热瞬间攥紧灵魂，原来爱真能如此壮阔，似舞台永不熄灭的灯海，是黑暗中指引方向的星河。少年以心为火，照亮名为永恒的舞台，幕布永不会落下，因为那份赤诚早已化为苍穹本身。我们仰望，我们燃烧，我们成为光本身。

黄龄与华海泉的声线交织成一面镜子，照见每个人衣橱里挂满的羽毛与盔甲。我们何尝不是清晨披上职业的铠甲，深夜卸下社交的粉带。可悲又勇敢的是，我们仍在旧衣堆里翻找名为自我的布料，哪怕最终发现所谓真实不过是另一件熨烫更妥帖的西装。原来人生这场化妆舞会，月光永远晒不干被角色汗湿的衬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光虽弱，却能照亮整个夏夜。美在于存在本身，这旋律悄然低语，唯有忠于自己的灵魂，才能如歌中一样，在万千世界里美得不可方物。

滴水要活成浪花的姿态，在礁石上撞成星，在漩涡里吞咽泥沙，却始终朝着低处奔赴。这何尝不是生命的隐喻？我们皆是光阴河床上的行客，被无形之力推搡向前，纵之终将消逝于浩瀚，亦当如奔流般活出跌宕的弧度，在每一个当下激荡出属于自己的涛声。川水无痕，而存在本身是永恒的回响。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时代的长期战争，让各诸侯国的版图不断发生变化。剧烈的社会变动，影响到贵族、平民各个阶层。一个新兴的以世尽为目的的世阶层开始崛起。他们由因为家道衰落从顶层贵族阶层跌下来的士人和接受了私学教育、掌握了一定知识技能的平民共同组成。他们秉承学而优则仕的认识，穿梭于各国之间，成为战国时期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是战国时期各国君主的共同目标。士阶层的崛起，给国君们的诉求提供了人才保障。随之，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变革应运而生，并以不可遏制的燎原之势在各国蔓延开来。公元前430年的一天，魏国上地地区的两个百姓正在用射箭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一桩邻里纠纷。百姓打官司要先进行射箭比赛，谁射得准，官司就断谁赢。这是上帝政治军事最高长官李悝刚刚颁布不久的袭射令。在袭射令颁布后，为了能在官司中获胜，一时间射箭成为了上帝最为风靡的活动。李悝的这条法令在今天看来虽然有些荒唐，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却自有深意。上帝地处魏国和秦国的交界，常常发生战争。袭射令颁布后不久就收到了十分显著的效果，当地百姓日夜苦练，很快都成了箭术高手。在之后对秦国的战争中，上帝的军队将秦军射得人仰马翻。因为在上帝的政绩卓越，李悝被擢升为魏国的相国，开始主持全国性变法。在魏文侯的支持下，李悝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让魏国焕然一新，一举成为战国初期的超级大国。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周王室早已衰微，各国的政权也掌握在了有实力的卿大夫手中，国君已无力统治国家，霸主政治随之衰落。中国的局面在这段时期开始再一次发生变化。公元前453年，春秋时期的超级大国晋国内乱，最终分裂为韩、赵、魏三国。与此同时，另一个大诸侯国齐国，姜姓国君政权旁落，最终被卿大夫田氏篡夺，姜氏齐国正式被田氏齐国取代。从此，秦、楚、燕、韩、赵、魏、齐7国形成了战国初期7雄并立的局面。与春秋时代不同，战国时期的战争不再受礼制的约束，各大诸侯也不再满足于打着尊崇周天子旗号做霸主。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财富和人口，彼此之间不断开展兼并战争，争夺生存空间。 战况空前惨烈，各国统治者都在寻求如何在竞争中壮大自己、打败对手的办法。于是，诸侯国的统治者们争相延揽人才，不断调整国策，希望用最短的时间来达到目的。
3: 战国战争本身它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战争，而且这个国君呢，就是说希望通过战争，一个是攻城略地，抢夺土地和人民，一个就是打败别的国家，所以就是说客观上要求他们能够走到富国强兵这个路。第二个就是要加强军权，一个就是避免像春秋那样出现卿大夫最后篡权的行为，第二个也是为了能够让国君的号令能够通行全国，这样全国才能一体一致行动。所以这是一个国君的一个主观愿望，这个愿望他们就希望求贤，找到这样的人能制定具体的政策来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愿望。
2: 春秋时期政权旁落的局面，让战国的君主们时刻提防世卿大族，世卿大族日渐强大的势力对国君形成了很大威胁，各国国君迫切需要建立一支完全忠于自己的官僚队伍。一些出身下层、没有根基而又才华横溢的士人，成了国君们赋予重任的首选。战国初期，由于田氏代齐的时间还不久，新生政权有待巩固，而人才又十分匮乏。于是，齐桓公在都城临淄的蓟门附近建起了学宫，招揽天下贤士。在这里，齐国国君除了给予他们大夫的职位之外，还提供优厚的待遇，让他们出入有大道，居住有大屋，既富且贵。到齐宣王时，稷下学士多达1000余人，稷下学宫成为了战国时期的政治咨询和学术文化交流的中心。其中，淳于髡、田骈、桓渊、慎道、邹氏等70多人被称为稷下先生，他们广受门徒交流论辩，各种思想在这里交流碰撞。勤学有志的士人也如饥似渴地追随各学术大家，优秀的人才更是身兼数家所长。而在七国之中最弱的燕国，燕昭王千金买马谷的故事，更能说明当时的国君们求贤的诚意。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内乱，临近的齐国趁机出兵，侵占了燕国的大部分领土。燕昭王即位后，决心夺回失去的土地，振兴燕国。燕昭王卑辞厚币招揽人才，却总是觉得效果不好，于是去向燕国的贤人郭伟先生请教。郭伟给他讲了个故事：有一个人用千金求取千里马，3年都没有买到，他的手下自告奋勇去买，结果用500金买了一匹死掉的千里马回来。这人很生气，手下解释说，死的千里马你都要，何况活的。如今天下人都知道你要买千里马，很快就会陆续送来。果然，这人1年之内就得到了数匹千里马。燕昭王明白了郭伟的意思，专门建造了宫室，并拜郭伟为师。这一做法果然非常奏效，燕国求贤的决心和诚意传遍天下，乐毅、素琴等杰出人才纷至沓来。史记中记载，穿着草鞋，肩挂雨伞，土里土气的于青去游说赵孝成王。第一次会面之后，赵王便赐给他黄金100亿，白璧一对。第二次拜见赵王，就担任了赵国的上卿。穷困潦倒，在家里吃口剩饭都要遭白眼的苏秦，

0: 当游说列国推销自己成功，组建合纵联盟后，很快就当上了合纵长，身佩多国相印，一怒而诸侯惧。军事家孙膑现在魏国效力，因受庞涓迫害，遭受膑刑，身体残疾，后在齐国使者的帮助下投奔齐国，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辅佐齐国大将田忌两次击败庞涓，奠定了齐国的霸业。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的吴起，亲身经历了魏国变法的他，被楚悼王指派主持楚国变法，官居令尹，站在了权力的顶端。在事无常主、君无定臣的战国时代，国君们纷纷开出优厚的条件，吸引人才前来投奔。贫富贵贱之别、朝夕骤变的落差，吸引着士人们前赴后继地为自己找一个好东家，谁赏识他，就为谁效命。人才在各诸侯国间流动频繁。由于君主们对人才的渴望，战国时期，一个早上还默默无闻的士人，很有可能晚上就已经腰佩金印，在朝堂上呼风唤雨。
1: 那个时候在社会上流行一种说什么上贤选贤，什么选贤与能啊，这样的一些口号啊，这时候真是当时实际，因为你没有一些这个真正的能人来出来，那政治上违反维持的，是吧？这是从上面往下来看，你从下面往上来看的话呢，那就是原来的这个士臣的士族大士族逐渐就腐化了。啊，逐渐也是衰败下来了。衰败下来之后的话，新的就逐渐兴起，而这些人常常是从一些比较卑贱的一些阶层里面出来。
0: 吴起，魏国人，年轻时家中富有，但他不爱生产经营，而在各国游历谋求官职，但直至把家里的钱财消耗殆尽也没有成功。失意的吴起受尽了邻居们的嬉笑冷落，他一气之下杀掉了曾经嘲笑过他的30多个人，逃出魏国，前往鲁国。临走前，吴起跟母亲诀别，发狠把自己的右臂咬破起誓，不做大官，绝不回魏国。这一年，齐国攻打鲁国，吴起在沉寂了数年后，终于等来了期盼已久的机会。为了打消鲁穆公的顾虑，吴起杀掉了出身齐国的妻子，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鲁国将军。这一次，吴起的才华终于得以展现，初出茅庐就率领鲁国大军大败齐军。作为一个小国的将军，却能把强大的齐军打得落花流水。立了大功的吴起踌躇满志，决心要在鲁国大展身手。身在鲁国的吴起已经拜儒家曾参为师。吴起的母亲去世时，按照儒家的传统，父母去世，儿子要守丧3年。但是一心在仕途上的吴起并没有回家奔丧。吴起的行为引起鲁国群臣的非议，鲁穆公开始听信谗言，疏远吴起。面对优柔寡断的鲁穆公，吴起毅然决然地离开鲁国，转而投奔当时最强的魏国，谋求发展。
2: 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自我实现吧，为了自我实现，这也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抱负。就是你学有所成的人，要想自由啊，要想这个获得这个自我价值的实现，他有这个条件，叫什么呢？自由则主。你有选择你服务对象的权利，所以他们充分地利用这个机会。
1: 我们用不着来看吴起本人的情况，吴起本人的情况，你看他传记上其实说得很清楚啊。所以当时总的倾向就是这些有贤能的这些一些人，是吧？在各国之间都是流动的。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后来的特别是今天的国与国之间的那种界限那种观念，就转到战国时代去。战国时代各国没有那么严格的这个界限，并不是这样。当时思想里面还都是一个国家，在思想里面的话都是要求统一的。

0: 就在吴起开始担任鲁国将军的时候，被魏文王任命为相国的李悝正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来到魏国后的吴起亲眼目睹了李悝变法的过程，见证了魏国的日益强盛。谁也没有想到，李悝在魏国的变法对当时的其他各国以及对中国后来2000多年的历史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2014年11月，湖北省荆州市文物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修复西汉时期的竹简，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这些竹简已经变得十分柔软，一不小心就能把它们毁掉。但是就在这些柔软的竹片上，我们却可以看到当时最严苛的律法的影子。这些竹简是一部我们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的既有完整案例的古代文献《奏宴书》中的一部分。文献中共记载了从春秋到西汉时期的22个完整案例，这些案例的判罚准则最早可以追溯到一部叫《法经》的法典。后来商鞅入秦，就是带了《法经》去的。之后秦国的秦律和汉朝的汉律都是以法经为依据逐步修改增定而成。法经正是李悝在魏国变法时制定，也是我国第一部比较有系统的法典，里面详细规定了如何利用严刑峻法惩治扰乱统治秩序的行为，其中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聚法六篇，对各种违法的行为做出了具体而苛刻的惩戒规定。李悝为了能够自上而下一贯地推行自己变法的主张，一方面制定法经进行严苛的约束，一方面从最根本的奖励耕战开始。战国时代的农民是劳动力和兵源的基础，各国君主都希望有更多的百姓为自己卖命。自从春秋末年的铁农具出现开始，耕作能力大大提高，很多人在公田劳动之外开垦荒地成为私田，私田的收获物归自己支配，还可以用来交换。李悝强调要各地政府大力发展农业，尽力发掘土地潜力，增加粮食产量。在他的主持下，魏国推行按照户籍制度实行授田制，并指导农户积极生产。魏国人多地少，李悝算过一笔细账，方圆百里的范围内大约600万亩耕地，如果农民精耕细作，那么每亩就能多收3斗，要是劳作马虎，每亩就要少收3斗，这样一增一减，地方百里的粮食增减数就是180万担。同时因为当时天灾频繁，粮食的价格很不稳定，农民生活常常得不到基本保障，谷贵时伤农，谷贱时也伤农。为了让农民安心劳作，稳定国家的经济基础，李悝实行了平抵法。在丰收年，由国家平价购入农民手中的粮食，到了荒年，国家仍按照平价出售粮食给百姓，有效地防止了商人对粮食的投机活动。
1: 法经就成了后来各国制定成文法的法典的一个蓝本，这是他的贡献呢。另一个贡献是什么呢？它叫尽地利之教啊，就是怎么样发展农业生产，怎么样种地，怎么样分配，怎么样来使用保存和处理这个粮食和其他的生活资源，这是李悝的贡献呢。所以李悝在这点上是很了不起的，在耕战和法律建设方面有一种奠基的作用。
0: 在保障农民收入的同时，李悝还倡行废除世袭贵族制度，大力发展个体经济，这是一个迥异于西周时期集体劳作典型的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 李悝把那些没有功劳却依靠世袭享受荣华富贵的人叫做银民，把原本属于他们的钱财用来供养对国家有贡献的人。生产工具的进步和李悝的变法，使得魏国率先发展了战国时期小农经济模式。由于采取了公允平等和奖惩分明的政治措施，李悝的政治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再加上禁地利和平低法等鼓励农耕的政策，魏国开始日益强盛起来。一个国家要称霸，仅仅依靠发展经济和开明的政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一支战无不胜的强大军队。与李悝进行经济、政治、法治领域的改革的同时，吴起也在军中进行他的军事改革。吴起的军事改革除了注重改善官兵关系外，其主要目的就是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常备军。为了精选武士，吴起对军队制定了严格的标准。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他首创了考选五族的方法。入选五族的条件很苛刻，必须身穿全副甲胄，能拉开12弹的弩，背着能装50支箭矢的器具，肩扛长戈，腰挎利剑，带着3天的干粮，在半天内疾行100里。士兵一旦入选五族，国家就免除他家的徭役和宅田税。这一举措极大地调动了将士们的战斗积极性。短短几年后，这些由吴起精选出来的五族被打造成战国时期诸侯国中最强悍的步兵，震慑着其他各国。战国时期，在绝对实力下，强大就意味着扩张。被魏文侯重用的吴起，在战场上宛若神灵附体。在魏国期间，吴起率军与其他诸侯大战76次，全胜64次。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吴起以50000魏军击败近10倍的秦军，短短数年就占领了原本全部属于秦国的河西地区。魏国在这里设立西河郡，任命吴起为西河郡守。在担任郡守期间，吴起总结了自己的军事实践经验，写成了《五子兵法》。
2: 吴起的兵法啊，他过去跟《孙子兵法》是啊，都是齐名的。就是在当时这个时代，我们要啊，既要学习《孙子兵法》，还要去学习《五子兵法》。那么，为什么吴起的兵法这么受欢迎？他是把儒家的思想和兵家的思想给他结合了。兵书当中就是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叫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啊，这就是讲的是辩证法。我们在内对内呢，我们要增平民心，要继承过去传统的讲仁德的这个思想。那么我们对外呢，你一定要发展我们强大的军队，发展武器装备，而这二者结合，你才能在诸侯争霸当中，你才能够立足。
0: 魏文侯死后，儿子魏武侯即位，任命田文为相国。吴起很明白，对魏国来说自己是个外人，新军出力的情况下，田文担任相国的确是比自己更合适。但是田文死后，吴起依然没有当上相国，继任的是娶了公主的公叔痤。吴起耀眼的才华和显赫的功劳像芒刺一样时刻刺痛新相国，让他寝食难安。公叔痤自知才能远远不如吴起，对吴起心存顾忌的公叔痤设计令魏武侯对吴起生疑，使其不再信任吴起。在魏国无法立足的吴起只好再次寻找新的舞台，楚国。
2: 所以当时的人才流动是非常普遍的啊，你这个国家不用我啊，那么我到其他国家去啊，所以最后那么作为楚国，他也迫切需要去发展啊。我们说当时就是这个啊，希腊

0: 人才，关键要有一个明君啊。那么作为楚悼王呢，哇，他需要变革啊。他通过很多的实践发现啊，楚国为什么发展不如总是发展总是一种滞后的现象的啊，他需要改革，需要变革。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吴起过去以后，那就是很自然的就有了运武之计了。
1: 陈晓峰，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制史专家，在他的研究领域里有一个叫做德治和法治之间的关系的课题。在他看来，如果要探索这个课题，必须要回头去看当时法家的所作所为。战国时期，魏国在李悝变法之后，经济实力壮大，国力富强，使得魏国在战国初年占据了霸主地位。各国国君也不再墨守成规，纷纷开始变法。在李悝主持魏国变法的同时，赵国、相国、公仲连也进行了政治改革。到了吴起在楚国主持变法的时期，邹忌在齐国，申不害在韩国，都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社会改革。
2: 规则来确定。
1: 陈晓峰认为，如果说战国时期的各国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变法，今天法学家们提出的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战国时期法家们提出了万物皆有法式之后不断演变与完善而来。可以说它已经覆盖了全部社会，指向了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对象。
3: 法家是最晚出的，最早是儒家嘛，然后是道家，然后是墨家，然后是法家。法家综括了各家之长，他们用法律来统一国家的政治体制，就是以皇帝的任命权为中心，以核心权威的任命权为中心，设置分层级的官僚体制，上面有相，下面有大夫，然后有太守，然后有县令长，用行政方式来建立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这种做法一直流传到今天。
1: 这里是湖南省龙山县的土家族小镇里耶。2002年的时候，就在这个古城江边的一口水井中，出土了秦始皇时期30000多枚简牍，其中2枚竹简的内容与我们今天的身份证一样，详细记载了年龄、姓名、相貌以及爵位。虽然它是秦始皇时期的记载文书，但是今天的考古发现证明，秦国法律大多是集成魏国及其他诸侯国经验整合修订而成，所以我们可以确定战国时期的基本户籍制度的概况。战国时期，为了保障耕战的基础劳动力和兵员，不仅是魏国，其他各国也都在推行郡县制，从国到郡，郡下统县，县下设乡里，由中央到地方，层层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控制着整个国家。户籍制度就是这张蜘蛛网上粘性强大的蛛丝，牢牢地把百姓控制在君主手中。
4: 户籍在春秋的时候分给卿大夫，在卿大夫的采邑里住，那它属于卿大夫所有。而到了这个国家直接编制户籍制度，由这个地方官负责，由国家统一管理，实际上就是说中央可以直接控制地方了。而且这个户籍制度本身和战国授田制联系起来，就是按照规定一家一户百亩田这样子的说法。然后就是说这个就是把小农经济和土地通过国家的手段直接结合起来，然后国家就可以直接通过户籍制度来进行征兵征税，实际上就是实现一个国家对地方的直接控制。
1: 他叫周波平，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正率队在荆州东南5公里的楚国济南故城遗址进行考古勘察工作。2000多年前的这里，矗立的是楚国的都城。当年吴起来到楚国后，就是在这里得到了楚悼王的支持进行变法的。为了配合荆州楚济南故城大遗址保护区建设， 勘探出整个城池的建筑规划。周国平和他的队员们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将近五年，独特的地质条件和散落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区让考古队的工作十分艰难。
2: 整个这个济南城啊，这个规模来讲啊，规模是16平方公里，这个东西就是有4000多米，4700多米，南北3000多米，就是这样整个大个规模。这个规模在当时的话，在南方地区全国呀都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个都城的。这样的都城，这样的规模啊，这必须是他这个楚国的势力非常强大的时候，国力很强盛的时候，才能建造这么一个都城。
1: 这里就是当年楚济南城的工程所在，高耸的城墙和雄伟的宫殿早已淹没，留给世人的只有那些深埋在地下的夯土。时间回到2000多年前，吴起就是沿着这条路走进了楚国的宫殿，只是他走的路比今天的周国平更为艰难。春秋时的楚国地广人众，在五霸中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是吴起到来时的楚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国力一直萎靡不振，兵力虽多，战斗力却不强。公元前402年，楚国竟发生了盗杀国王的事件，惊魂未定的楚悼王继位后，连年遭到魏、赵、韩等国的进攻，不断丧失失地。楚悼王不得不用重礼贿赂秦国，在秦国的帮助下才和魏、赵、韩讲和。但是这时期掌握着楚国大多权力与财富的贵族依然沉浸在漫无止境的物质欲望当中，轻便华美的漆器和精美的玉器是这一时期楚国贵族们的最爱。在这种国贫兵弱、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吴起的到来就像是上天送给楚悼王的礼物，楚悼王如获至宝。初到楚国，吴起就被任命为宛首，一年后提升为令尹，主持楚国的变法。手握改革大权的吴起首先对楚国官场进行大换血，凡是无能无用之官与部级官、没有用的虚官冗员一律淘汰，并削减留任官吏的禄制，将节省下来的俸禄用来养选练之士，同时严禁官场不正之风，私门的请托一律不许，又禁止纵横家进行游说，防止他们口舌生事破坏风气。对贵族，吴起更是毫不留情，剥夺他们世袭的特权，三代之后取消他们的爵位。当时楚国土地虽多，但是开发却不充分，于是吴起强迫贵族子弟迁往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开垦荒地，自食其力。这个举措也加速了楚国边远地区的开发。
3: 吴起这个人呢，他是属于这个手段比较硬，对吧？然后呢，那个手段比较硬的，措施呢比较激烈，这样的人呢，当然首先也是要夺隐者之禄田，夺那个多余出来的那些贵族，就闲人的怒田。我们打个后世的比喻吧，八旗子弟的铁杆双甲，就是把他拿了，对吧？夺银石之怒田，然后广招天下之来士，广来天下之名士，这是跟李悝的举措是一样的。其次呢，他在政治制度上采取的一个问题就比李悝要更加强烈，就是三世没有军功就夺取爵位，你除非是你我要打仗，你为国家所用，这是可以的，否则的话要夺取爵位。
1: 吴起的改革直中楚国的要害，也深刻触动了楚国世家大族的利益，众多的贵族对他嫌恨在心，恨不能处之而后快。当时楚国的道家屈宜臼在吴起出行巡视时，就曾当面指责他的变法改变了国家的传统和治国的常理。 虽然反对者慎重，但楚悼王并不为所动，毫无保留地支持吴起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很短的时间内，楚国的政治面貌为之一变，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军事能力大大提高。
0: 吴起在在楚国的变革，这个变革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为彻底的一场变革。他是要革谁的命呢？革贵族的命。我们说过去的贵族是可以是世袭的，我现在我要造就新的贵族，你不能世袭了啊！要把你的体派，我要给你打破。谁来当新贵族呢？就是用立了战功的人啊，用战功来代替旧的贵族。那么谁对他最怕呢？那就是旧贵族，又怕又恨。谁对他最欢迎呢？普通老百姓，我就可以通过军功来改变我的命运。但是很可惜这个改革刚刚开始那个楚悼王又去世了。
1: 改革让战国新晋诸侯魏国一举称雄，也让日渐衰落的楚国再次屹立。但是在各国主持变法的法家因变法严重触动了旧贵族的势力，大多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公元前381年，吴起带兵攻打魏国，一直打到了黄河两岸。就在取得胜利的时候，楚悼王去世，吴起从前线匆匆赶回楚国国都奔丧。身为一个外来的士人，在楚国没有根基的吴起，一旦支持他的楚悼王去世，他立刻又回到了孤家寡人的状态。此时的都城等待吴起的是怀恨在心的楚国旧贵族的疯狂报复。葬礼上，旧贵族们迫不及待地向吴起发起攻击，绝望中的吴起扑在楚悼王的尸体上，旧贵族们乱箭齐发，射中了吴起，也射中了楚悼王的尸体。这是吴起在临死前已经为自己想好的报仇计划。按照楚国的法律规定，立兵于王师者，进家重罪，戴三族。也就是说，伤害君王尸体者罪及三族，70多家楚国贵族因此惨遭灭族。吴起一死，变法也随之夭折，楚国的旧势力重新抬头，军政大权始终掌握在贵族昭、景、屈三家之手，吏治也未得到真正改观。此后楚国的走向正如韩非所说，不用吴起而削乱，
4: 就是国军要加强军权，需要有人变法，而这些变法人物一般来说都是来自于这个世界层的，在他的本国并没有一个自己的根基跟自己的势力，完全是靠国军的支持来进行。那正好只一旦这个国军去世了，国君不在了，这些说，因为他变法一个主要要打击世卿世禄制度嘛，打击这个原来的宗室贵族的权利，所以一旦他们这个国君不在了，这些宗室贵族必然要进行反扑。
1: 就在吴起被害22年后，商鞅带着李悝的法经和总结了各国的失败教训后，来到了秦国。在秦国，商鞅在不断完善各种法律制度的同时，也使法家主张乱世用重刑的思想及改革实践达到了列国变法运动的顶峰。1975年12月，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11号秦墓中出土的名为《唯利之道》的秦代竹简，记载的是秦始皇时代的法律文书。在竹简后面抄写了两条发布于公元前252年的魏国法令，明确显示了秦国法律对魏国法律的继承和吸收。对于士兵的奖赏，秦国也从魏国的法律中吸收改造，规定为20等级，重新制定爵位获取、升降、继承等原则，以军功作为赏爵的唯一根据。 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者，不管其出身是贵族、士人还是农民、奴隶，都可以根据斩首的数量赐予爵位。

0: 战败者则要削夺爵级。丰厚的赏赐对于秦人而言极具诱惑力，在战场上努力杀敌，建功立业，秦国的军队成为所向披靡的战斗机器。在厚赏军功的同时，秦国的法律对私斗的惩罚相当严重。当时的刑罚手段多且残酷，其中仅死刑就有十多种，割鼻、砍脚、阉割，受刑者成为各种各样的残疾。所以秦人都勇于攻战，怯于私斗。更为严酷的是，秦国还实行15户口编制和连坐法。商鞅将居民按5家编为1伍，10家编为1实，各家之间要相互监督，有违法行为要互相告发，一家有罪，其余家庭全部连坐。正是这些法令为以后秦统一6国打下了基础，但是也让商鞅和吴起一样下场悲惨。秦孝公去世以后，继位的秦惠王听信诬告，将商鞅车裂而死。
1: 凡是变法的人他都是和传统相对立的，对不对？要不然他怎么叫变法呢？本来有法，他不是说没有法，他要把它变过来，是吧？变过来的话，就和这个一些原有一些势力相对立，那么结果就造成一种一定结果。我想这是也是必然，是吧？也是容易理解的。而这种就悲惨结果呢，是他个人，是吧？至于变法的一些成果那在政治上有些还是保留下来了。
0: 虽然不少法家因为改革而牺牲，但是经过他们主持的变革之后，战国时期的统治者们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富国强兵的效果，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和新的经济体制在各国也都得以确立。战国变法运动绵延100多年，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面貌，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可谓史无前例。变法中形成了中国之后2000年的国家机器、经济结构和法律制度的雏形。虽然历经政权交替、朝代更迭，以君主为首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却一直统治着神州大地，历经风雨未尝动摇。直到辛亥革命这场更大的变革风暴袭来，他才告别了历史舞台。

公元前262年，秦军攻陷了大片韩国领土，韩国地方长官不但不降，反而将土地送给了赵国。战火在秦赵两国之间就此点燃。在赵国的长平地区，秦赵双方集合了近百万大军，沿着长平城左右50多里的山地纷纷建筑壁垒，东西对峙。这是一场关乎两国生死存亡的决战，在赵国将军廉颇的坚决防守下，双方相持了3年。但随着战争的发展，秦国成功地使用了反间计，使赵孝成王派赵括代替廉颇为将，而秦国则暗中启用白起为上将军。赵军大败，40万人降秦，白起将他们全部活埋，仅仅释放了240个年幼的战俘。就在这场古代战争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役，也是最为惨烈的一次战役后，赵国从此一蹶不振，其他诸侯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秦统一中国的脚步。

0: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1: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0: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

0: 金融主力军。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1: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防火无小事，星火莫轻忽。
2: 一个烟头，一念疏忽，都可能成为摧毁整片森林的导火索。某地两位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将未掐灭的烟头随手丢弃，引发火情。两名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违规野味用火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别小看那不起眼的烟头，其中心温度高达700摄氏度，随手丢弃，落在枯叶堆、干草间，瞬间就能点燃易燃物，引发熊熊大火。守护绿水青山，从点滴做起，请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进入山林时主动熄灭烟火。发现火情速拨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共护燕赵绿水青山。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

0: 月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四省一区18家媒体联合制作的广播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4: 沈阳广播电视台、
5: 唐山市广播电视台、
4: 鞍山市、
5: 承德、
4: 呼伦贝尔市、
5: 赤峰、
4: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6: 葫芦岛市南调区、
5: 锦州、
7: 珲春市、
5: 东梁市、
4: 辽阳广播、
5: 大连广播、
8: 牡丹江市、
9: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
5: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2: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2: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1: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10: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11: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2: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1: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2: 联合制作
1: 广播系列专题，
2: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 下面请听由锦州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国歌里的呐喊》。
13: 1931年到1935年，白山黑水之间，数十万东北义勇军于绝境中举旗，孤军浴血，辗转山林。这支抗日武装的余部之后汇入东北抗联，完成了从自发抗争到有组织革命斗争的伟大转型。而义勇军留给整个民族最不朽的精神遗产，正是那首《响彻山河，代代相传》的《义勇军进行曲》。今天我们走进锦州文化名家、锦州市社会科学普及专家、锦州四地红色文化传承人、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刘景义，一起来探寻锦州作为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那段烽火往事。
14: 我们的国歌原来呢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时间是1935年，歌曲创作源泉的地域空间就在锦州乃至辽宁及东北大地。在1932年的秋季鼎盛时期，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数十万人，而锦州乃至辽宁就是义勇军的活动最多、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可以说，锦州以及辽宁各地乃至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抛头颅、洒热血的抗日壮举，成为田汉和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重要的生活源泉。2022年，中共辽宁省委把新中国国歌素材地列为辽宁的红色历史定位之一，锦州市委也把新中国国歌素材地列为锦州的红色历史定位之一。
13: 提到现在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不得不说到《义勇军誓词歌》。一纸慷慨激昂的抗日誓词，如何从黑山的军营走向辽西热河的抗日战场，成为将士们口口相传的战歌， 刘景义老师还原了这段流传的经过。
14: 1931年的9月27日，高鹏镇在黑山朝北营子创建了镇北军。在镇北军的成立大会上，将士们按照高鹏镇创作的义勇军誓词进行了宣誓：起来，起来，不愿做亡我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爹娘当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10月初，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驻高鹏镇部队的军事组干事张永兴，这个张永兴呢，他化名叫王立川，他把这一段誓词填入了北宋岳飞的《满江红》的古曲当中，于是就成了义勇军誓词歌。就在2024年，辽宁省政协把这首义勇军誓词歌列为国歌素材歌曲之一，向辽宁全省的红色场馆公开推广。

0: 刚刚听完这首《战地歌谣》，不难发现，《义勇军誓词歌》与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在精神内核、文字表达上有着诸多呼应。从自发举旗到星火传承，从关外孤军到全民共鸣，东北义勇军的抗战史最终以一首国歌完成精神的跨越与新生。田汉聂耳写下的激昂旋律扎根在辽西的烽火战场，这首诞生于东北抗日烽火的民族战歌，穿越九十余载风雨，时刻提醒我们，民族危亡之际，万众一心，拼死向前，永远是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力量。
1: 本期节目由锦州广播电视台制作。
2: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3: 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比我嘴还快呢！难忘的2015啊，真是喜事连连啊！首先说贫困户，精准帮扶深入家庭了；农民工孩子上学，可以进城了；身份证丢了补办，当地就领了；要二孩，元月1号已经实行了。我想要。估计已经不行了，今个百姓真高兴，春节都是好心情了。谁呀？
4: 我。
3: 我是谁呀？
4: 我就是我。
3: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4: 你好。
3: 哟，您就是我呀。
4: 我有你那么寒碜吗？
3: 这女同胞说话都得反着听，每次跳广场舞都站我身边，轰都轰不走。为什么呀？不就因为咱颜值太高吗？
4: 那是为了纠正你动作。你跳舞迈左腿甩左胳膊，迈右腿甩右胳膊，俩腿都不迈，还甩俩胳膊呢。
3: 我那是为了迎接冬奥会提前练滑雪，此处应该有掌声。
4: 好，别贫了，我在小区门口看见一启事，说你们家狗丢。

0: 谁要替你找回来，你给人5000块钱。
1: 又真抱歉，狗已经找着了，你要想挣这5000啊，得期待我丢狗第二季喽。
0: 可是我听线人说，你抱回来那狗不是你们家丢的那只。
1: 哪个线人？
0: 就门口卖米线那人。
1: 卖米线他就是线人，他老卖我帐篷，他就我老丈人。
0: 狗呢？快快快，放出来给我瞧瞧！快快快！
1: 睡着了。
0: 睡着了还叫唤？
1: 谁还没说过两句梦话呀？
0: 哎呦，这就是那狗吧？
1: 小名叫馒头。
0: 谢谢啊。
1: 站住！不不，怎么意思这是？
0: 我抱回家去。
1: 等会儿，你凭什么抱回家呀？
0: 你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前两天我养了只狗，名字叫窝头，丢了。
1: 等会儿，等会儿。明白了，你们家丢什么东西都上我们家来找。幸亏你没老公。要不然还麻烦了，是吧？
0: 你们家馒头我认识，颜色是白的。
1: 焗油了。
0: 那模样长得也不一样啊。
1: 模样不重要，主要看气质。
0: 气质就更不对了。你们家馒头，我一进广场他就汪汪汪，我一跳舞他摇头尾巴晃，我一唱歌他还跟我二重唱呢。
1: 他跟你唱什么了？
0: 就那个。
1: 哪个？
0: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汪汪，我要用心把你留下来，汪汪汪。你瞧他，哎，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1: 你这么干唱人家能反应吗？这毕竟是个腕儿啊。你得连唱再跳人家才反应，人家对艺术是很严格的。
0: 我现在就跳，不接我就抱走。来。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哟呵，还真接啊。
1: 哎呀，机智如我呀。
0: 我要用心把你留下来。哎，我怎么听声不像是从狗嘴里发出来的呀？
1: 难道是从我嘴里发出来的吗？可能吗？从他们嘴里发出来的。
0: 悠悠地唱着最新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尘。
1: 吓死宝宝了。
0: 我说你至于吗？为了狗大点事儿，你还得学门外语啊！
1: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才华。
0: 就你这才华，没事上人家偷狗去啊？
1: 怎么说话呢？谁偷狗了？你说这不是我们家馒头，我们家馒头上哪儿去了？要把馒头能找回来，我就承认我偷了。
2: 爸，爸，我把馒头找回来了。坑爹呀！
3: 我
2: 爸，您怎么哭了？
0: 他是在用泪水洗刷自己的灵魂。
1: 别怕我，我会骄傲的。
2: 爸，这怎么回事呢？
1: 什么怎么回事啊？有人让我去领狗，我把他领回来了。他说我偷他们家的。
2: 明白了。有人让您去认狗，您就把这只领回来了，于是您就给了人家5000块钱。
1: 对呀、
2: 哎呦，阿姨，我爸这是在助人为乐呀，给别人带来快乐是他最大的快乐。您算算，一个吃油条都舍不得喝豆浆，穿棉靴都舍不得买袜子，洗澡都得脚底下站一盆，喝酸奶都舔瓶盖的人，愣是花5000块钱给您找狗，这是什么？这就是奉献自己乐于助人的帅哥暖男。
0: 你说你这孩子说话我怎么那么爱听啊？你叫什么呀？
2: 我叫东风。
0: 哎呦，这名字可太脱离实际了啊！你这长相怎么能叫东风呢？应该叫八万呢、啊、你瞧他这小眉毛长得多八万呢、啊、哈。 你知道我是谁吗？
2: 我知道您是小雨阿姨。
0: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啊？
2: 我爸经常念叨您。
1: 闭嘴，家丑不可外扬啊。
0: 帅哥暖男，谢谢你啊。
1: 瞎起什么外号，谁叫帅哥暖男，全小区都知道我叫长腿欧巴。
0: 好好好，欧巴。狗你替我找着了，钱我得给。
1: 不，我给
0: 也行。我没带着。
1: 你带着我也不能要，因为这5000块钱不是为你花的。
2: 那为哪阿姨呀？
1: 四楼那个。哦，就没这么个阿姨。
2: 那您是为什么呀？
1: 我知道为什么呀。那天不是有个孩子说在医院门口10条狗，我过去一看，我心都凉了。我就问了一句，我说孩子，这大冷天的你不好好读书，你跑这儿转悠什么呀？那孩子说，我妈病了，要做手术，现在还差几千块钱。爷爷，您看我捡的这个是您丢的那条吗？我一把把狗抱过来，我说好孩子，这就是爷爷丢的那条，这5000块钱啊是给你的奖励，如果你妈做手术不够啊，爷爷再给你凑。一个10来岁的孩子为了给妈治病，几千块钱急得他伤心流泪，我不应该帮他吗？用5000块钱换颗孝心，值啊！
0: 爷爷！
1: 哎呦，你不就是医院门口捡狗那个？你叫张
0: 发高？
1: 对，发高，你怎么来了？
0: 我还钱来了。
1: 啊？
0: 都是我当时一着急没看清楚。那天我进到的寝室缺了个角，没有狗的颜色和照片。后来我又见到一张才知道，我捡那只狗不是您丢的那只。
2: 不，孩子，你捡那狗就是我们家丢那只。
1: 捡的忒准了，啊，我们家一共2只狗，那天全丢了。你说你的眼神，你是怎么练出来的啊？
0: 爷爷，您们的好心我领了，可我妈说，即便是捡到真的，也不能要钱。
1: 那你妈治病怎么办呢？
0: 老师和同学们都捐款了，手术已经做完了。我妈说，做人要感恩，要诚实，所以这钱必须得还您。爷爷，这钱您收下了，这狗我就抱走了啊。
1: 哎，别等会儿，这狗是奶奶家丢的。奶奶。
0: 哎，
1: 不是，大妹子，真抱歉了，这窝头您就抱回家吧。
0: 你不是说它是馒头吗？
1: 我不是傻吗？我能有您这智商吗？我们俩的差别就是馒头和窝头啊，我老缺这么个心眼儿啊。我
0: 爷爷，那我先回去了，爷爷再见。
1: 等会儿，爷爷跟你一块儿去，今儿我们跟他娘俩一块儿过个春节好不好？
2: 又不是一家人，合适吗？
1: 合适的，阿姨就是小区扶贫的负责人，而且我们往这一站，就是献给大家的一副最好的春联，上联是你们俩，叫做东风化雨，下联是我们蒸蒸日上。
0: 怎么个蒸蒸日上？
1: 你看，这是馒头，这是窝头，
0: 我是发糕，
1: 我从小叫包子，我们全在一个屉里的。
0: 那你可成孙子辈儿了啊！
1: 孙子辈儿才当官的，我们现在就出发。

0: 千万别忘了
1: 给孙子带点压岁钱。
2: 欢迎大家参加大型相亲栏目真情永驻。刚才最后出场的男嘉宾成功牵手了女嘉宾。

0: 牵手，
1: 浑身上下直颤抖，
0: 迷迷糊糊像喝酒，
1: 现在就想一声吼，
2: 我脚啊！
3: 二位好，
4: 主持人好。
3: 接下来我们要做个采访。
0: 主持人，我现在太紧张了，能不能让我先缓一缓？
1: 主持人，我现在太激动了，能不能先让我喘一喘？
3: 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给你们一分钟时间做准备，我先下去梳梳头。
1: 好。
0: 撒开，撒开手。
1: 你抓着我的手呢？
0: 这是我前夫。
1: 这是我前妻。
0: 我参加电视相亲，你来干嘛呀？
1: 你来参加，我怎么就不能来呢？
0: 那你来，你选别人呢？你干嘛选我呀？
1: 谁选你了？我一上来六个女嘉宾，叭叭叭叭叭，五个灯都灭了，就你那盏灯亮着。我不选你，我选谁？
0: 不是，你以为那灯是给你亮呢？我那是劲使大了，把开关拍坏了。
3: 二位准备好了吗？
0: 好了，
3: 请坐。曾倩倩小姐，场上那么多男嘉宾，怎么偏偏看上了孙先生呢？
0: 因为他优秀。
3: 他哪儿优秀啊？
0: 他有头发。
3: 能不提这事儿吗？
0: 因为他颜值高，看看人家这颜值相当于 PM250。
3: 孙先生，场上那么多女嘉宾，怎么就偏偏对曾小姐情有独钟呢？
1: 因为她长得好看，仔细看能看出是个女的。
3: 俩人还挺幽默，是不是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啊？
0: 相见倒是不晚，
1: 主要就是恨呢。
3: 聊聊你们的职业吧。
0: 他厉害，他是上市公司 CEO。
3: 哦，上绅士还是护士啊？
0: 菜市
3: 啊，
0: 卖菜的不上菜市上哪儿啊？
3: 那曾小姐您是做什么的呀？
1: 他比我厉害多了，他手底下管着五六个上市公司老总，七八个 CEO， 好几百个白领。
3: 他是
1: 群主。
3: 二位针锋相对，但是从他们的言语间已经摩擦出了爱情的火焰。
0: 爱情火焰在哪儿呢？
1: 主持人们，这时候该要掌声了，鼓掌。
3: 好，你们俩都算是成功人士，将来如果组成家庭，经济方面应该没有问题吧？
0: 主持人，我认为钱不是最重要的，有钱不一定幸福，
1: 没钱肯定不幸福。
0: 我的意见跟男嘉宾不同，我认为有钱有有钱的过法，没钱有没钱的过法，没钱的时候两口子共同创业更有奔头。
1: 哼，说得太好了，我觉着甄小姐是一个真正的小姐。有些人呢，嘴上说不喜欢钱，心里比谁都喜欢钱，天天跟我说谁的老公给谁买车买房了，带着谁去旅游了。
0: 我就是那么一说，倒是你整天说带我去旅游给我消费，你带我去了吗？
1: 我没带你去旅过游吗？
0: 对，他带我旅游了，他开车带我回了趟娘家。
1: 那不也算旅游吗？
0: 那你给我消费了吗？
1: 怎么没消费啊？上高速公路不交费吗？
0: 你上高速了吗？你那天走的是国道。
1: 那加油不掏钱吗？
0: 你
3: 等会儿，我看出来了，你们俩原来是两口子吧？
0: 你才看出来呀？
1: 傻子终于开窍了。
3: 我们的栏目要火呀，过去只有征婚功能，现在有了复婚功能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栏目呢？
0: 再婚栏目。
3: 你们原来是两口子，如果重新组成家庭应该叫什么婚呢？
1: 近亲结婚。
3: 二位关系特殊，所以我们的访问也要升级了，两位请上台。观众朋友们，这两口子能不能够破镜重圆就要看你们的了，你们的掌声就是他们拥有的支持率。郑小姐，分开以后你是不是一直还想着他呀？
0: 谁想他呀？我来参加你们节目是想证明我自己，离开他以后我甄倩倩依然风光无限。
1: 拉倒吧，就你还风光无限，八七了都没人选你，我是怕你崩了，我来接盘来了。
0: 我用你接呀？当初嫁给你，我那就是一朵鲜花插牛粪上了。
1: 你幸亏插在我这牛粪上，你要是插在化肥

0: 要没准还转基因了呢。要没我这牛粪的呵护，你能成长为一朵鲜花吗？
1: 你什么时候呵护过我呀？你多忙啊！
0: 我忙是为了啥呀？我不是为了这个家吗？我不得忙着挣钱呢。
1: 钱什么时候能赚完呀？你挣多少是够啊？啊！我告诉你啊，我们女人不需要你们挣太多钱，也不想过什么荣华富贵的生活，就是希望在我们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能在我们身边陪陪我们。姐妹们说对不对？
0: 不是，谁不想陪你们呀？啊！我们男人不得养家糊口啊，做男人怎么就这么难呢？男同胞们，你们说对不对？
1: 那别人怎么做得那么好啊？
2: 等会儿，别人，这里边有故事啊。别人是谁？
1: 我们家邻居老王大哥。
0: 我跟你说，你少跟我提他。我告诉你，我倒霉在他身上。
3: 你得把这事说清楚。
0: 我们隔壁住这个老王大哥啊，那会儿我们刚到北京，我也没那么忙，我天天在家陪着他。他就跟我说，你看人家隔壁老王，人家天天在家陪媳妇儿，你怎么就不能跟人家老王学学呢？行，我跟老王学吧。完了又跟我说，你看人家隔壁老王，人家天天在外边挣钱，你怎么就不能跟人家老王学学呢？那我跟老王学吧。我就出去挣钱，时间长了他又跟我说，你看人家隔壁老王，人家天天在家陪媳妇儿，你怎么就不能跟人家老王学学呢？我就纳闷了，隔壁老王的高度怎么就这么难攀登呢？
1: 你就是跟人没法比，人老王开车上下班还能开顺风车挣点钱呢，你怎么就不行啊？
0: 我也想开顺风车，我开得了吗？我那是卡车，我进得了五环吗？我，
3: 你先别激动，你说你最受不了他的地方是什么？
0: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女人的猜疑。
3: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猜得太准啊。他瞎猜，主持人，你让我下来。
2: 啊，那下来，下来。
0: 我跟你说，最可怕的是，他在我们男人身上进行破坏性的实验。
3: 怎么试验了？
0: 有一天，我喝多了，我回家，他把我扶上床，然后把我搂在怀里，
2: 多幸福啊！
0: 幸福。就在我迷迷糊糊的时候，他趴在我的耳边跟我说：“
4: 小孙，你最爱的女人是甄倩倩吗？”
0: 当时一下就把我吓醒了。你说这时候我万一要说出董卿的名字，我还活得了吗？再说了，人家董卿认识我是谁呀？哎，
3: 这时候我得求证一下，董卿，你认识他吗？
5: 认识，我们俩邻居。哎，
3: 你看，
1: 那你也怀疑过我呀？啊，
3: 他怎么怀疑你了？
1: 他那个时候上南方进菜，晚上要是不回来，夜里3点准给我打电话。喂，你在哪儿呢？我说我在家呢。你在家干嘛呢？我说我在家睡觉呢。你睡觉咋还接电话呢？你看他这贱样。那咱俩视频呢？我说太晚了，是什么频呀？他说我想你了。
3: 多好啊。
1: 好什么好啊，他根本不看我，他让我拿个手机满屋子照，照完里屋照外屋，就连床底下他都想看看。我问他，我说你看床底下看什么呀？他说他想家了。
0: 不是我那么做不是因为我心里边有你吗？
1: 那我那么做也是因为我心里有你。
3: 大姐，
1: 你边儿去。
3: 大哥，
0: 梳头去。我告诉你，你那么有我受不了。
1: 你这么有我也受不了。
3: 行了，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主持人啊？受不了，我问你，你最受不了他的地方是什么？
1: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我干什么他都说我不行。
3: 为什么？
1: 因为我真不行啊。我行。不瞒你说，我现在干网上干得特别 happy， 我一个手机建了6个群，我有3000多客户呢。
3: 多能干啊。
0: 能干什么呀，天天拿这个手机看，那眼睛还要不要了？那天出门大老远盼见隔壁老王一家人，老远跟人打招呼，哎呀老王大哥，哎呀妈呀，这是新买了个藏獒吧？当时人家老王就急眼了，什么眼神啊，那是你大嫂穿个貂皮大衣蹲那系鞋带呢。
1: 不是，生活中现在谁能离得开手机呀？你问问，现在是不是人人都有手机？你看，照这种发展速度，将来每个人身上都得刻一个2维码，再见面的时候啊，根本不用自我介绍，拿手机轻轻一扫，这个人叫什么呀，干什么的，爱过谁，恨过谁，心里还牵挂着谁，一目了然。
0: 对，就这么发展下去，以后小孩一出生，屁股上面长的不是胎记，是2维码，拿手机一扫就知道亲爹是谁。
3: 说正事儿。
0: 好，他卖的是妇女用品吧？

0: 手机里边加那么多男的干什么？
1: 妇女用品是妇女用，刷卡买单的不都是你们男人吗？丈夫丈夫，反过来就是付账。
2: 这一点我有深刻体会。哎呀，二位，你们无论智商情商都是天生一对，当初为什么要分开呢？你问他。
1: 因为孩子，我们俩结婚八年一直没怀上孩子，可是他们老孙家还祖祖辈辈是单传。
2: 那么巧，祖祖辈辈都单传，
0: 怎么的？我们老孙家打孙悟空那会儿就是哥一个，你听说过他有弟弟吗？
1: 知道他小名叫什么吗？
2: 叫什么？
1: 他叫孙一根儿。所以他们全家都特别着急。最逗的是，结婚第二天早晨一睁眼，他就问我：“哎，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啊？”
0: 你也太着急了。
3: 后来我发现这事儿着急不好使啊！我跟你说，主持人啊，去年冬天她终于怀孕了，当时把我激动的呀，我心里想，我孙一根终于有根了，连孩子的小名我都已经想好了，
2: 叫什么？
3: 叫孙一串。
0: 好，我跟他说，我说串他妈呀，你啥事儿也不干了啊，在家里边好好保胎，外边有我呢。结果你猜怎么着？我到南方进了个菜，回来之后，我们家串就没了。啊！当时把我难受，我这种难受的心情你能理解吗？
2: 我能理解。
0: 这么难受的心情，你个主持人能理解？
2: 我不能理解。
0: 这么难受的心情你都不理解，你什么主持人呢？
2: 那我到底理解不理解啊？
0: 你爱理解不理解？最让我生气的是，我问他，我说孩子是怎么没的？你猜他怎么跟我说？他说是不小心。什么叫不小心呢？啊，我看出来了，他就是没想好好保这个孩子。
1: 谁不想好好保这个孩子呀？那个时候你上南方进菜，回来之后你累得进屋倒头就睡，那一车菜是我一个人卸的，我当时就觉着肚子不舒服。
0: 你当时不舒服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1: 我怎么说呀？第二天你还跑长途，我要是告诉你了，你开车能安全吗？结果你走的第二天孩子就没了。
0: 那孩子没了就没了吧，咱还可以再要啊，你跟我提什么分手啊？
1: 你知道什么呀？我当时躺在医院里，医生怎么跟我说的你知道吗？医生告诉我了，医生说你这辈子有可能再也怀不上孩子了，你们老孙家祖祖辈辈是单传，要是在我这给你们家取了根，你回家怎么跟爸妈交代呀？与其跟你说了让你帮我蹬了，还不如我主动出击，我先把你给拽了呢。我，
0: 你这事你怎么现在才跟我说呀？
1: 我现在跟你说也没有用了，咱俩都离了。
0: 你不说谁知道啊？你这事儿，你不是说了能离吗？你这事儿，你该你了。什么时候你还不说话？你什么主持人呢你啊？
2: 好，我问你一句，老婆重要还是孩子重要？
0: 老婆重要，他就是一辈子不给我生孩子，我也不能跟他分手。
2: 好。
0: 这些日子我心里边想的就是，我想着我在外边干活累了，你给我端上一碗热腾腾的面，我想着天冷了你怕我冻着，你给我软被窝，我想着我犯了错误，你让我跪遥控器不许换台，跪方便面不许掉渣，多么浪漫的画面。咱们出来打工是为了啥呀？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现在日子好了，咱俩分手了，这日子过得还有啥意思？
4: 那你心里还有我吗？
0: 没有你我今天来干啥来了？我，
2: 你不是来接盘的吗？
0: 你别说话行不、啊、跟我回家吧。
4: 你还爱我吗？
0: 我爱你。
1: 我也爱你。我也爱你。
5: 祝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4: 不行，不行，不行！我得问问你，你选择跟我在一起，你不会后悔吧？
0: 我不后悔，你是我选的，我活该。
6: 孩子的事啊，不要有任何负担。现在科技那么发达，你们可以做一个试管婴儿。
4: 试管？那得花多少钱呢？
0: 什么钱不钱的？大不了多卖两车菜，不就全有了吗？
6: 明年啊，还得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争取带一个小宝宝来。
1: 什么叫争取呀？那是必。

0: 这主持人真不会说话，
1: 智商有问题。再说了，什么叫一个呀？就咱们这身体，要就要两个，双卡双待。一定是特别的
2: 人。这个健康长寿，
3: 对对对，哦，改革开放快30年了，
2: 是
3: 我们国家人的平均寿命，嗯，长了将近15岁，
2: 你听我
3: 说，15岁，这个人长寿不长寿啊？啊，他得观察，
2: 哦，观察，
3: 哎，你得看，
2: 哦，能看得出来吗？
3: 当然看得出来了，哦，跟您探讨探讨啊，您知道看哪儿吗？
2: 人长寿看哪儿
3: 啊？看哪儿？
2: 我跟您说，这我还真知道啊。人的长寿不长寿啊？啊，看人中，
3: 看这儿。你看这地方看了吗？
2: 这地方要长人长寿，哎，这地方要短人不长寿，我说对不对？大家鼓掌，您说是不是？
3: 你看鼓掌同意吧？这人中一短了，哎，就不长寿，
2: 就不长寿了。
3: 那你完了，
2: 我完了，
3: 回家赶紧准备啊！
2: 不是，什么回家赶紧准备？什么都快准备？
3: 你这太短了，你这个，
2: 我这短吗？
3: 你这不行啊，你这个。
2: 而这样呢？
3: 你这样也不行。
2: 不，这样不行。
3: 不对，不对，
2: 不对，
3: 看人中不对。
2: 哦，看人长寿，看人中不对。
3: 那当然不对，
2: 这也知道啊，这他知道啊。
3: 那你说，
2: 看眼眉，哎，对吧？
3: 看
2: 眼眉。嘿，长寿眉，这眉毛都出来了。你看这眉毛一出来，这长寿哦，长命百岁。这眉毛看这儿，
3: 看眼眉，
2: 看眼眉，
3: 长寿眉。哎，眉一滋出来，这个人就长寿，
2: 就长寿了。
3: 那个画眉鸟全滋出来了，有100岁的画眉吗？
2: 啊，鸟啊，你不能跟人比吗？
3: 看眉毛也没有科学根据，
2: 没有科学根据。哎，一眼就能看他长寿。
3: 哎，一眼就看长寿不长寿。
2: 哦，多大岁数？
3: 一眼看出来，
2: 能看出来。哎，这知道。
3: 知道什么？
2: 看脸。
3: 看脸，
2: 脸长长寿。啊，脸长长寿，
3: 脸越长越长寿。哎，那叫驴脸比谁都长，有300岁的叫驴吗？啊，
2: 你这都。你这是什么？
3: 你不对，
2: 你不对，动物啊！
3: 当然了，
2: 不对吗？
3: 当然不对了，
2: 一眼能看出人长寿。
3: 哎，一眼，我研究这个，我有科学依据。哦，一眼，哎，我就能看出谁长寿来。
2: 你啊，
3: 那当然。
2: 您别听他那个啊，还科学根据了，
3: 绝对。
2: 一眼你能看出人多大岁数？
3: 一眼就看出来，
2: 胡说八道，我根本就不相信。您别上他当，你能有这个？
3: 当然了。
2: 你能行？哎，
3: 我一眼就看出来。
2: 你
3: 没跑，
2: 你在这表演一回，大家鼓掌。来，你来。你行，我就这副子眼镜，我就没看透呢。你看你这是啊，这真是嗑瓜子嗑出臭了，什么人都有。你说这是啊？
3: 他说他行，
2: 你来，我瞧瞧。

0: 病了，
1: 胡病
0: 哦，
1: 在炕上坐月子嘞。
2: 相声演员要经常的去深入生活，
3: 研究生活。
2: 我最近呢，在哈尔滨食物找领处，我搞创作。
3: 哦，您又写相声？
2: 写几个相声段子。
3: 哦哦，
2: 我们这个创作呀，要跟班作业。
3: 嗯，
2: 我发现了好多拾金不昧的动人事迹。
3: 哎，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2: 那太好了。
3: 嗯，
2: 我在这儿给大家简单的介绍那么几件。有一天呢，是我值班。
3: 哦。
2: 突然的一推门进来一位年轻美丽的南方姑娘，
3: 啊啊，
2: 一见着我就哭了。
3: 怎么回事啊？
2: 我给大家学学。师傅，师傅快帮帮忙吧。
3: 怎么了？
2: 我是南方到你们这里来缝鞋的。
3: 修鞋的。
2: 我好容易挣了一点钱，今天上午我去买奖券，我人很多，
3: 哦，
2: 大家一拥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把我的钱包就给搞丢了。
3: 哎呀，都丢了？
2: 都丢了。
3: 丢多少？
2: 17000。
3: 啊，
2: 我把一等奖算里了。
3: 你说净想着一等奖了，能不丢钱吗？
2: 师傅，你想想，大冷的天，我在外面修理皮鞋，我容易吗？好容易挣了一点钱，我想买奖券，等着一等奖，没想到全丢了。
3: 你，
2: 师傅，快帮帮忙，帮我找一找。
3: 哎呀，
2: 我正安慰这姑娘呢，一推门，风风火火的进来一个小伙子，
3: 太丢钱了。
4: 哎，师傅，师傅坏菜了。
3: 怎么了？
4: 可急死人了。
3: 哦，也丢钱了。
4: 啥呀？今天上午吧，我去买奖券去了。
3: 嗯，
4: 完人挺多的。
3: 哦，
4: 完大家伙一用也不咋整的，把那钱包吧
3: 也丢了。
4: 我捡一个。
3: 这位捡钱呢？
4: 你看看谁丢的。
3: 啊，这小伙子多好。
4: 我，你可没夸我。
3: 不，
4: 你没夸我。你真事儿，咱捡钱人就得想个丢钱人。
3: 啊，
4: 那拾金不昧那是咱每个公民应有的美德。
3: 哎呀，
4: 真事儿，你看我爹丢过钱。
3: 是啊。
4: 那么那回我爹拿10块钱买药，也不咋整的，反就丢了。
3: 嗯。
4: 哎呀妈，老头急的。哎呀妈呀，那老头差点没急出小儿麻痹。
3: 嗯。
4: 不是啥，那老头差点没急出半身不遂啊。
3: 这还差不多。
4: 哎，师傅，你快帮找找看谁丢的。
3: 哎呀，
2: 您说怎么那么巧？
3: 嗯。
2: 经过核实，经过调查，这钱包正这位南方姑娘丢的。
3: 哎呀，这么巧，
2: 把这姑娘感动的，
3: 你看，
2: 深深的给那小伙子鞠了一躬。
3: 嗯。
5: 师傅。师傅太感谢你了。
3: 啊，
5: 你可帮了我的大忙啊。你让我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3: 就是啊，
5: 要不我给你打个钱袋吗？
3: 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 他这一刻的小伙子还磨不开了。
3: 哦，
2: 哎，这个被这么整，被这么整，大被子干啥玩意儿，整啥景儿了？
3: 整景儿啊，
2: 你个被子你真事儿，你个
3: 啊。
2: 完，我今上午我去买奖券，我捡个钱包，完我想丢钱人肯定着急上火，我就送这嘎来。
3: 嗯，
2: 我让这师傅帮找找，没想到大妹子你丢的。
3: 嗯，
2: 搁这嘎我看你了，反正也算咱们俩人有缘分是吧？
3: 有缘分。
2: 你也别夸我真事儿，你看我们东北人吧，我们东北人就实惠。
3: 嗯，
2: 真的，我们东北人就敢造。
3: 敢造
2: 真事儿。你看我的情况吧，大妹子你还不大知道，反正我得跟你介绍介绍
3: 啊。
2: 反正我呢，
3: 嗯，
2: 我也是全民职工。
3: 哦，
2: 248了。
4: 我可没有别的意思，大妹子你可别往别地方想，真事儿没别的意思，反正就是没媳妇儿。
3: 好，跑这找对象来了。
2: 我一看俩人说的挺热闹，把他们送走了。
3: 好，
2: 他们刚出去一推门，哆里哆嗦进了一位老太太。
3: 哦，又来了一位，
2: 手里拿着一串金项链。
3: 金项链
2: 足有2两多重。
3: 2两多重，
2: 上面还镶着一对玛瑙坠。
3: 还有一对玛瑙坠。
2: 你要咬一口
3: 看。
2: 嗯，
3: 我是说这么贵重东西怎么会丢了？
2: 我也奇怪呀。
3: 啊啊，
2: 后来听大娘一介绍我才知道
3: 怎么回事。
2: 早晨起来，老太太在江边锻炼身体。
3: 哦，
2: 在一个大树底下捡到了这串金项链。
3: 嗯，
2: 我一看玛瑙坠上有英文字儿。
3: 什么内容啊？
2: 一看这字儿我明白了。
3: 啊啊，
2: 原来是一对法国的青年夫妇到中国来旅游结婚。
3: 嗯，
2: 这串金项链是他们两个人的定情信物。
3: 哎呦，这么贵重东西丢了，多让人着急啊。
2: 我也着急啊。
3: 嗯嗯，
2: 后来在外事部门的帮助下，我们在哈尔滨天鹅饭店找到了这对外宾。
3: 啊，
2: 饭店经理领着我来到他们住的房间门口。
3: 嗯嗯。

0: 我刚要敲门，我一听坏了，
1: 怎么
0: 里边两口子正互相埋怨呢。
1: 啊，怎么埋怨呢？
0: 就听那女的说，
2: 都怪你，臭嘚瑟，
1: 臭嘚瑟，
2: 我们两个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们决定来中国旅游结婚，我们来到中国北方美丽的城市哈尔滨，哈尔滨秀丽的景色把我们给迷住了。那天晚上在松花江畔，我们决定举行订婚仪式。当时你把我们两个的定情信物金项链戴在了我的脖子上，戴上以后就完了吗？没想到你非要跟我争这个，
1: 争这个。
2: 我说不好不好，no, 不要不要，中国人不行的，外边争这个，可你非要跟我争这个。
1: 是啊，
2: 我怎么劝也劝不住，也不知道你犯了哪股子邪劲了。
1: 邪劲呐，
2: 你非要跟我争这个，我说那怎么办呢？你就整吧。结果你跟我一整，这个把这个整丢了。
1: 你看看，
2: 你说你是不是臭嘚瑟？
1: 好，又来了。
0: 这男的还紧着检讨啊、
3: 我不好，我检讨，我不对，我有罪，我错了，我闪跑。
1: 哪儿学了这么一句啊？
0: 到哈尔滨刚学的。
1: 是啊，
0: 我一听别人两口子太为难了、赶紧进去吧。说明了来意，把金项链一交，把那小伙子感动的拉着我的手直掉眼泪。
1: 你看看，谢谢，太感谢了，真够哥们意思。
0: 学的还不少。那个金发女郎就更受感动了，戴上了金项链以后，冲着我俩眼含情脉脉，伸开了双臂。我一看坏了，
1: 怎么？
0: 她要跟我整。这个
1: 是啊，
0: 怎么办？
1: 怎么办？快闪开呀、
2: 闪开！
1: 啊，
2: 师圣杰，全国十大孝星之一，我还在乎你整这个？
0: 对不对？咱不能给东北人丢脸呢。我跟前凑合凑合，站稳了，一闭眼，当时就听。就这一下啊，
1: 亲上你了，
0: 吻自己丈夫一口。
4: 森林草原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救极为困难的自然灾害。一旦火灾发生，它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包括烧毁树木、污染环境，甚至对人民生命财产产生严重威胁。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就要立即拨打森林火警专用报警电话12119，尽可能讲清楚火情发生的地点，包括具体地名和山名，讲清楚火势大小、报警人姓名、身份和联系方式。如果身处森林着火区域，应当使用湿毛巾或衣物遮住口鼻，逆风逃生，千万不要顺风跑。如果被大火包围在半山腰，需快速向山下跑，切忌往山上跑。防范森林草原火灾，要牢记森林草原防火十不准，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不准携带火种进山，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准在林区吸烟点火照明，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准炼山烧荒烧田耕草堆烧，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准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准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守护绿色家园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
5: 严防火灾隐患，守护绿水青山。
6: 织布墙， 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消极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2: 请听电影《开国大典》的录音剪辑下集。

0: 哦，乡亲们好啊！
1: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好！
0: 有我。哎，就说这可使不得呀！啊，就说啊，我在家乡搞革命的时候，可没有这种规矩啊！啊，
2: 现在不是那个了吗？我说大志，王延培先生访问延安时，他跟我的谈话。
3: 黄炎培，
2: 是的，黄仁植，清朝巨人，同盟会会员，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大我15岁啊。
3: 他说什么？
2: 他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就是说要兴旺就蓬勃而起，要灭亡也很快，一会儿的事。他进一步解释说，大凡出事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事中觅取一生。
3: 他说的有道理。
2: 他又说，
4: 一个伟大的领袖在胜利的曙光来临之时，想到的是创业难守业更难，他想到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怎样才能战胜国内外敌人的阴谋破坏，赢得巩固。但他始终坚信，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精神不仅是创业之本，也是立国之本。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抗美援朝战争的前线。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牺牲在朝鲜平安北道大鱼洞，年仅28岁。

0: 报告总裁，轰炸机编队完毕，共分两个梯队，120架飞机。
1: 请过去看看，好像艾伦在哭，去把他领来。
0: 是。
1: 为什么哭啊？
2: 父亲，您不是说今天是国耻之日，蒋家老小应该停烟火一天吗？
1: 嗯，吃，爷爷让你吃。
3: 嗯，
1: 吃吧。嗯，
3: 爷爷你真好。
1: 爷爷不好，爷爷要是好怎么会把你带到这里？

0: 不管是什么原因哈，他翻书的这一刻对员工来说是不利的。
1: 延误之机，你们全负责。
2: 为了尽快帮旅客解决问题，杨海静和张硕将该旅客带到了特殊情况处置柜台，着手处理此事。
3: 那你也理解我们这系统是说实话，不是说
1: 是我理解你们，所以
4: 不是系统。
2: 三个月前，该旅客曾用自己的身份证为妻子买过一张飞机票，这个做法导致旅客的身份证在国航的自助值机系统上同时对应出两个不同的名字，因此无法办理自助值机。
3: 这样，先生，我把这航班号给您放这儿了，或者是您老婆住的，让他给您改一下这证件号，好吗？给您改一下证件号，要不然这个航班他也用不了。然后我们这小伙子，这个我们已经叫过来，您给先生道个歉，很抱歉啊。
1: 你别不好意思，你说你啊。不好意思没有用，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们，你们我理解，但是你们就得承受。为什么？有本事不能冲顾客，明白吗？所以就你们只能承受，因为你们在这儿打工，明白吗？
3: 明白。
1: 吃这碗饭你就得受这个罪，
3: 明白？
1: 因为你的工厂，你的店家不行。
2: 杨海静的笑容凝结着尴尬，员工刘娟的委屈却无法瞬间融化。
5: 行了，都习惯了，天天不是都这样吗？这么多年了，你该习惯了才对啊。
6: 习惯不了，每次被骂都跟第一次。
7: 如果说我自己本人能处理好这个问题的话，就不用让海静姐去帮我承受这些指责也好，或者说语言的压力也好，我就觉得就是真的是海静姐在替我承受这些，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抱歉。
1: 要不愿意受这份气，别干。
3: 二位，
1: 简单吗？
3: 简单，
1: 明白
3: 吗？你这样，我们找人给您一个安检啊。刘娟，
8: 我带去吧。
3: 哎，刘娟在那儿，那你带吧。
9: 我就想问问，为什么到今天才采取这样一个操作步骤？是你们内部没有流程吗？
2: 送走旅客后，杨海静开始向男员工问询整个事情的经过，并且安抚他的情绪。
3: 辛苦了，我知道你也受委屈。
10: 他录像我就说，我说你要录像我就不跟你说话。还录
3: 了，但是他给你的截屏没有这句话，没有说你要给我录像我就不跟你说话了，所以这容易让人断章取义了。
10: 对对对，
3: 好，辛苦啊。
10: 没事，
3: 好。来，先生，我来。
2: 像这样剑拔弩张的时刻，杨海静几乎每天都能遇到。机场庞大而复杂，随处进行着看不见的精密运算，数百个部门密切配合，普通人很难摸清这庞然大物的运作规律。
11: 旅客不理解，他觉得这个飞机可以随时的调整，随时的比如说天一好就可以飞，实际上这个是涉及到很多部门，包括我们的前排运控啊，最后做抉择，而不是说我们值机这个部门可以做出这决定的，更多的我们值机做的是信息的一种传递。
2: 在中国，机场的值机员以年轻人为主，在杨海静看来，这背后的原因透露着些许无奈。
11: 因为如果你每天比如说都要面临一些就是

0: 40岁的，而且他们的服务感受什么的，我觉得感觉很好。我也希望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以后的这种环境啊，就特别是服务行业的这种环境会更好。如果全民大家都能多理解一些，强度不是这么大，可能这样的话以后大家有一天也会看到一些40-50岁的人啊，一些大姐呀阿姨呀给旅客办手续。
1: 现在顺义在这儿。
2: 嗯，
1: 哎，他往下走的。
2: 哎
3: 真的是往下走。
1: 哎，他要往下走就不会到顺义，
2: 那就没事了，那就过去了。其实，
3: 对，
1: 要这样的话，他到不了顺义了。
4: 雷雨区避开了机场，逐渐向南远去。之前延误的航班开始陆续恢复。这个消息让杨海静为之一振，团队成员原本紧绷的神经也得以短暂的放松。
5: 我给你介绍一下。
2: 哎，对，您给我介绍哪个跟我联系着呢？
1: 真联系着呢。哎，倍儿帅，我给你看看。
2: 多少看啊？
1: 哪个？
6: 这样像宋斌。
1: 好吧，来，帅吧，
7: 看看。来，给我看看。
6: 行。
1: 那可不行啊。
8: 是有一样虎的，好像真的是特别容易嘎不出去。
9: 然后他又
8: 是
9: 不是？
8: 他
9: 是
8: 不
9: 是？
1: 你俩也都属虎的。
10: 我同学。
1: 你这样说。
11: 如果我们直接为例的话，确实是单身的女生会挺多的。就像我啊这种就一直走在相亲路上的这种人，就是跟那个相亲对象聊天什么的，就是人家可能能要9-10点钟10点多钟人家才加班结束，才说给你发个信息什么的，哦，我就已经做上梦了，就是这个。对，有时差，我们经常开玩笑，哎呀，我说这个真的是有时差的这种。
12: 小孩的座位给我调在一起，
13: 是调一起了，有一个靠窗户的啊。现在时间早，这登机口还不确定呢，您大概9点钟之后再查查登机口啊，现在还没出来呢。
12: 等在哪儿？
11: 就是以前的话，就是幻想这种各种的这种不靠谱的事儿，现在就是也不想想了，就觉得哎，找个喜欢自己的人，然后呢，对啊，我想就是有点新的不一样的生活了，因为我过了太多年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宿舍，然后就这样过，我觉得有点烦了，我想要个新生活了。
13: 你俩怎么了？没事了？换牌了吗？
14: 啊，没事。
13: 啊，行，好。
1: 这小孩怎么了？我一看小孩就不行。我那阵儿刚那个怀完孕，不是刚生完孩子回来，天天处理小孩，不处理我都回不了家。就是小孩跟妈妈告别，你知道吗？哎呦，哭得撕心裂肺的。然后我就劝妈妈，我说你别走了，怎么着？劝了3起，就是放弃行程的。然后我老公不言说我说这要有重要事情呢。我说孩子都哭成那样了。来，辛苦了。
4: 两年前，年近40的杨海静冒着风险生下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宝宝。
15: 我叫王海，妈妈叫杨海静，爸爸叫我，我什么呀？美不嘴角，处处为
0: 我觉得就是有了宝宝以后，可能对自己的这种心理的这种心理变化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可能自己就是这种心理会更软一些。
16: Dear mom, life is unfair to me. I'm ugly, but it's not my fault. Do you think I'm really ugly? No, my beautiful child, you are so cute.
0: 我以前可能会想啊，这个员工这个学的怎么这么慢啊，是不是有点笨啊，或者这员工真聪明啊，哎，你看这员工挺好看的哈，长得水灵灵的，可能我就是从心里来说也会有这种评价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自从有了宝宝以后吧，忽然觉得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视为一块宝，至少他对于他父母来说就是一块宝。
4: 母亲的角色赋予了杨海静无限温情，直击二组也因为这份柔软变得更有力量。
1: 还有一班没离地了，别让大家都熬着了，不能放几个吧，我就留2-3个人就行了。明天还早班呢，先放一点人好吗？
17: 那个这样吧，刘娟你先撤吧，这是你来最早了，你撤吧，
9: 一起吧，熬不了多少。
18: 你俩不是一起的吗？
7: 分着走一块儿走。
13: 对啊，我们俩其实就是这样。

0: 我们俩已经商量好了，我们俩先走，你们先留
1: 行吗？不合适啊，咱们可说好了，同甘共苦啊。
2: 有的时候我会想啊，如果万一有一天我可能会被调到其他的工作比较压力没有那么大的地方，然后呢再也没有那么多旅客需要我，再也没有那么多小伙伴需要我的时候，我内心真的会感到特别大的这种空虚感。所以有的时候我想，可能被需要也是一种幸福吧。
3: 我没有能力去胜任说是去做一个医生，我也没有能力去做这个律师。可能我的沟通技巧很强，我善于跟旅客沟通，那我 OK， 我就高高兴兴做这份工作，给自己一个适当的定位，不要低估自己，但是也不要高看自己。
4: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0: 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防火无小事，星火莫轻忽。
2: 一个烟头，一念疏忽，都可能成为摧毁整片森林的导火索。某地两位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将未掐灭的烟头随手丢弃，引发火情，两名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违规野味用火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别小看那不起眼的烟头，其中心温度高达700摄氏度，随手丢弃，落在枯叶堆、干草间，瞬间就能点燃易燃物，引发熊熊大火。守护绿水青山，从点滴做起，请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进入山林时主动熄灭烟火。发现火情速拨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共护燕赵绿水青山。

0: 听众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成长在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庭教育主题特别节目，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收听。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来跟倪老师来聊我们的相关的话题。好，也欢迎大家呢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如果大家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留言板上留言啊，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哈。我想就是很多的问题都是共性的哈。
1: 对，是的。就说刚刚这个说到灾难化思维这个事情哈，在我接触的几乎所有的这样一些焦虑的这个父母身上都有很明显的灾难化的思维。我再多给大家举点例子，大家可能就会更清晰更形象一点。就是昨天前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就我们班的一个孩子，他在参加学校的一个比赛，然后呢他就去另外一个班上的老师去教他怎么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呢他课上呢就回到家，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然后回到家他就跟他爸爸妈妈哭了，说课上老师批评了他，因为这个孩子平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然后批评了，然后就哭了，说老师说当时就说了一些话哈，这个话可能家长觉得有点过分，然后这孩子就哭，这个家长就很着急，他马上就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个老师怎么能这么教育孩子呢？啊，我们孩子平时都不怎么样的，这今天这么批评他。然后就说这万一给孩子造成了心理阴影，以后孩子不爱学习不爱学这科了怎么办呢？你看哈，他从一个孩子受到一个批评到马上这个孩子不爱学习这科，他就进行了一个灾难化的想象呀，他就是在进行一个灾难化的思维。事实上就是说孩子爱不爱学习这科跟这个批评有没有绝对的关系，很多时候是没有绝对的关系，不是说这一个批评就会让孩子马上以后都不爱学这个学科。哦，后来我就说，我当时我也是能理解他们这样一个情绪，然后我就是倾听他们，安抚他们的情绪，然后我去了解事实。事实是什么？事实就是这个老师呢，去给这些孩子辅导，他肯定是有课堂规则的，然后老师是有规则在这里。但这个孩子呢可能参加了好几次，他这一次就没有遵守规则，虽然他会，但是他没有遵守规则，老师就针对他这个没有遵守规则批评了他。他回家没有说这一部分，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批评，然后哇，我就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回事，老师批评你其实也没有毛病，那你首先自己是没有遵守这个规则，那课堂肯定要高效运行嘛。然后我就跟他爸说，他说哎，其实我现在我也能理解，但是为什么刚开始那么着急呢？其实后来再聊，就是他发现，他说我小的时候我就曾经有过被老师狠狠地批评了一次，然后我后来我就非常不喜欢上那个课，然后我那科我就学得特别不好，所以我就尤其害怕孩子也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你看他其实是相当于把他的一个焦虑直接设在孩子所经历的这个事情上来了。
0: 对，他小时候经历的，他认为孩子可能也会这样，其实是两回事儿。
1: 哎，对，你说的很对，就是他把这个事儿一下子触发了他的创伤，他这部分的创伤，他这部分的担忧和焦虑，然后马上就联想到最坏的那个结果，就像他一样，这科也不好，这科也学得不好，因为成绩也不好，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快的由焦虑所引发的一个灾难思维出来了。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你是你，他是他，这个不一样，孩子，你和孩子还不一样。第二个，老师批评的性质还不一样，对吧？每个人经历的事情也不一样，受到的影响这都不一样，还有你的父母给你的教育和你现在给他的教育还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去学会区分这个不一样，学会去理性的去思考问题。那灾难化思维它相对的肯定就是一个不理性思维嘛，它因为灾难化思维是一个不理性思维嘛，就由一个小点去想到最坏的结果。那么理性思维就是我能理性的看清楚这个问题到底是啥问题，它产生的影响大概是什么。
0: 对， 对，因为就是我们替孩子们这个想象的，因为自己的经历哈造成的这种灾难性的思维，就是你不能再嫁接给孩子，是吧？他有可能就会传染给自己的孩子，是吧？就说到了这件事啊，倪老师，我插一个问题哈，就有的孩子呢，你会发现他很调皮，但是呢，他能够就是经得住老师的批评，比如说因为他没有守规的老师批评呢，他可以接受，而且就过去了。就感觉他没有什么不动声色的这件事可能就过去了。有的孩子能看就是看似平时表现都很好，学习也很好呀，表现都很好，可是老师批评完他之后呢，他就会一直记在心上，而且他特别难受，或者产生就像这个孩子爸爸一样小时候那样产生一个那样的一个状态啊，讨厌学这科了。说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
1: 这个东西就是还是看我们家长怎么看待他。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在面对老师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家长的反应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认为哎呀，这个事好大，这个事对孩子伤害好大，那他就会伤害很大。如果我们认为哎，其实没有什么，那可能是我在面对这个时候，我就像那个家长一样，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情绪，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把自己的那一部分恐惧叠加在孩子所经历的这件事情上，所以他会把在孩子一哭了的时候他就慌了神，他就开始批判这个老师这么不合理，哪能这么教育孩子呀，事实不是那样的，对不 对？即使事实是老师误解你了也没有多大关系啊，那谁这一辈子还不被误解吗？那有的

0: 虽然受的委屈大了去了，也照样没事情嘛。所以还是看我们家长如何以更积极的心态，或者以更合理的方式去引导孩子。就是你首先不要把自己的那一部分，你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恐惧，那个焦虑加在上面，你就能相对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批评我觉得在我们传统教育中，批评是必不可少的。
1: 对，
0: 不是说你这个孩子内向我就不批评你，但是说掌握批评的这个方式方法肯定也是很重要的。这个确实是批评表扬对人的影响很大，但是绝对不能说啊，我这个孩子就不能批评，我这个孩子受不了批评。
1: 嗯，
0: 不是那样的，就是任何一个孩子，你要训练他，你能接受得了批评，你能知道人家为什么批评你，这个批评的背后是为了什么，哎，他能给你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如果你不是去专注那个批评带给我那个特别不舒服的感觉，让我特别丢脸，让我怎么样，你是专注老师给到我这个批评能给我带来哪些提升，那你的这个专注点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你给到孩子的思维就是不一样的。
1: 嗯，那其实是如果出现就是家里的孩子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家长们还是要以一个积极的态度去引导一下。首先也不是说你要去批评孩子，你怎么那么娇气啊，说你两句为你好是吧，也不能这样说，就还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去对待这个事儿。嗯，在他可能很伤心的时候呢，还是先安抚了之后呢，我们再去积极的去引导，对不对？是这样的吧。
0: 嗯，对对，
1: 嗯，
0: 是的，你说的很对，就是情绪一定要去接纳他。
1: 哦，对，
0: 我去看到你这部分情绪是很合理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情况下被批评他都是有不舒服的，这部分情绪我可以接纳你，但是你说你怎么批评老师，你怎么对他有怨气，这部分行为我不接纳，那我可以给你进行一个行为的引导或者认知的引导。 这个就叫情绪上接纳，行为上不接纳。
1: 哦，
0: 行为上升级。
1: 好，这个大家我觉得是咱们都应该记住的哈，情绪上接纳，行为上给他升级一下啊，这个
0: 对，包括你看我跟这个家长其实都是这个策略。你看这个家长上面打上电话一来就说，哎，这个老师怎么这样，如果我不接纳他的情绪，我当时就对他进行教育的话，这个家长肯定不听我的。
1: 嗯，
0: 哎，那我就想我刚开始学完共，我一直头脑中就是想，哎，我要去共情他，我能理解他的情绪。对，家长如果换作是我啊，我的孩子这么被老师批评我也不舒服，所以我说对，我能理解你，确实是孩子平时挺优秀的，孩子老师这么一批评他肯定心里不舒服。好，我说你别着急，我去了解一下事实，那事实不是像他想的那样啊，那我就再去对他进行一个引导嘛。我说那你下一次再遇到这样的事情，就不能把自己那部分加到孩子身上，你这一次很理性的是你通过我来解决这个事儿，而不是直接找那个老师，其实还是很不错的。如果直接找那个老师，那个确实给别人造成的印象就非常不好。
1: 对，这个处理的方法，
0: 对，
1: 对于家长和我们老师来说也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哈。因为你的孩子在学校里呢，更多的是和同学打交道，将来呢还有老师打交道，其实也叫做打交道吧。那之后呢，到社会当中呢，也要会更和更多的人去打交道，他们需要一个更好的方法跟这个社会和谐相处吧。嗯，能够找到这种方法和你自己的情绪，那只能是你自己的情绪啊，将来你要如何升级你的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是关键的，对不对？
0: 是的，对，就是我们后面的思维方式。
1: 对，这个家长的思维就是你一旦陷入了这种灾难性思维，就会感觉到你的生活包括你对你的孩子也是很无助的。我曾经有这么一个朋友哈，因为他们家的孩子呢，我认为啊，他可能是存在着这种阅读障碍的。所以他就是就表面看似没有什么，但是他就是能听，不能去写，不能去写字，就是不能去
0: 写。
1: 对对，他书写上不行，但是呢你看啊，如果他听到因为他喜欢听书嘛，他妈妈也会在各种软件上听到，他能听到很多故事，每个故事他给我们讲的时候都特别的完整，就讲得特别完整。但是他现在已经是四五年级了吧，哎，四五年级这样子。 有一次我见到他之后，我发现他自己的他连。

0: 自己的名字都还写不好，就是他你够跟人家沟通也是没有问题。然后呢我这个朋友呢就其中有将近半年多的时间就陷入了这样的一个焦虑，他觉得他是很失败的，他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但这个孩子跟别人聊天也好，跟沟通也好呢，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这朋友就陷入了这半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就是在跟我说，就觉得自己很失败。虽然他小的时候学习也不好，后来就是学了一些这个艺术类的嘛，哈，但是呢，他认为他小时候对他也投入很多呀，因为条件也很好哈，就是从小带他读书呀什么的。结果呢，这孩子，也。虽然只有当时他三年级的时候吧，他就出现了这种焦躁症，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还去看了医生。就是你说这种他的这种思维，他觉得他可能是彻底当不好这个妈妈了哈。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也去劝阻他，就劝他说你可以放下，因为他有他自己的优点，他以后还有更多的路可以去选择，对不对？首先他的语言和别人交流沟通都很好，他只是可能不善于就是拿去书写呀，或者是做一些计算呀，这样的事情，但他可以干别的事情呀。
1: 对，所以他你刚刚说的很对，就是很多人对于自我的一个评价看法，他也很容易走入灾难思维。你看这个妈妈其实他可能他内在可能会想要，我想要一个更正常的孩子，更优秀的孩子。
0: 对，
1: 好，那么当他做不到的时候，当他发现这个孩子跟他想象中不一样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陷入一个灾难思维，就觉得我什么都不是，我不是一个好妈妈，我好多东西都做不到啊，我是一个好失败的妈妈呀。他会有这样一个念头，他就会对自己有这样一些评价出来。就当他有这样一些评价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灾难思维。因为你看哈，对，他就是一个灾难，他把自己定义为最差的那一个了。我是最灾难的那一个。因为你看哈，孩子这个样子，其实他更多的是一个先天的嘛，对吧？就是他先天的一个特性跟别人不一样。
0: 对，我感觉是先天的。
1: 那他就认为是的，几乎就先天。但他这个孩子，他擅长用听觉的方式去学习。我们很多时候可以视觉去学习，可以手触觉去学习，可以听觉去学习。那么这个孩子擅长于听觉，以后他可能做一些听觉擅长的工作，他就可以。这个妈妈她可能觉得，哎，这个孩子跟别人不一样，他跟传统的好孩子不一样。传统好孩子就是要学习好嘛，要适应学校嘛。那这个孩子适应不了，他就会被定义为是一个不好的孩子。那么这个妈妈就会觉得我是一个不好的妈妈，我是一个一无是处，我是一个什么都不行的妈妈。这个就是他走入了一个焦灾难化的思维。很多妈妈在包括我最近接手的这个案例，就是这个孩子他出现问题是因为前几年很多年前他爸爸妈妈有持续了很多年的这样一个不太恰当的教育方式。好，这个爸爸就进入了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就认为哎呀，我以前做的太差了，我现在要完全调整过来，从一个以前可能有的时候会打骂孩子呀，批评孩子呀，到现在就是什么都是听孩子的。他走入另一个极端，他对孩子内在有非常多的愧疚，他觉得我要不满足你，我就不是一个好爸爸了。他又走入另外一个灾难，就是我一定得满足所有的孩子的这样一个要求，如果不满足我就不是一个好爸爸。他会走入这样一个极端，这是两个极端哈。所以这个家长呢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也经常会出现这样一些灾难化的自我评价在这个里面。
0: 对，
1: 这
0: 样就容易自己产生内耗，也然后再影响到孩子或其他的人，包括影响到他的工作哈，每天都心不在焉，想我怎么就不能做一个好妈妈。所以
1: 对，
0: 就是还是需要自己去调整哈。
1: 对，这个灾难化的评价呢，他思维呢，他只要你有习惯于有这样的思维呢，他其实会反映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这个跟伴侣相处也是一样。伴侣相处有的时候我们会你看两个人吵个架，这个很正常，对吧？日常生活中这么多摩擦，
0: 对，
1: 很正常。但是呢，有一些人就会觉得， 哎呀，我当时怎么瞎了眼，我就挑了你这么个人
0: 啊！
1: 哎，他就相当于
0: 这个好像我还听说过，
1: 啊这个、
0: 听到过、
1: 这个话是不是一个灾难化思维的一个？就是因为我跟你吵架了，所以我要否定你所有的这个人，你这个人就是不好，整个人都不好，这是一个灾难化思维吗？
0: 他否定了坏
1: 的吗？
0: 他否定了他自己，他说他自己瞎了眼。
1: 那个时候他没有想到自己，他就是要否定对方，你就是不行。
0: 对，就是我也听到过很多的情侣们在吵架的时候，我就觉得就什么极端的话都可以说出来，就到那种崩溃的边缘，都也确实是，就到了就感觉这个整个地球都是灰暗的这种顶点的吵架，这个是最明显的例子了。
1: 对，这就是一个对很典型的灾难化思维。
0: 对，
1: 就是我特别后悔我找了这样一个人，这个人真的是狗屁不是，就那种感觉啊。
0: 对，而且还会跟自己的闺蜜啊、朋友来吐槽，我怎么了呢？就找了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就用尽伤害。
1: 对，这个在伴侣中也很常见，还有在我们工作中是不是也会很常见？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就会不小心犯了一个错，然后你就想，哎呀，完了完了完了，肯定领导肯定也肯定对我这个人印象特别差了，或者说，哎，我这个工作肯定或者我晋升也无望了，很多东西就没有希望了，是不是很快头脑中就会出现一个完了完了完了，不行了？对吧？这个完了完了，这种其实就是人习惯性的一个灾难化思维啊，就觉得我这点做的不好，我整个人就不好了，我整个工作就没有意义了。他会这样去定义自己的工作，那么他的肯定是焦虑值会比较高的。就是这种思维啊，它在我们生活中很常见，很常见，可以去留意一下。
0: 对，我留意一下。但是我们办公室好像就有这种特殊的功能，它就可以化解掉很多的我没跟你讲过，也化解到很多的焦虑。那个也因为当然了，要首先哈，我说这件事呢，首先基于你的直属领导是一个很大气、格局很大的人啊，才能像我们办公室的这种做法哈。我们同事有一天，我们就在也是刷视频，哎，觉得大家最近可能工作压力也很大的哈，突然就看到了一个图，给我们就分享一下，然后呢，我们就眼神交流了一下之后，觉得好，我们就这么做吧。我们怎么做的呢？我们把我们的领导的那个照片打印出来，打印了大概这么大吧，就是大概四本两本杂志那么大，大本杂志那么大，把他的照片打出来之后呢，在上面写上薅领导头发，然后就在他的这个照片的头发上沾了很多的辣条啊、果丹皮呀、当我们就是压力大、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去薅上一根。同事们用这种方式来缓解自己就是忙碌的嘛，因为有的时候你没有灵感了，但是还要交这份工作怎么办呢？实在是想不起来。后来说，哎，咱们有这么一个方法，还是挺开心的。
1: 对，你们是在一个很包容的环境中
0: 啊。对对，所以说这件事就是你的领导必须得是能够包容的和有格局的人，可能才能做这样的事情。
1: 对对。
2: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年的10月1日，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当我的祖国的深情旋律与歌唱祖国的激昂节奏在电波中相遇，我们听到的是同一个伟大国度跨越时空的深情告白。从我的祖国那如诗如画的描绘中，我们听到的是人民对脚下土地最朴素最深沉的爱。这首歌诞生于1956年电影《上甘岭》，词作家乔羽避开战争，转而描绘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和平家园。作曲家刘志从民歌《小放牛》汲取灵感， 当郭兰英唱出《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歌曲瞬间击中了无数听众。她唱的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心中最具体、最温柔的祖国形象，是家门口的河，是田里的稻香，是母亲的怀抱。

如果说我的祖国是我与家的深情对视，那么歌唱祖国就是我们向世界的集体宣言。1950年9月，作曲家王鑫从北京返回天津，看到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飘扬，孩子们排练国庆节目，激情喷薄而出。他在火车上用香烟盒写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的初稿。这首歌结构宏大，旋律昂扬，从越过高山越过平原的广阔视野，到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它是一首进行曲，也是一首颂歌。

两首歌一柔一刚，共同构成了我们对祖国最立体最丰富的认知。我的祖国是具体而微的乡愁，是对好山好水好地方的温柔凝视。歌唱祖国是豪迈坚定的信念，是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的铿锵步伐。它们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镌刻着家园的宁静，一面铸就着国家的

0: 愿这跨越时空的回响伴随我们的共和国在未来的征途上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2: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5: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6: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7: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5: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8: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五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5: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9: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5: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10: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5: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1: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2: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3: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4: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5: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16: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5: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7: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8: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19: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羊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20: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19: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城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21: 动态分析铁路123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22: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书记郑小雨，
23: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2: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

0: 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两三天内将会持续。
2: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两三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1: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3: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进厚点的衣物了。
4: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精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5: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
6: 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7: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6: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8: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6: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9: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6: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0: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1: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0: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1: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 行吗？
12: 行，等收了，再来收。
11: 啊，这个我预计这块跌了1300斤左右吧。
12: 啊，应该差不多。行，等收获了。
10: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1: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

0: 小麦也收到一千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一千四百斤最多。
1: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0: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不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二百亩地还多挣20000呢。
2: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3: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4: 已经到位了。
3: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4: 好。
2: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6: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5: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6: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6: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9: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5: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

0: 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五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四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四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七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2: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0: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2: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4.5%，较4月预测高0.3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0: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2: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3: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4: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5: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6: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 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7: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8: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9: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之前呢，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展现新闻事件，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滦平县开展党建引领聚合力，爱心助农促增收主题实践活动；滦平县稻蟹共生模式绘就丰收富民新图景。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发表央视快评，题目是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新时代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对新征程上平安中国建设提出奋进目标。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守护万家灯火，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之路，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立体化守护社会安定，扫黑除恶，抵挡污浊，风险防范精准有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民生安全保障持续加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新时代中国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攀升，稳步跻身世界最安全国家行列，平安已成为新时代中国之至亮眼又温暖的标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坚实的安全。

0: 底气、治理底气、民生底气。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是前途光明，步履铿锵的奋进之路，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开拓之路。越是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越需要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越是推进民族复兴伟业，越需要高效完善的治理体系支撑。新征程上，平安中国建设绝非终点，而是持续升级、久久为功的新起点。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刻把握新时代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新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发展全过程，治理各领域，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要坚守治本之策，善用治理之道，秉持城防并举、标本兼治的科学理念，既敢于亮剑，精准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防火墙，也要注重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从根本上化解矛盾纠纷，补齐治理短板。要深耕法治沃土，激活科技动能，以法治固化治理规范，护航治理实践，以科技赋能治理升级，提升治理效能，不断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护网，筑牢治理压舱石。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要锚定民心所向，践行初心使命。平安中国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人民安康、社会安定、国家长治久安。我们要锚定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更加目标，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在守护国家安全上守牢底线，在维护社会秩序上精准发力，在提升治理效能上攻坚克难，在回应群众期盼上用心用情，坚持齐抓共管、协同发力，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格局，让风险隐患有效化解，社会运行井然有序，治理效能持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增进。平安是民之所安、国之所立，是百姓最朴素的期盼，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基石与底色。新征程上，各地区各部门，特别是政法战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坚强保障。
1: 记者谢天琪报道。近日，县委县直机关工委联合马营自满族乡人民政府共同开展党建引领聚合力、爱心助农促增收主题实践活动，全县各单位党务工作者、党员干部代表参加。活动设置了党建知识有奖问答环节，问答题目涵盖机关党建、党史学习、党务业务、党风廉政等方面党员干部应知应会内容。活动兼具教育性与趣味性，参与党员干部积极抢答、踊跃比拼，在轻松的氛围中夯实理论基础，提升党务素养，切实提升党员干部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滦平县妇联副主席王博文：
2: 这次主题实践活动形式非常新颖，把党建知识问答搬到了乡村一线。在抢答互动当中，我们重温了党建知识，进一步夯实了理论基础。
1: 党建知识问答环节结束后，开展爱心助农采摘帮扶活动，全体参与人员走进马营子满族乡黑石头村梨园，自助采摘成熟梨子。党员干部主动践行以购代捐模式，自愿认购农产品，切实缓解果农销售压力。滦平县高新区管委会企业联合党支部党员王鑫：
3: 选购蜂蜜、香梨这些农特产品，虽然力量有限，但也是我们党员一份小小的心意。今后我也会主动宣传家乡农产品，尽自己所能为助农增收贡献一份力量。
1: 本次活动旨在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扎实助力灾后重建，充分发挥县直机关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立足机关党建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职责定位，以实干举措赋能乡村发展，助力农户增收致富。 记者唐宝刚报道。金秋送爽，稻谷飘香，蟹肥膏满，眼下正值稻蟹成熟丰收的黄金时节。金沟屯镇的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千亩稻田碧波流金，生机盎然，生态稻田蟹全面进入集中捕捞上市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近日，记者走进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稻蟹种养基地，看到成片水稻随风起伏，稻田水体中一只只青壳白肚的稻田蟹穿梭游走，敏捷爬行。工作人员戴着手套，拿着水桶，穿梭在田间沟渠，取蟹装桶，一只只鲜活饱满的稻田蟹被陆续打捞上岸。据了解，稻蟹共生模式构建了良性田间生态循环体系，实现种养双赢的绝佳效果。稻田为河蟹提供天然栖息环境，遮阴庇护与天然饵料，助力河蟹自然生长。而稻田蟹是田间天然的生态清洁工，能够主动啃食稻田杂草，捕食害虫，有效减少水稻种植过程中农药化肥的使用量，从源头提升稻米绿色品质。同时，螃蟹排泄物可作为天然的有机肥滋养稻田，起到疏松土壤、提升地力的作用，持续改良田间水土环境，真正实现减药、减肥、提质、增收的绿色农业发展目标，完美诠释了生态农业、绿色农业的发展优势。滦平县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柳国华：
4: 今年稻田蟹长势超于往年，个头均匀，蟹黄饱满，品质上乘。我们全程采用标准化、生态化技术，全程精细化控水、水位、投料等关键环节，从源头保障稻田蟹绿色生态品质。
1: 相较于传统单一种植模式，稻蟹共生立体种养模式有效盘活了土地水资源，最大化挖掘农田土地价值，既稳住了粮食生产基本盘，保障优质稻米产出，又通过特色水产养殖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实现一亩田两份收多重益，有效带动本地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6: 贺龙全传106回。古人呢说过那么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啥意思？比如这个事儿是不好，如果有人劝阻，他就不这么干了，这是好人。但是遇上坏人呢，他就纵容，他就鼓动这个事儿叫你去干，这就是坏人。就拿前文书咱们来说，起义军大败，让人打得稀里哗啦，是伤兵损将，就剩下贺锦斋的两个师。咱可交代明白了，这两个师啊不是足额，名义上是师，加在一起也就是4000多人吧，就剩下孤军，而且被国民党军是重重包围，形势极其不利。如果遇上好人给他加把劲儿，贺锦斋就能率军突围，也许能以少胜多。偏偏遇上他的助手副师长欧百川，这是个机会主义分子。欧百川呢，对共产党没有好看法，利用这个机会是挑拨离间呢，他就要求贺锦斋放下武器投降国民党军。

0: 嗯，那贺锦斋能干吗？虽然不干，但他心里头也矛盾。为啥呀？贺锦斋对贺龙的做法也不太满意，因为他想过，说你说我们11年了，现在跟着共产党倒了这个大霉，这是何苦？当然，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方针都是好的，他是为穷苦人做主，我也是个穷苦人，从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加入共产党我没得说。但是他为什么一错再错呀？弄的是兵败将亡啊，我们好不容易积攒这点家底儿，整个抖了光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又埋怨贺龙。凭欧百川这一说呀，他也拿不定主意了，这个心呢翻上翻下，最后冲欧百川说，百川呐，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行不？哎呀，您好好想想吧，这是关键时刻，主意可得您拿呀，一招棋走错，满盘可俱是空啊。师长啊，咱们好几千弟兄的生命全在你一句话上了，如果你说打，一场激战就在眼前，人家敌人比我们多多少倍呀，我们这些弟兄恐怕都得牺牲啊。哪个弟兄没有家？哪个弟兄都养家全小啊？你好好慎重考虑考虑吧。说完，欧白川走了。贺锦斋这心里是翻上翻下呀，脑子整个就乱了套了，真是举棋不定。漫漫长夜，好不容易熬过了第二天，欧百川大早晨起来就进了屋了。师长啊，方才来个人，是那个，是国民党啊前线总指挥黄绍竑将军派来的代表，要求见您。贺锦斋就一愣，他见我干什么？那我就不清楚了，您见呢还是不见？不见不见，我看您还是见一见吧，两国相争还不斩来使呢，听听他说什么也是好的。那就叫他进来吧。哎，请进请进请进。时间不大，进了一个中年人，不到40岁，细高挑大个，白面净皮，薄嘴皮，俩眼睛非常机警，穿着一身便装，手里拿着帽子，冲贺锦斋鞠了个躬。贺锦斋忙用手一指，请坐。哎，谢谢。您就是贺师长？正是。你贵姓啊？在下姓陈，叫陈子英。你是干什么的啊？我是黄绍竑将军的部下，奉黄绍竑将军的命令来求见师长，首先有件事我要向您通报。向我通报什么事儿？报告您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您的顶头上司周恩来，还有贺龙，还有叶挺，都叫我们抓住了，恐怕你们想南下的计划彻底失败了。贺师长，现在就剩下你一支孤军了，你已经被重重包围，在这个形势之下，您考虑考虑。黄将军只是说，如果您深明大义，为能顾及这几千弟兄的性命，让他们乖乖地把枪放下，我们黄将军大施慈悲，发放川资路费，允许他们还家，保障他们人身财产一切一切的安全，包括将军您在内。如果师长愿意加入国民党，我们是双手欢迎，您是前途无量啊。 将军呢，希望您能给我一个答复。哎呦，贺锦斋听完了，眼睛瞪得多圆呢，心里说话，真的，难道说贺龙叫人抓住了，叶挺叫人家抓住了，我的领导周恩来叫人抓了俘虏，这可能吗？看这小子的意思不像在说谎话，所以贺锦斋这心里头不容思考啊，焦躁地把桌子猛地一锤。我说朋友，感谢你的盛情告诉我这些消息，给我考虑时间吧，两个小时怎么样？可以可以，四个小时也行，我想得到您满意的答复。我先不走啊，我到下面候您的信儿。说完了，这个说客下去了。欧百川利用这个机会就说，师长啊，您还考虑啥呀，两个小时四个小时都是一样的，完了，彻底的完了。您没听说吗，连周恩来都叫人家抓了俘虏了， 我们都散了帘子了，您还考虑什么？难道您非得把这几千人送进虎口不成吗？师长啊，赶紧拍板吧。哎呦，贺锦斋想这么做，怕对不起贺龙，怕对不起所有的领导，其实心里头也不愿意跟共产党割舍，不这么干吧，大敌当前，确确实实这几千人弟兄的性命也至关重要，作为师长不能不替他们负责任，而且大部分弟兄都是从桑植来的。哎呀，他正在想，欧百川又说了，再者一说了，师长啊，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您非要打，肯定咱得全玩完，如果您不打，乖乖的放下武器，这就叫留得青山在，我们得想方设法救我们的领导贺龙，救我们那些同志啊，如果我们全都完了，谁去救啊？哎呀，孰轻孰重，请师长赶快拿主意吧。你说这个催命鬼就在旁边嘚吧嘚嘚吧嘚，一个劲儿的催促。最后贺锦斋实在没办法了，长叹了一声，哎，事到如今我也没有主意了，百川呐，你看着办吧，我授权给你了。
1: 哦，
0: 您的意思叫我做主？是，那我可就做主了。你做主吧。哎哎，是是是。您想他做主有好吗？他答复说客愿意缴械投降，达成协议了。就这么一句话，两个师的兵力全都缴了械，有大部分人呢愿意留下，那没处投奔呢，但有少数一部分不愿意留下，坚决反对，是携枪而逃。别的人咱不说，单说一个连长叫卢东升，您还记得吗？在前文书咱说过，这卢东升是个小兵，最早跟随陈赓做警卫员，鞍前马后尽职尽责呀。后来贺龙啊喜欢上他了，把他要到自己的身边做警卫班的班长。之后贺锦斋又看上他了，把他调到自己师里做特务连的连长。能战斗，聪明机警，一腔热血。可是卢东升无论如何没想到师长能同意缴械，心如刀绞一般呢，心说这事儿我不干，谁爱干谁干，携带着枪支弹药不分银元，他是逃之夭夭。干什么去了？他下决心要找到贺龙，他不相信贺龙被人家抓了俘虏，一旦贺龙被抓了，他要想方设法救贺龙，救叶挺、周恩来。 俺下卢东升跑了咱不说，按下贺锦斋的事儿咱也先不表，翻回头是单说贺龙啊。1927年中共八一南昌暴动之后，起义总指挥贺龙指挥起义军南下广东，结果潮汕汤坑一战，起义军人马大败，最后落得多惨呢、啊？贺龙身边剩下不到十个人，冒烟吐火是闯出重围呀、啊，跑出去里之外，到了个安全地带，众人停住脚步，有的躺在地上，有的坐在地上，有的靠着树，有的是唉声叹气，有的抱头大哭，只有贺龙稳定沉着，是面无表情。同时贺龙从腰里头摸了半天，把那烟袋摸出来了，装了一袋烟，吧嗒吧嗒抽上了，抽着抽着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把那些人给笑懵了。那帮人心里一翻个，坏了，军长疯了，发神经呢，还能乐得出来吗？有人仗着胆子就问军长，总指挥，您还有心情发笑？您笑的是什么？你们认为打了败仗了，我就得丢魂落魄，我就没精神了吗？古人云，胜败乃兵家常事，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曹操在赤壁被人家火烧死83万军队，后来还重整旗鼓，一统天下，咱这算个什么呢？哎，不就打了败仗了吗？至于这么灰心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这人就是这样，跌倒了站起来，跌倒了再站起来，队伍被打散了再拉队伍，接茬从头来，都给我起来，精神点。你看贺龙这么一鼓励，他真好使啊！顿时这些人有了精神了，大家全站起来。军长说的对，您说应该怎么办吧？应该怎么办？找关系，找我们的领导，多等找着之后，再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我不相信我们的人都死光了。那好，我们听您的。他们正往前走着，路过一条大江拦路，必须坐摆渡过去。那位说贺龙领着他们上哪儿去？贺龙抱着个想法，原来研究赶奔海陆风，这是个地名，不管是海风还是陆风，到了那块问问消息，如果找不着关系，找不着领导，再想下一步的办法。因此他的目标是奔海陆风。大江拦路得需做摆渡啊，但兜里全都没钱，这是一。另外一个往江边上一看，是岗哨林立，都是国民党的军队，端着大枪，上着刺刀，横眉立目检查过往的行人。贺龙一看不好，自己不能钻虎口里去，马上领着人转身又回来了，找了个背景之处。贺龙可犯了难了，慢说，这有国民党军放卡子，没有卡子上船得花钱，他们现在是囊中羞涩，分文皆无，拿什么给钱？再者一说，每个人手里都有武器，都有家伙事儿，叫人一看是怎么回事儿。贺龙正在犯难的时候，就见后边跑了一个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贺龙十分警觉，赶紧把枪举起来了。咱们老实说，贺龙这枪是空枪，连一粒子弹都没有，舍不得把这盒子枪扔了，是一支空枪，很自然地举起来对准了来人。等来人到了近前，紧摆手，那个意思别误会。后来贺龙认出来了，哎呦，这不是卢东升吗？东升是你，哎呀，贺总指挥，哎哎。

0: 老天睁眼呢，怎么这么巧在这儿相遇了？我找你们找的好苦啊！
1: 别哭别哭，东升啊，快坐下坐下，咱们谈谈你们师长现在怎么样。
0: 别提他了，要不提他我这心情还好点，要提起他来丢死个人。
1: 怎么了？他出了什么事儿？
0: 他向黄少红缴械投降了。
2: 啊！
1: 贺龙一听，眼睛瞪个滴溜圆，是咬的牙齿咯咯直响。你再说一遍，贺锦斋他怎么了？
0: 他缴了械，投了降了，气死我也！
1: 贺龙这回可真生了气了。心说话，贺锦斋呀，贺锦斋，你给咱们老贺家丢了八辈子的人呢，我们老贺家怎么出来你这么个软皮蛋？等我抓住你，我剥你的皮，我枪毙你100次。卢东升一看贺龙真生了气了，就劝，
0: 可当时啊情有可原呢、啊，我在现场，我了解一切情况。那个欧百川得不得得不得，一劲儿在旁边劝降，替着敌人说话。敌人还派了个代表，叫什么名我记不清了，跑这又封官又许愿。哎，后来我们师长没有办法了，下令缴了械了。
1: 这话是贺锦斋亲口说的，欧百川代表他说的。是欧百川下的命令，当然那也是授意才办的，如果师长不同意，他也不敢胡传令箭。行了行了，我知道这事儿了。另外我再跟您说，听说周恩来、叶挺等等领导人都被国民党抓了俘虏了，说借往了广州了。
3: 胡说，我不信，鬼都不信，
1: 那是国民党造谣生事，乱我军心。
0: 不管信不信，反正他们是那么说的。我至死不能缴械投降，因此我带着枪带着钱，我来寻找总指挥。您说怎么那么巧在这儿遇上了？
1: 行了行了，东升啊，我们要赶奔海陆丰去打听领导人的下落，你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吧。
0: 哎呀，我一路上可听说那地方可不能去啊，国民党是重兵把守啊，层层设防，现在正在缉拿所谓的漏网的共产党人，您去不主动送到门上去了吗？那地方去不得。
1: 那你说上哪？
0: 哎，我出个下策，最好咱们先到香港去避一避。
1: 到香港？
0: 对呀、啊，那块也有咱的地下组织，先到那儿进行联系，而后再说。现在在这个地方是太不太平了。
1: 贺龙一听卢东升说的也尽情尽理，那好吧，不过到香港得需要吃饭，得需要路费，他这哦，您是没钱吧？我带着呢。说着卢东升解下一个口袋，这口袋里沉甸甸的全是大洋。贺龙一看是眉头舒展呢，拍了拍卢东升的肩膀，行，年轻人有出息，想的真仔细，这点钱可有大用了。
0: 我知道啊，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这在外边没钱是寸步难行。
1: 那行了，咱走。
4: 书说简短，他们又靠着步行走出去半天的时间，怎么那么巧又遇上几个同志，吴玉章、彭湃、林祖涵、江继环、谭平山。
0: 哎呦，老战友见面是热烈拥抱，你还活着你还活着，哎呀，这高兴就甭提了。
1: 谭平山等人问贺龙，你们上哪儿？
0: 贺龙说无处投奔，我们打算到香港去跟组织联系。
1: 也对，我们也想上香港，那咱就结伴同行吧。
4: 现在队伍增加到15-16个人了，大家正往前走，突然之间有人放了一声冷枪，啪，
1: 这子弹呢在贺龙的耳边刷就过去了。贺龙身经百战，什么不知道，就知道前方有敌人，幸好这枪打得不准，要准自个儿的脑壳开花了。贺龙喊了一声趴下卧倒，大家刷全趴下了。紧跟着又响了几声枪声，啪啪啪，
4: 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喊投降吧，你们跑不了了，你们被包围了，把手中的武器放下，把钱全交出来，把手举起来。
1: 贺龙顺着声音仔细一看呢，不像是国民党军队。喊话这主穿着一身便装，身上一身的匪气，离着自己不到100步。贺龙一回身，把卢东升手中的大枪夺过来了，扣准扳机对准这个人，啪，就是一枪。
4: 贺龙全传107回。贺龙他们要赶奔香港，在路上遇上了一股土匪，这些土匪逼着他们放下武器，把财产全交出来。那位说哪那么多土匪啊，在那个年月土匪是多如牛毛啊，大的边小的沿，逢山有寇，是遇岭藏贼，那就是当时的社会混乱给造成的。你说怎么办，就得施用武力啊。贺龙趟着一枪把那当头的土匪给打死了，没想到土匪有100-200人，其他的土匪不干了，老大死了，血债要用血来偿，把他们全都绞死，把他们打死啊！往上一冲，贺龙有点发懵了，赶紧告诉身边的人分散撤退，快跑快跑。结果这15-16个人是各奔西东了，贺龙身边就剩下卢东升一个人，他们两个人仗凭有挑枪，连续开枪打倒了几个土匪，土匪不敢追了，他们才安全逃生。这一口气又跑出来有20里地啊！贺龙站住回身看了看，那些人不知哪里去了，心里是一阵的难过呀，好不容易凑到一块儿，顷刻之间又各奔西东了，心里默默地祈祷，希望他们能平安无事。那么人活着还得干事业，目标不能放弃，还得接茬赶奔香港啊。幸亏卢东升啊怀里揣着钱呢，这事儿就好办。他们在甲子港买了2张船票，真不错，真就到了香港了。这香港不必我详细介绍，大家都知道，那原来本是中国的一块领土，后来定了南京不平等条约割让给英国，后来我们又收回来了。这香港当时就挺繁荣啊，那是东方明珠，不沉的航空母舰，水陆交通十分发达呀，属于英国人管辖的范围。可登陆以后啊，他们就发现所有过往行人都注意他们俩，因为什么呢，两个人晒得黑不溜秋啊，穿的衣服破旧，蓬头垢面，谁瞅着都刺眼。卢东升一看不好，跟贺龙偷着商量，咱花俩钱换套服装，该收拾收拾，要不也太扎眼了。贺龙一想可也是，他们两个人买了2套西装也穿上， 到了理发店理理发，收拾干

眼镜的，哎，结果像换了俩人相似。然后又到眼镜店，每人买了一副墨光眼镜，往鼻子上一卡，大家就再也不注意了。这样随着人流往前走，干嘛呀？找组织啊！贺龙身为总指挥，他心里头有数，他知道香港有几处秘密联络点。结果没来过香港，到这一瞅，蒙灯转向啊！找哪条胡同找不着，找哪条街找不着，两个人心里都犯急呀。看看到了中午，肚腹饥饿，找个饭馆吃点饭吧。两个人坐下了，要了几个菜在这吃饭。卢东升还担任警卫，时刻保卫着贺龙的安全。他一看旁边那桌没客人，桌上放着几张报纸，卢东升顺手把报纸就拿起来了，一看头版头条，大黑字是赫赫醒目，上面写着：据查，第20军军长贺龙，第11军24师师长叶挺，受共产党指使，公然叛变，除派兵王角外，希望军民人等一起缉拿归案。如抓住贺龙者，赏大洋10万块。这报纸登这消息，而且旁边有巨大一幅相片，是贺龙刘小胡的照片。卢东升一看不好啊，坐到贺龙身边，把这个报纸往前一递，你看看。贺龙虽然认的字儿不多，那他自己他能不认的吗？他一瞅，哦，悬赏抓我。卢东升就说：“我这地方太危险了，咱俩不能走酒饭茶肆啊！这个地方混杂的人太多，一旦发现了您，就不安全了。咱们从速离开。”贺龙点了点头，草草吃了几口饭，把钱汇了，两个人离开了饭馆。不敢走大街，钻胡同。刚进胡同，身后过来一个人，照贺龙的肩头就拍了一巴掌，啪，把贺龙吓了一跳。就听这个人说：好你个胆大的贺文长啊，现在悬赏10万严拿你，你还大摇大摆的在街上逛悠，你不要命了不成？哎呦，贺龙一听这个声音非常熟悉，是谁呀？扭回身一看，哎呦，真是喜出望外，正是郭沫若。两人见面呢，握手就握了有5分钟，这个亲热劲就甭提了。你还活着，你也活着。是啊是啊是啊，哎呦，旁边卢东升乐得眼泪都出来，可见的亲人了。现在是闲话少说呀，贺龙就问：你怎么在这儿？郭沫若说：我们一大批人已经转移到香港，那些人全都安全奔了上海了。哦，那你怎么没走？组织上留我在这接头，这不是把你就接着了吗？一旦有人到了香港，如果遇上，我就让他们赶奔上海集合。太好了太好了，幸亏把你遇上了，不借我们蒙灯转向了，组织关系全都断了。郭沫若说：放心，我领你们到一个安全的去处，那是我们个联络点，我们给你们买船票，你们马上赶奔上海。就这样，贺龙跟郭沫若聚在一起，到了秘密联络点住下，晚上两个人彻夜长谈。贺龙啊，还是那样大说大笑啊，毫不介意啊。郭沫若暗挑大拇指，罢了，贺龙英雄也。什么叫大丈夫？大丈夫讲的是胜不骄，败不馁。说我打了胜仗，我不骄傲；小人诈富，舔胸叠肚，打了一次胜仗，美得上天了，那是小人。但是打败了也不气馁，垂头丧气，唉声叹气，一筹莫展，那也不行。
贺

龙，站得起来坐得下，这才是英雄。然后郭沫若把接头的暗号地点都告诉了贺龙，贺龙是做到心里都有数。转过天来，郭沫若依然留在香港接头，贺龙带着卢东升是上船奔上海。在上船的时候，怎么那么巧，贺龙眼也尖呢，透过墨镜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哟，第三师的师长周逸群，铁哥们在这遇上了。周逸群也看见了贺龙，但是人多势众啊，不便握手，所以到了船上之后，找个没人的地方，两位同志是热烈握手，摇晃了半天呢。贺龙就问周逸群，你怎么到这儿了？周逸群把失散的经过做了简短的介绍，然后说到党组织告诉他赶奔上海集合，正好结伴同行。贺龙甭提心里有多高兴了，他知道周逸群是文武兼备啊，这个好得力的助手如今相遇，将来肯定能干一番大事业，不愁不东山再起。路上无话呀，这只轮船是劈波斩浪，这一天终于到达了上海。他们下船登陆一看呢，这码头上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军队，荷枪实弹是如临大敌呀。因为什么呢？因为通过412反动政变，在蒋介石的指挥下，上海成了一座白色恐怖的城市，这里是反共的前沿阵地。但是为什么还要到上海来呢？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一般的人不敢来，哎，就钻这空子，这些人就敢来，而且这有租界地，便于掩护。贺龙他们幸好没被查出什么毛病来，所以安全进入了市区了。贺龙有个想法，他们老贺家有弟兄两个人，一个叫贺文祥，一个叫贺文臣，都是贺龙没出五福的弟兄。想当初贺龙在黔东同仁住房的时候，这两个人从桑植风尘仆仆来投靠贺龙，贺龙呢就把他俩留下来，因为这两个人呢粗通文墨，有点文化，贺龙就留在军中让他们担当秘书。后来贺龙的人马不断的扩大，但是军费开支相当困难，上级领导是没有钱呐，没钱你怎么养兵啊？贺龙是站得高看得远，所以就想个主意，叫这贺文祥贺文臣呢做点买卖，进行贸易，挣了钱好养兵。因此贺龙就把贺氏弟兄叫到面前，亲手把一张支票10000元给了他们哥俩，千叮咛万嘱咐，说你俩离开同仁赶奔上海，上海是个大码头，到那会儿去经商，要多多的赚钱，咱保持联系，你们赚的钱都不是咱个人的财产，这都是军费开支啊，啊，你们听明白了吗？你们俩又有文化，脑瓜也挺好使，我相信能把买卖做大做富，一定要在外头用经济方面支持我，懂吗？我们懂。好，既然那样，你们明天就走。那以后我们怎么联系？随时保持联系。反正你俩在上海固定不动，我上哪儿去不好说，我随时随地给你们发信。那行了。就这样，贺氏弟兄拿着10000元巨款赶奔上海，后来开了一个贸易货站，还真就赚了钱了。当时10000元那是巨款，那说着玩呢，因为买卖做得大，所以赚钱也就多，有时候把这钱就源源不断寄给贺龙，解决了许多开支的问题，贺龙是非常高兴，
这些年这哥俩也没离开上海。

所以贺龙心里就盘算，这次到上海先投奔这哥俩，看看他们目前的情况如何。他把这个情况跟周逸群一说，周逸群是双手赞成。就这样他们仨找的这个贸易货站，结果好不容易找着了，贺龙就一愣，一打听贺氏哥俩踪迹

心中说话，好你个贺文祥啊，你能干出这种事儿来，您跑哪儿去了？那可是公款呢，临行之时我怎么交代的？好小子，将来我抓住你们再算这笔账。那位说贺氏弟兄上哪儿去了谁都不清楚。总而言之，当时社会也乱，人心也变，这个事儿不足为怪啊。贺龙一看扑空了，此刻他们三个人身上是分文皆无啊，只好找组织上去接头。但是上海也太大了，人也太多了，分成多少块租界地，想找一个地方太难太难了。三个人东一头西一头，怎么也找不着，饿的是饥肠辘辘啊，连迈步都迈不动了。幸好带着个卢东升，卢东升饿的是前腔贴了后腔了，年轻人更爱饿，怎么办呢？又不能抢，又不能夺，也不能惹是生非。哎，正往前走着，一看一家办喜事儿，又吹又打，这客人是出来进去的不断。卢东升眼睛就一亮，回身跟贺龙和周一群说：“二位啊，你们就在这胡同口站着别动，我去弄吃的去。”贺龙就一愣啊：“你有钱吗？”“不用钱，您就等着吧。”说着话，卢东升啊就奔这家办喜事的家去了。这家娶媳妇儿，张灯结彩，热闹非凡，来往的客人不断呢。卢东升把头抿了抿，把衣服整理整理，迈步挤进人群，往台阶上一看，站着几个管事的，正笑迎宾客。这卢东升把脑袋晃，唱开了。唱的什么呢？说一进大门，喜洋洋，金童玉女站两旁，太上老君来贺喜，王母娘娘福新娘。哎，这几口唱的还真不错，围观的人是鼓掌喝彩，这家管事的也乐了：“多谢多谢，你给念喜歌啊，来啊，到厨房去给拿白面馒头六个。”哎，赏了六个馒头。哎呀，卢东升把馒头接过来非常高兴：“我问您再回回手，再多给几个吧。”“怎么，六个馒头还不够你吃吗？”“不是，我那还有同伴呢，我吃饱了同伴还得饿肚皮，不是您办这么大的喜事还在乎几个馒头吗？哎，回回手吧。”“好吧。”管事的又吩咐一声，又拿了六个馒头，还给拿了点咸菜。哎呀，卢东升是千恩万谢，抱着十二个馒头和咸菜进了胡同，见着贺龙和周一群，把馒头一递：“怎么样，有吃的了吧？”“小子你真行啊。”这仨人也顾不得旁的了，是狼吞虎咽的，眨眼之间十二个馒头全都入了肚了。这真应了那句话：“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哎，吃完了，当时有了精神了。怎么办呢？渴呀，渴好办呢。胡同口有自来水管子，他们每个人都喝饱了，这馒头叫水这一泡，这一发酵，好家肚子撞得满满的，顿时三个人精神头全上来了，继续接茬寻找党组织。好不容易按着地点找到福州路，这福州路这一带啊，都是耍手艺的人，有什么修理钢笔的、剃头的、锔锅的、修鞋的、缝穷的，哎，都是市民阶层的生意人。这儿还有个福康大剧院，福康大剧院的门旁边有一个修理钢笔的摊子，摊上摆着大玻璃罩，里头有各式各样的钢笔。这负责修理钢笔的人呢，是个中年人，能有三十五六岁，正低着头认真在这修理钢笔。贺龙一看行了，这就是郭沫若交代的接头点儿。再仔细核对核对，一点不差，他仗着胆子来到这个修理钢笔的人近前，先问他：“先生，修一支笔要多少钱呢？”那人抬头看了看贺龙。

0: 就回答说，那要看什么牌子的笔了，东洋货。东洋货如果换金尖儿，那就贵了，得需要5元钱。贺龙就说，少一点行吗？少一分也不行，那就5块钱吧。不过呢，这钢笔没带到我身上，送到府上行吗？那个人迟疑一下，上下仔细打量贺龙，点了点头，行，送到我家里也行，我家就在仁义里3号，找姓袁的即可。我姓袁。哦，好了好，谢谢您，谢谢您。方才咱们所说都是街头暗语。而后贺龙带着卢东升和周一群就找到仁义里3号，你看是这个地方。这家啊，门脸不大，也不招人注目。贺龙啪啪啪是叩打门环，时间不大，一个中年妇女把门开开了，注意打量着贺龙三个人，看罢多时，这才问：“先生们，有事儿吗？”贺龙赶紧回答：“我是来修理钢笔的，到府上换金尖儿。”那女人听了这话，马上把三个人让到院里，然后往左右看看，街上没有人注意，这才把门户关好，把他们让进屋中。书中代言，这个仁义里三号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儿。这个点儿的负责人姓熊啊，叫熊锦丁，是湖南人，还是徐特立的学生。他后来参加了革命，先在汉口工作。蒋介石在上海进行412大屠杀之际，熊被派到上海做中共的地下联络工作，以修理钢笔为掩护。再说那个妇女把三个人让到屋里的泡了一壶茶，让三个人坐下吃茶，也不多说，转身到另外一个屋去了。贺龙他们正喝着水呢，外边又叫门，那个妇女出去把门开开，正是那个修理钢笔的人。这人三步并成两步进了屋，自我介绍：我姓熊，我叫熊锦丁，我就是这儿的负责人，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哎呀，大家见面都是自己的同志，自然非常高兴了。贺龙也逐一做了介绍，他叫卢东升，他叫周一群，我叫贺龙。您是谁？我叫贺龙。哎呀，久闻大名啊，贺将军威名远播，无人不知，今天见面真是三生有幸，光荣啊，光荣啊。昨天我老师还提到您的大名，没想到今儿个您就来了。请问你老师是哪位？徐老啊，叫徐特立啊，他也在这儿。三个人一听非常惊喜呀，可遇上自己人了。贺龙就问：“徐老现在何处？”“别着急，今天你们好好休息，就住到这儿，平安无事，尽管放心。明天吃完了早饭，我领着你们三位去见徐老。”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万5”。 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竹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说到十一，很多人脑海中是不是立刻涌现出国庆七天乐、十一黄金周、七天超长假期等等呢？自国庆假期正式实行以来，很多人除了春节，最翘首以盼的就是国庆了。可是你知道国庆是怎么来的吗？又为什么会选择十月一号这一天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2: 这一幕已深深镌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从那一刻起，每年的这一天，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庆祝祖国母亲的华诞。在为祖国发展感到自豪的同时，你知道新中国国庆日的由来吗？实际上，1949年十月一日开国大典时，设立国庆日仪式还没有提上日程。1949年十月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鲁迅夫人徐广平委员受中国民主促进会首席代表马叙伦委员委托，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将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定为国庆纪念日。林波渠委员附议要求讨论决定，毛泽东主席听后非常支持，说我们应做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当天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纳实行。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决定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十月一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从此每年的十月一日就成为中

0: 中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重大节日。
1: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曾经无数华夏儿女用血和泪谱写出一篇篇爱国诗篇，或壮怀激烈，或气吞山河。今天我们在普通话之乡滦平一起学习和诵读，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来自滦平听众们热情澎湃的朗诵，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从巍峨峻拔的高原走来，我是冰山上的一朵雪莲，
3: 从碧波环抱的宝岛走来，我是海风中的一只乳燕，
2: 从苍苍茫茫的草原走来，我是蓝天下翱翔的雏鹰，
4: 从七沟八梁的黄土坡走来，我是黄河边鲜嫩的山丹丹。
5: 啊，神州大地生长的希望，我们是中华的少年。
4: 九曲黄河让我懂得百折不回，
2: 茫茫昆仑使我学会立地顶天，
3: 教我纯洁的是北国的雪花，
2: 教我热烈的是南疆的红棉。
5: 龙的故土，民族的摇篮，锦绣山川我们的家园。
2: 到刚劲端庄的方块字里，感受水浒三国的英雄豪气，
6: 到如歌如画的唐诗宋词中，领略枫桥的钟声，大漠的孤烟，
3: 到外婆的歌谣里，牙牙学语，女娲大禹的故事萦绕耳畔，
4: 在爷爷的臂弯下蹒跚学步，公子雷锋的脚印引我向前，
5: 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
4: 五月端阳，心随龙舟，把诗魂追赶。
2: 八月中秋，借皎皎圆月，遥寄思念。
6: 敖包会上，射箭摔跤，尽显小牧民的强悍。
3: 手捧哈达，欢歌劲舞，献给朋友美好的祝愿。
5: 东方之美，滋养着龙的传人。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
6: 我们铭记着中华母亲的功德，更不忘她承受的千灾百难。
3: 黄河纤夫拉不直问号般的身躯，长城的古砖挡不住洋炮的弹片。
2: 啊，是七月的星火，南湖的航船，让东方雄狮从噩梦中奋起。
4: 先驱者的热血复苏了千年冻土，神州才露出青春的笑脸。
5: 春天的故事响彻大江南北，中华展开了崭新的画卷。
3: 今天历史和未来将由我们焊接，时代的接力棒要靠我们相传，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响亮回答。
5: 少年要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不期望脚下处处阳关道，
2: 不幻想头顶一片艳阳天，
6: 不 迷恋父兄给予的蜜罐温床，
4: 不忘记最危险的时候战歌飞旋，
5: 要做旗舰去乘风破浪，
7: 要做火箭去推动飞船，
5: 要像利剑把贫穷砍断，
8: 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5: 听芦笙和唢呐一起吹响，
9: 看乳燕和雏鹰比翼连翩，
5: 56朵鲜花竞相开放，装点祖国万里大花园，让先辈的英灵自豪的惊叹，啊，这就是我的中华，这就是

0: 当你翻开书本，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你会想到的是一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兄长吗？
0: 你会看到生养你的土地被掠夺、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些誓死也要捍卫每寸国土的
1: 中华儿女吗？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英雄是心里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 我们说，当祖国需要时，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那是英雄。
0: 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失置于度外，他也是英雄。
1: 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背影，
0: 英雄更是放在哪里都生光的一颗普通的螺丝钉。
1: 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
0: 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
1: 我们需要英雄，
0: 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的人。
1: 我们需要英雄，
0: 需要那些用滚烫的手掌愈合母亲撕裂伤口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
0: 是呼唤背上有傲骨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
0: 是呼唤胸中有担当的人。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他们无需高大健壮，也无需长相周正。
1: 今天，我们就要为英雄下个自定义，只要人民需要，
0: 就代表人民；
1: 只要祖国需要，
0: 就代表祖国。
1: 这
0: 就是英雄。
1: 英雄在哪里？英雄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0: 如果让正义战胜邪恶，你就是英雄。
1: 如果让自己战胜自己，你更是英雄。
0: 英雄没有高低之分，只要背上有傲骨。
1: 英雄没有贵贱之分，只要胸中有担当。
0: 你和我，
1: 我和他，
0: 我们都可以成为，
1: 都可以成为，
0: 成为这个筋骨铮硬的民族，
1: 在这个伟大复兴的时代，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
0: 响当当的
1: 英雄。

0: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是最深沉的、最持久的儿女的深情，在一笔一画的深情刻画里，在连绵无限的赤诚寻护里，在岛就是国的坚毅驻守里，
1: 我们的最后，
0: 在寸土不让的赤胆忠诚里，
2: 爱国有我在，祖国请放心，
3: 一起加油，
0: 在同心抗疫的守望相助里，在舍身为国的使命担当里，在刻骨铭心的撤侨救援里，在奥运赛场的拼搏进取里，在逐梦太空的漫漫征途里，爱国是热泪盈眶，是硬核力量，是发热发光，拳拳赤子心，殷殷家国情。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4: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5: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一线经济观察。今天走进衡水武义，看一项环保政策如何撬动县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
2: 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本台从今天起播出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首篇走进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感受未来之城经济强区新脉动。
1: 同心和华诞行走京津冀，三地深挖存量空间价值，让老资源焕发出新活力。
2: 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播出第五篇，街头单车管家守护出行最后一公里。
1: 今明两天，我省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截至10月5号，全省秋粮收获近377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60%。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2: 英国媒体表示，若以色列关闭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或将驱逐以色列外交官。
1: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当前我省正着力推动绿色发展全面转型，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河北家具产业历史悠久，但数量多，规模小，集群大而不强。推动产业工艺升级，迈向绿色高质量发展，我省明确源头替代路径，在各地开展油改水工作。这项环保政策如何撬动县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呢？来听记者在衡水武义的调研。
2: 走进衡水武义的硬木家具车间，记者发现往常喷漆环节呛鼻的气味闻不到了，原因就在漆上。衡水市生态环境局武义县分局副局长陆通：
3: 传统油性漆产生的 VOCs 是主要污染物，直观感受就是新家具呛鼻子、辣眼睛。
2: 武义素有硬木雕刻之乡的美誉，当地硬木家具产业年营业收入超过40亿元，是县里的主导产业。但这份家底的背后是一笔不容回避的环境账。衡水市武义县副县长李瑞祥：
4: 丑阳对武义全县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的贡献率超过15%，家具喷涂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正是产生臭氧的重要前提物。
2: 治污势在必行，但路径该怎么选？过去企业习惯在末端加装处理设备，不仅电费高昂，污染更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与其在末端缝缝补补，不如在源头换条赛道。衡水市生态环境局武义县分局副局长陆通：
3: 那我们就从漆上入手，选用以水为溶剂的漆料，也就是水性漆，从源头替代，可以使 VOCs 降低80%以上。
2: 而这和传统意义上的水性漆家具并不相同。一方面，2025年7月，国家对家具中有害物质的限值进一步提标收紧，涂料本身就经历了一场绿色变革。另一方面，传统水性漆家具多是在油漆基底上再刷一层水性漆，而想达成污染物降低80%的目标，需要彻底的告别油漆的基底。一线工人的手感最先感知到这场工艺变革的艰难。衡水市武义县衡工定制油漆车间主任邱武凤：
5: 工序是没变，但是工艺全变了。比方说砂纸，我们原先打油的我们用到240的就行，现在我们都得打到600的。还有那个喷枪，说的灌枪，还有那个打磨用的打磨机什么的，都需要更新一遍，因为它的精度不够，打出来平整度不够。
2: 生产设备更新，工艺精度翻倍，改造成本让不少企业裹足观望。但当地没有停留在简单的行政推动上，而是从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入手，引入技术团队，组建源头替代技术专班，打造典型示范，带动全域转型，同时还在扶持政策上做文章。衡水市武义县县长李孝鹏：
6: 我们将对今明两年完成源头替代的企业在喷涂设施的改造升级上给予50%的专项资金的补贴，同时呢，我们县里还会制定一揽子的扶持政策，确保呢企业能改得动、改得顺、改得稳。
2: 要让企业真正从要我改变成我要改，核心更在于帮企业算明白一本经济账。 第一本是减负账。衡水市生态环境局五一分局局长常凤龙：
7: 因为源头替代 VOC 的排放降低到了国家和省的限制以下，像一些催化燃料设备就不用上了，每个月光电费这一项就节省十几万，企业的经营成本得到了有效降低。
2: 第二笔是产能账，根据政策完成源头替代并稳定达标的企业，在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中不再进行生产调控。衡水市武义县汉达古典家具有限公司生产厂长蔡东辉：
8: 咱们可以不间断生产，大大提升了产值，提升20%以上，年产值约增加2000万左右。
2: 更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终端市场算出的溢价账。绿色环保不仅换来了好空气，更成为直播电商时代抢占消费市场的金字招牌。衡水市武义县县长李孝鹏：
9: 直播互动过程中啊，对于家具的表面处理关注度越来越高，一直说哎，我新买的家具回到家里有没有味儿啊，反映了它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在数据上一定的提升，这是最直观的效果。
2: 消费者对无味健康的认可直接兑现为真金白银的利润空间。衡水市武义县恒工定制总经理耿泽
10: 说：完全的水底水面呢几乎就没有，那我们率先的去走入市场，那么对于这个产品的溢价啊就得以提升，后期它随着这个成熟度成本会逐渐降低，但是市场的溢价却还在走高。
2: 这样一来，环保合规从成本项变成了收益项，当投入产出形成闭环，转型的步伐自然提及不稳。现在这场在以衡水武义为试点的源头变革正在汇入更大范围的产业升级版图。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副处长左胜杰：
11: 我们将聚焦正定县、武义县、香河县这些家居制造企业比较多的县区，进一步健全完善支持政策，加大资金补贴力度，进一步激发企业优改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力争到2027年起全面完成河北省家居制造企业优改水工作。
2: 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雄安新区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记录新区在拔节生长间积蓄起的内生力量。首篇走进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从一枚芯片、一台服务器的下线，感受未来之城经济强区新脉动。在位于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的雄安百信公司车间里 ，AGV 智能搬运机器人往来穿梭，生产线高速运转。今年下半年以来，雄安这家专门从事算力服务器生产的企业陆续接到亿元级订单。雄安百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制造部负责人童军：
12: 主要是为雄安新区算力中心提供这个算力服务器生产加工产品呢，可以覆盖到像政府、央国企、交通、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为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提供国产算力硬件支撑。
2: 一边是亿元规模的服务器订单加紧生产，另一边河北雄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雄芯一号也在加紧调试，为下一步量产做准备。雄芯一号填补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标准下云端 AI 大芯片算力领域的空白。河北雄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张博文：
13: 我们的研发一步步攻坚克难，最终把问题闭环，随着这个问题的突破，雄芯一号正式落地。
2: 雄安百信和雄芯科技这两家企业所在的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作为高端高新产业加速器，是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依托中式基地的便利条件，雄安百信和雄芯科技从进场施工到投产下线仅用4个月。中式基地还吸引玉鼎增材、红勤科技、新生科技等一批优质企业先后入驻，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显现。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产业服务经理石莹：
14: 我们会继续在平台升级、政策赋能等方面上下功夫，把从研发到产业化的这个全链条科技服务做深做实，培育更多像百信、雄芯这样的造血型企业，
2: 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前不久，雄安新区印发支持高端高新制造业发展的若干措施，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出分级奖补政策，对企业升规、技改扩产、数字化绿色转型、单项冠军及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给予资金支持，助力打造高端高新制造业示范基地。河北雄安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河北新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国龙：
15: 在研发方面，我们公司呢累计获得了政府各项奖励和补贴达到了104万元。新区的政策支持和帮扶免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让我们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生产和研发当中。
1: 作为京津冀与东北衔接重要通道，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正加速推进。建设过程中，智慧建造贯穿全程，实现提质降本增效。
2: 在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关键控制性工程康关营枢纽互通项目现场，广大建设者放弃休假，坚守一线。该枢纽项目设置8条匝道、4座桥梁上跨秦滨高速，6条通道下穿秦滨高速，多区域交叉，结构复杂，作业空间受限。建设方优化方案，在不断交前提下完成秦沈高速跨越秦滨高速的施工。秦沈高速一分部项目总工程师陈科宇：
16: 首先在秦滨高速东西两侧修筑导改路，利用匝道连接的方式做到永邻结合，一是可以提升咱们这个施工进度，二是保证咱们的秦滨高速在通车时候的安全性。
2: 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全长60.593公里，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目前路基工程完成37%，桥梁工程完成36%。项目引入智慧钢筋加工生产线，通过数控弯曲、自动焊接、智能检测，提升钢筋加工效率，保证构件尺寸精度和质量稳定性。秦沈高速总包部项目总工程

0: 国庆假期，这里可以说是人气爆棚。漫步在街区里，斑驳的红墙诉说着百年工业历史，蒙趣的雕塑和潮流市集又让这里充满了现代活力。
1: 眼前这个充满活力的潮流打卡地，前身是石家庄煤矿机械厂的老厂区，石美集正是石煤机的谐音。为盘活工业遗址资源，补齐城市公共空间短板，石家庄对废弃老厂区进行保护性更新改造，让闲置工业空间焕发新生。
0: 从机械加工厂到体育中心，我身边的这群小朋友们呀，正在老厂房里打篮球比赛。
2: 作为全石家庄市目前最大的室内综合馆，整馆均采用了国家级标准比赛场地，地板地胶，常年还会承接国家级的羽毛球赛事、篮球赛事，日均的客流量最高能达到3.3万人次。
1: 通过业态升级、场景换新，石美集实现了从工业锈带到城市休闲空间的精彩蜕变，成为国庆假期里吸引京津冀及全国各地游客的好去处。
3: 每个节假日都搞一些老中青的一些活动，挺好。
4: 我是从北京来的，石家庄这几年发展都特别的好。
5: 今年十一恰逢街区开街3周年，我们推出了三载有幸时光携游系列活动，吃蛋糕、看演出、游展览，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们前来切身体验老厂房焕发出的新活力。
6: 这里是北京石景山磨石口千年驼铃古道，脚下的这条被岁月磨得光亮的青石板，见证昔日驼队的往来。1500米的古道，老院落的砖雕，龙王庙的遗存，过街楼的旧址，这些历史痕迹都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7: 早就听说磨石口改造得很好，趁着国庆我从河北过来，河北那里也有不少的古街区，但是看到这边的活化方式，我感觉很有启发。
1: 这个假期，驼铃音乐嘉年华点亮了整条街区，摇滚流行曲目轮番登台，养生派对、民乐快闪、主题花车巡游随处可见。游客参与 NPC 互动闯关，还能兑换文创奖章。千里之外的西夏陵申遗成果展也落户法海寺壁画艺术馆，让游客感受多元的中华文明。
8: 平时比较喜欢旅游，去过正定古城，去过河头的老街，感觉现在磨石口也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不光是骆驼在这个街道里头，还会有一些专属的老北京的风味。
1: 就在几年前，这条老街还面临房屋老旧、院落闲置的困境，街区按照一院一方案的更新改造理念进行保护性修缮和恢复性修建，古建遗存得以保留，新业态陆续入驻，沉寂古道重新焕发生机。
9: 我们做街区更新呢，首要就是留住青石板老院落这些历史印记，那在此基础上呢，引入大家能参与的一些活动，让我们的街区呢不只是能看历史，更是能成为大家节日休闲啊，包括文化交流的一个好去处。
10: 您以为的民园只有广场吗？藏在片区角落当中的小洋楼，如今啊正在被不断的盘活。您看这斑驳的楼梯和充满年代感的木门，老建筑里啊也是藏着不少年轻人热爱的特色小店。
1: 位于天津市民园广场一侧的这栋老式庭院小洋楼，过去为私人住宅，如今被打造成了消费空间。这些藏身洋楼内的小店，体量不大，却风格细腻。
11: 一些天津周边的东西，像是冰箱贴呀、明信片，像这种我们自己原创的东西也比较畅销。这十一期间，我们每天营业额大概都在2万。
1: 位于和平区大理道的唐院，是天津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唯一的中式传统风貌建筑。这个假期，中式古建搭配传统民乐，这种人文沉浸式游览给游客们带来了难忘体验。
12: 觉得这里比较文艺，然后比较出片，在这儿就是大家说的 city walk 一下嘛，还是比较开心的。
13: 我省乡村游持续火热，成为假日消费新亮点。国庆假期，我省推出秋染太行仿古村、乡野金秋庆丰收等乡村游线路，串联德胜村、骆驼湾、山里各庄乡村旅游重点村镇，让游客乐享太行山水、古村民福，感受田野乡野的秋日意趣。
14: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2434.4万人次，返程高峰时段主要集中在今明两天上午10点和下午14点到16点，15点前后为全天最高峰。据了解，今年国庆假期高速免费截止到明天24点， 预估无法在该时间驶离高速的四成朋友可选。

0: 则就近收费站先下高速再重新驶入。
1: 假日期间，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统筹全省四纵一环主干高速路网，采取流量预警一分级触发、节点调控、远端诱导、应急处置闭环运行。各高速交警支队创新启用高速潮汐车道通行管控模式，盘活现有道路资源，全力保障高速路网安全有序畅通。
0: 眼下我省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至昨天，全省秋粮收获近377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60%，其中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60%。
1: 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1%。
0: 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商品零售额增长1%。呈现出服务零售提质向好、商品零售扩容升级的发展特点。
1: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并将于11月1号起施行。这标志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现全国范围的统一。此外，税务行政处罚轻微不罚事项的清单同时发布，涵盖从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中归纳的8项行政处罚事项，保证纳税人、缴费人合法权益。
0: 最高检日前发布了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据统计，今年1到8月，全国检察机关在食药安全领域共提起行政公益诉讼36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952件，提出惩罚性赔偿776件。以高质量及效益的公益诉讼检察履职，更好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国庆假期，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不停步，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等重大水利工程现场，建设者抢抓汛后施工的黄金期，加快推进工程进度。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今天进入返程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到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
1: 截至今天下午5点，2026年国庆档票房破10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票房前3位。
0: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自当地时间5号夜间到6号凌晨，数百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大部被俄防空部队在远距离击落，袭击造成俄方2人死亡、9人受伤。这次袭击是近2年乌克兰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
1: 据英国媒体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此外，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限于10月8号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政府军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的支持者。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00。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不错不错，被叫好极了。
0: 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欢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十一特别节目。金秋举国欢庆，万家喜乐团圆，今天我们把欢笑送到大家身边，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欢声笑语中欢度国庆佳节。祝大家国庆假期笑口常开，阖家幸福。
1: 那来吧。哎呦，朋友们看见了吗？新买的空气净化器给我们主任的。你们知道我干嘛来了吗？是这哪学校的这么没文化，张嘴就送礼啊？这是送礼吗？这叫行贿。这个型号的优惠，土豆，就这单元。
2: 谁土豆啊？啊，俺跟你说两遍了，俺叫猕猴桃。
1: 这不一样吗？
2: 那可不一样，土豆没毛，猕猴桃有毛。
1: 桃桃啊，就这个门501啊。哎，
2: 电梯来。
1: 没电梯，享受低碳生活。
2: 那你得给钱。
1: 给什么钱？
2: 爬楼钱。
1: 爬楼还要钱？
2: 一层20。
1: 瞎说，去年还15呢。
2: 涨价了，跟出租车一块儿涨了。你这是地上五层
1: 啊，
2: 你得给俺100。
1: 我们家又住地下5层，你还得给我100。
2: 你就是住地下18层，那个地方俺不去。
1: 一看就没女朋友。
2: 你咋知道的？
1: 干活都没动力啊。你过来
2: 啊。
1: 5楼那家有个小保姆，20岁，太漂亮了，什么帅哥都瞧不上，就喜欢腿短腰粗爱干活不计报酬的。我一会儿给你介绍。啊，
2: 真烂。
1: 哎，你刚才说上楼多少钱来着？
2: 你说啥嘞？上楼还要钱？你以为现在没雷锋了？走着。这哎呀，大哥，你这个净化器是跟你亲爹买的吧？
1: 你舍得给你亲爹花这么多钱啊？我们杂志社的主任专门发表剧本的啊。哎，到了，就这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1: 我。
3: 你是？
1: 我是巩巩。
2: 巩巩？
1: 哎，
2: 你是太监？
1: 哎，这主任同事，您是？
3: 主任家保姆。
1: 哎呦，这个形象高端大气上档次。怎么样，你还满意吗？
2: 给钱。
1: 人哪点配不上你？
2: 那配不上他还不中吗？
1: 你赶紧进来。
3: 哎，这是啥呀？
1: 送给主任的净化器。
3: 我们家不需要，拿你们家去。
1: 我们家更不需要。大师给我看过，说我跟他八字不合。
3: 哦。
1: 我一见他我就想上吊。
3: 哎呦，
1: 孩子
3: 啊，
1: 主任领导我们这么多年，人得懂得感恩啊。乌鸦还知道反哺呢，羊羔还知道跪乳呢，杨四郎还知道探母呢，冯小刚这么忙还陪着徐帆斗地主呢。是吧？别说他今天他是我的主任
3: 啊，
1: 就是明天退了净化器我照送不误。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啊。
3: 啥名儿啊？昨儿个就退了。
1: 这越退越送。
3: 你看还不相信，人家退休证都领回来了。你昨儿没上班啊？
1: 我这辈子就昨儿请假了。主任，这可太不对了。
3: 啊？
1: 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基层商量一下，这说退就退了，弄得我心里好像一下失去点什么。我失去了什么呢？
2: 就是卖净化器的钱。
1: 闭嘴。我们的主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求真务实，克己奉公，今天终于光荣退休了，就像飞机即将平稳着陆了。可偏偏这时候我给送礼，这不等于说是在跑道上刨个坑，诚心让主任翻沟里吗？我现在不把它拿走，我还是人吗？
2: 你现在要是拿走，好像更不是人。
1: 拿走，
2: 给钱。
1: 给什么钱？
2: 下楼钱。
1: 下楼还要钱？
2: 你上楼钱还没给嘞。
1: 我跟你说啊，一楼左边那家也有小保姆，20岁。
2: 你拉倒吧，要真是20岁，你会舍得介绍给我？你自己。

0: 别逗去了，
1: 我都五十多了，我喜欢二十岁的，
0: 八十多了也喜欢二十岁嘞。咱这个问题上，俺是很专一的。
1: 你要不去，我可去。
0: 你去，你去呗。
1: 嘿，
0: 我就不去，我
1: 不是我抢不。
2: 喂，哎，对，是主任家，明天社里例会，上午九点钟啊。好嘞，我转告他啊。哎，拜拜。
1: 哎，主任不都退了，怎么还例会啊？
2: 啊，主任是退了，可领导说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人儿，就又给返聘了，还是管剧本的。你看，这还有聘书呢。
1: 这东西都是给我准备的。猕猴桃，回来！
0: 哎，
1: 回来！
0: 你不是让下楼了吗？
1: 下去，你背他干嘛？放这儿！
2: 别放这儿。主任好容易平安着陆、
1: 他今天的着陆是为了明天更好的腾飞，继续工作。
2: 哎呀，工作啥呀？领导想让他继续工作，可主任是坚决不干呢。昨天晚上连夜写的辞职报告。报告。主任说了，这工作一辈子，好容易退休了，也该回家尽尽孝了。老家还有个妈呢。昨天晚上连夜坐车就回老家了。你怎么了？
1: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啊，谁家没有父母，谁不敢恩爹娘。这一天我跟主任比，我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一定要知错就改，洁身自己这净化器，我一定给我妈搬去。
2: 好，
1: 谢谢。搬走。
0: 那妈住那儿啊？
1: 跟我住一块
0: 儿。哎，
1: 搬去。
0: 大师不是说你跟他八字不合吗？
1: 大师昨儿已经抓起来了。
0: 是吧？那你不是说你看见他都想上吊吗？
1: 我是想上吊，我有下巴吗？
0: 哟，啊？
1: 挂不住啊！
0: 哎，大哥。那楼下的小保姆就不见了。
1: 我们家楼下还一个呢，二十岁。
0: 你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二十岁我就搬呐？能比他瘦点不？
1: 只是他的一半。
0: 啥一半不一半？那不都一样？不会是他个头的一半吧？
1: 不可能。煤气罐啊！
0: 啊，
1: 那不是小保姆，那是范冰冰的助理，跟范冰冰住一块儿，配不上你吗？
0: 咦，范冰冰的助理俺可配不上。
1: 哎，
0: 你看俺配范冰冰咋样？
1: 你这么高不帅，他长成那样，你可吃大亏了。
0: 没事，俺爹说吃亏是福，俺就和范冰冰凑合着过吧。
1: 回来，
0: 啊，
1: 猕猴桃
0: 啊。
1: 待你长发及腰时，咱们做朋友可好？中，
0: 中！
2: 大哥，大哥，大哥，你真跟范冰冰住一块儿啊？
1: 他傻你也傻呀！我们楼下老太太卖冰棍的姓范，范冰冰。好妹子。
2: 啊？
1: 你以为我今天是给主任送礼的吗？
2: 啊？
1: 错。我就是故意看看主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服了。其实我也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人，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想指着我给领导送礼，休想！士可杀不可辱，宁为一岁不为马权，宁可战至死，绝不跪至生。这鼓掌的都是我这样的人。别说他已经安度晚年了，就是今儿晚上再回来，我也不会出卖我的人格。我就是这么个人。回见。
2: 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回来呀？
1: 我不知道啊。
2: 他是回来，明儿一早还上班呢。
1: 他不已经安度晚年了吗？
2: 哎呀，他是想安度晚年，辞职信给领导了，领导没批呀，还特意派车让他回家把妈接过来住。

0: 做到工作生活两不误。你没看我正做饭呢吗？主任把菜单都写好了，菜单。
1: 我勒个去！蜜桃桃，快回来！
2: 哎呀，那这上来下去了，这是弄啥了呀？这是。
0: 别搁这儿，你不要孝敬你妈妈。
1: 你就是我妈。妈呀，您今后有什么话能一块儿说吧？哦，孩子。啊。其实我是个作家。
0: 作家？
1: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
0: 您是莫言？
1: 我叫闭嘴。
2: 莫言闭嘴俩哑巴。
1: 闭嘴。我前段时间写了部电视剧交给主任了。啊。我自幼酷爱文学，几十年写了十几部电视剧，但写一部黄一部，写一部黄一部，黄的就剩这一部了。同行们都亲切地称我黄圣依。
0: 我说老黄啊。哎啊，不是，其实 啊主任早就知道你要来，还特意让我转告你说你最近写那剧本已经通过了，讽刺了一个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溜须拍马的小人物。
3: 哎呀，你老有生活了。
0: 你说你怎么写的这么好
1: 啊？我就是这么个人吗？
0: 哎，可主任还说了啊，千万别送礼，如果非要送，那剧本就不发表了。
1: 别介，
0: 所以啊，赶紧把这净化器拿走。嗯，那是属于你妈的。
1: 那是属于主任他妈的。
0: 你妈的。
1: 他妈的。
0: 你妈的。
1: 他妈的。
2: 那这文化人说话咋像骂人了？
1: 那应该怎么说啊？
2: 应该是你娘的，他娘的，
1: 还不如我呢。搬走。哦，朋友们，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啊，千万别给领导送，领导不高兴；给咱妈送，咱妈准高兴。我就是这么个人。回见。

0: 啊，买的什么？办点年货，这不过节了吗？什么年货？
1: 拿出去看看啊。
0: 哎，你别看这仨个儿挺大，加一块才2.7毛，还饶一大鞋盒子。哎，
2: 老头，
0: 坏了，村长来了，没好事。哎，
2: 二叔，我看你这懒家伙又睡着。我让你睡。
0: 哎呀，醒啊醒啊！老村长，
2: 大白天你睡懒觉啊？
0: 这不省粮食吗？
2: 这省粮食，你说你啊，让你干什么都怕脏怕累，好容易给你找个技术活，仨电视机罩，仨沙发套。哎，你瞧，这你砸的沙发套
0: 怎么了？
2: 砸上了，还得给你拆开。
0: 好容易砸了，拆它干什么？
2: 你把人养的一只猫砸套里边了。
0: 哦，我说这两天看不见大花猫了呢。
2: 现在啊，

0: 各村都没有光棍了，我这个村长呢就完不成任务，就这一个了，全村的光棍就你一个了，就你。我也别跟他生这气了，这不今儿早晨我碰见个女的，
1: 哎，哪村啊？
0: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1: 没听过，帮着你完成任务啊。
0: 这是就是前村那个魏淑芬，
1: 多大了？
0: 29了。
1: 啊、
0: 哦，老姑娘了
1: 啊！
0: 我跟人家就提到你了，
1: 说我？
0: 哎，我说我们盘富这两年干得不错呀，
1: 啊、
0: 勤劳致富，沙发电视都置起来了。
1: 我哪缺那玩意儿啊？
0: 我这不帮着你说好话呢吗？
1: 那
0: 我这么一说，哎，人姑娘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了，
1: 有点意思啊。
0: 哎，
1: 他是怎么个意思了？
0: 你想咬我呀，是怎么着？
1: 不是，他说什么了？
0: 人家说了
1: 啊，
0: 10点钟左右啊，
1: 啊，
0: 到你得来看看。
1: 10点啊、哦，是。哟，这不到了吗？
0: 说你准备准备啊！
1: 我准备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啊！
0: 往后你好好干，就什么都有了。
1: 那现在呢？
0: 现在咱就得对付了。
1: 那怎么对付啊？
0: 我说，干脆。啊，就这样
1: 啊，
0: 来
1: 啊，
0: 你把这给我罩上
1: 啊，罩这干什么啊？
0: 听我的啊。
1: 啊，
0: 瞧瞧瞧，
1: 哎，
0: 沙发24寸大彩电，这就算齐了。
1: 那挺像彩电的，
0: 像吗？
1: 我看看，像吗？哎，那软乎乎的。
0: 那俩气球用上了。
1: 哦，哎，你看漏了呢？
0: 看不漏。魏淑芬的眼神不太好。
1: 哦，眼睛有毛病啊？
0: 也没有大毛病。
1: 哦，
0: 就是看不清人
1: 啊。
0: 这正好啊，
1: 他
0: 眼神不好，屋里就暗。
1: 啊，
0: 等来了，你再转一圈，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哎。不能坐，这沙发是样子坐
1: 啊，不能坐。
2: 二同志，对着坐。
1: 来了，
0: 哎，
1: 来了，
0: 哎，
1: 我别紧张
0: 啊，不紧张，
1: 精神点，
0: 精神点，
1: 记住了
2: 啊。二同志，
0: 对沙发不能坐啊，
1: 沙发不能坐，
0: 记住了啊，
1: 记住。
0: 哎呀，
2: 你就是潘副哦厅长啊？
0: 看出我来了？
2: 嗯，
0: 里边，来了。哎，这就是我们潘副同志。
1: 来了。
2: 嗯，
1: 那沙发不能坐。
2: 嗯
1: 啊，
0: 俩人拉拉手，
1: 挺俊的。
0: 哎，拉拉手，认识吧，拉拉手。这练太极拳呢，大方点啊。哎，互相的介绍。
1: 我叫潘，
0: 一个来。
2: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0: 该你说了
1: 啊！对，我叫潘富，男，至今是20不到，30出头，40还挂点零。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
2: 俺娘说的
0: 啊，
2: 厅长当中做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就来了。
1: 欢迎，热烈欢迎。
0: 你打算把人吓跑了怎么着？
1: 这热情点。
0: 我们潘副这两年干的可不错呀，你看，这那电视，
1: 啊，
0: 对，不，那个这边有沙发，那个你看这屋子怎么样啊？
2: 这屋子里头的光线可是够暗的。
1: 嗯，是黑的。
0: 哎，不是，他计划好了，明年给你盖3斤大瓦房。
2: 给你嘛。
0: 哎，
1: 对，带玻璃窗的。
0: 哎，没错。
1: 村长，我哪有料啊？
0: 那院里不有砖吗？
1: 那是留着垒住建呢。
0: 嗨，
2: 这样式沙发，俺可头回见着你。
0: 嗯，这新式的，
1: 新条嘛。
2: 城里买的不？
1: 啊，2.7毛。
0: 哎，2.7毛。那个2.7毛就买几个钉子，
1: 对，
0: 这他自个儿做的，
1: 那他设计。
2: 给你嘛，
0: 哎，
1: 我施工。
2: 那个电视机是多大屁呢？
1: 啊，24寸大鞋盒子。
0: 哎，那个什么鞋盒子？他说鞋盒那个。这是协和牌的电视机。
1: 对，
2: 俺可头回听说。
1: 新产品，
0: 这个刚进口的，
1: 就是。
0: 不是，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哎，我们牌副不错啊，优点就是懒
1: 啊。
0: 懒这个人不会，让干什么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的。
1: 不挑了，这就挺合适。
0: 你合适了，那个我也想过了， 等你过来以后呢，实行一元化领导，他这些优点呢就全克服了。
2: 您这话怎么说的？
1: 这话这么说
0: 啊，
1: 你过门以后啊，一切听你的，我那些毛病啊就全克服了。
2: 你这话说的对了。
1: 那你同意了？
0: 哎，不是你着什么急呀、啊、你？
1: 那
0: 你不给我说两句客气话吗？
1: 对，
0: 你这是
1: 你大老远来了，一定很累，那你坐吧。
2: 俺还真累了。
1: 响了，
2: 什么响了？
1: 响
0: 了，哎，响了。那个他说呀，那个他响了，那个他响了。你过来以后啊，学科学，学技术，好好看个书。他
2: 你还爱看书呢？
1: 啊，特别爱看那小人书。
0: 嘿、
1: 哎，就是小孩儿，
0: 他喜欢孩子。
2: 真的吗？
1: 这是。
2: 俺也喜欢孩子。
1: 那不结婚怎么能有孩子？
0: 二位不是，二位，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再添点家具。
1: 对，这儿摆一大组合。
0: 对，这儿再来个冰箱。
2: 厅长啊，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
0: 哎，不是说你。
2: 按说呢，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
0: 那倒。
2: 俺娘说了，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个勤快人。俺娘说了，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牢骚怪话烦死人。俺娘说了，
1: 还说了，
2: 耍皮球、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俺娘说了，
1: 哎，你娘还说呢，
0: 要命的事。
2: 你这是怎么了？
1: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坐不住。
3: 哎呀，厅长啊，
0: 啊，
3: 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
0: 那他的脾气。一阵一阵，
1: 你这村长就过来吧，你坐会儿吧。你干什么活儿呢？
0: 多好的人啊！
1: 嗯，
0: 这只金凤凰要到你这个窝里来，
1: 响了。
0: 什么响了？
1: 哎，没坐就响啊！
0: 就
2: 实在对不起，俺眼神不大好，把个暖水瓶踢碎了。
1: 什么？我家就这一个暖壶，对，踢得好，没关系。昨天晚上我就想踢了，一直没腾出空来。您受累了。
2: 真的吗？
1: 真的。
2: 你还挺会说话的。
1: 不是，是你踢的是比我响。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我踢啊。
0: 这媳妇多好啊！
1: 啊，
0: 往后好好干吧，
1: 村长。往后你知道打哪儿？
0: 那是。
1: 我一定好好干。
2: 这电视机怎么磨天线
1: 呢？哎，坏了！那不是电视，
2: 不是电视，
1: 可是电视没坏
0: ，
1: 没坏，
0: 那个电视刚买。
2: 这个电视机怎么乌突突的？
0: 它那个乌突，它那玻那个它是那个茶色玻璃。
1: 对，
2: 茶色玻璃
0: 啊，
2: 那眼神本来就不好嘛，买个电视机，买个茶色的，往后俺过门可看什么呢？
1: 你别着急，啊，那电视是茶色玻璃的，可是图像清楚。
0: 对，图像清楚。
2: 对，
1: 真的。
2: 那打开让俺看看。
1: 哎呀，
2: 俺要看看。
1: 那你打开吧。
2: 给俺看看。
1: 对，打开。
0: 这要命了，这
1: 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那茶色玻璃啊，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
2: 真的吗？
1: 真的。
0: 现在报告午间新闻。
1: 你看出图像了吧？
0: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最近关注度很快，广大市民正想上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1: 啊，就是这人呢，
0: 这人
1: 是眼熟，这不就是那宋世雄吗？
0: 场上比零，2-2。现在打得多
2: 烂球，
0: 现在
2: 还
1: 没有天线，那就人就变形啊。
0: 完了，这
1: 全完了。
2: 不是，我
1: 跟你说实话吧，我家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就因为我过去懒，我以后改行了吧？
2: 那你改好了，俺再来了。
1: 反正我送送你啊。
0: 回来，你就这么走了？
2: 干什么？
0: 演完了还没谢幕呢。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0: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1: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0: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1: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0: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五是山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工程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龙护龙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9: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4: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0: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五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2: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13: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14: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13: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5: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13: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6: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7: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6: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0: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
18: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9: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20: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21: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22: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23: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22: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0000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5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23: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24: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斑马线，足迹遍及斑马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25: 红军进入青海斑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26: 红军不怕
24: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斑马县灯塔乡斑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斑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雨水情谊。
25: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24: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斑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运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斑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27: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24: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龙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28: 我现在有驯护，还要宣传，不能滥伐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24: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29: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2: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3: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1: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4: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5: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6: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7: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8: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6: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7: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6: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7: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6: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 中午12点，蟹黄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9: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6: 2021年，蟹黄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9: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6: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黄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9: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

0: 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2: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2: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4: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5: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6: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2: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1: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2: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

0: 至今呢，已有八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1: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2: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3: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4: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秋运长城换新彩，鸡山岭长城成为国庆出游宝藏目的地；
2: 央视正点财经报道，龙化县赏秋景沐温泉，国庆解锁山水休闲新体验；
1: 平泉市梨果飘香迎丰收，采摘游乐助振兴。
2: 15:05开局看承德，承德新闻11特别节目今天播出第4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11国庆黄金周，多地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素有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美誉的金山岭长城

0: 凭借绝美的秋日风光、丰富的非遗活动和舒适的出游体验，成为京津冀周边高品质出游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请听报道。
1: 金秋十月是金山岭长城一年中最具诗意的时节，山间秋意渐浓，漫山黄芦红枫次第浸染，层林叠翠，五彩斑斓。苍劲古朴的长城蜿蜒盘踞于群山之巅，雄关风骨与烂漫秋景相融共生，汇聚一幅壮阔秀美的秋日山河画卷。不同于热门景区的人潮拥挤，金山岭长城地势开阔，景致悠远，客流更为舒缓，无需奔波拥挤。无论是登高览山河秋色、沉浸式徒步放松，还是定格古风美景拍摄秋日大片，都能拥有松弛惬意的游玩体验，是国庆秋日出游远离喧嚣、亲近山水的绝佳选择。游客
2: 放假之前，我就通过短视频公众号听说这次长城活动特别多，就带着孩子领着家人感受长城的雄伟壮丽。来了之后发现特别好，节目很多，很好看，长城的景色也特别美。
1: 金山岭长城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氛围感拉满。景区推出红歌唱响长城互动活动，游客登临长城唱响红歌即可参与免费赢门票活动，常态化上演戚家军沉浸式实景演绎、戍边练兵体验等各类互动项目。国庆假期，金山岭长城景区以极致秋景、多彩活动和舒适游玩环境解锁国庆出游新玩法，成为口碑爆棚的国庆宝藏出游地。游客，
3: 我们是那个秋假过来，我们是整体的一个亲子游，整体爬下来感觉人也还好，然后整体风景也比较美，有机会还可以再来一下。
1: 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
4: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下一步，金山岭长城会持续与游客需求为核心，持续做游特色文化活动，做实景区服务保障，做细常态化管理，不断丰富沉浸式体验项目，持续提升服务质量，真正让游客来得放心，玩得开心，再来舒心，持续擦亮金山岭长城文旅口碑。
5: 假日期间，隆化县依据本地特色温泉资源与载体文化，推出赏秋加泡汤的特色体验，这样让游客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在身边的山野田园里找到松弛惬意的假期体验。请听央视正点财经的新闻报道。
6: 国庆假期，河北省隆化县赏秋加泡汤的特色度假方式吸引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游客慕名而来。在热河温泉旅游度假区，依山而建的层层温泉池掩映在山林之间，游客们在秋景中泡着温泉，享受难得的松弛感。度假区的另一处高空无边泳池视野开阔，游客在这里打卡拍照，将秋色一览无余。当地一些颇具特色的温泉民宿深受家庭游等群体的喜爱，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漫享温泉，还可以采摘水果蔬菜，品尝地道农家美食，尽享乡村慢时光。
0: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平泉市雅图沟社区清甜爽口的梨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尽享田园丰收美景。请听报道。
7: 走进雅图沟社区梨园，满目青翠间硕果盈枝，果香四溢，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园区内品种丰富，五香梨、苹果梨、秋白梨、锦风梨、酸梨等多个本土优质梨陆续成熟，皮薄肉嫩，汁水充盈，口感清甜，深受游客青睐。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光走进果园，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感受秋日乡村的独特韵味。游客赵玉霞：
8: 他这梨又脆又甜，汁水多，今年和姑娘来采摘园来玩来了，玩得挺开心。
7: 近年来，平泉市雅图沟社区立足山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林果产业，不断拓展种植品类，扩大种植规模，推动农旅融合发展，让荒山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花果山。平泉市雅图沟社区党支部书记李红辉：
9: 下一步，村里将重点打造白亩林果基地，完善水利配套设施，项目建好后既能提升果树管护条件，提高果品的产量质量，又能吸纳村民就近务工，壮大村集体经济，靠特色林果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5: 值此国庆佳节之际，

0: 承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中心推出十五五开局看承德十一特别节目，今天播出第四期。
1: 四时更迭，岁物丰城，又逢秋意盎然，燕山以里热河奔流，再画壮丽篇章。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承德广播电视台十五五开局看承德承德新闻十一特别节目，欢迎您的收看。
2: 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聚焦承德乡村一线，感受紫塞大地产业兴旺、乡村和美、万物博兴的振兴图景。
1: 五年来，承德牢记嘱托，始终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精准发力，立足特色资源，关注市场需求，不断发展优势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农村农民。
2: 五年来，承德深挖山乡资源禀赋，做强县域特色产业，食用菌、马铃薯、山楂、板栗、肉牛等产业遍地开花，以产业兴旺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活水。在众多特色产业当中，平泉食用菌是极具代表性的一员。那平泉素有中国香菇食用菌之乡的美誉，立足深厚的产业根基，当地正全力建设北方最大的食用菌产业基地。
1: 小小香菇已经成长为带动万千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这背后啊是产业发展路上的不断求新求变，离不开持续的科技赋能和迭代升级。如今传统菌棒生产告别小作坊，迈向智能化工厂，跟随镜头我们实地探访产学研融合的现代化菌种生产基地，从一枚菌种看香菇产业背后的科技新变革。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平泉华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多条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那么这种标准化现代化到底能给咱们菇农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我们今天请到了平泉市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的高级农艺师曹红儒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曹老师您好。
4: 记者您好，我们依托中国农科院和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建有这个种质资源库菌种检测实验室。这个菌种培养期间呢，要经过四五轮的筛选，严格按照食用菌菌种的行业标准进行生产。培育出来的这个菌种的菌丝呢，会浓白健壮，抗逆性呢会更好。这个呢，就从源头上呢。降低了大家的种植风险。
3: 那么咱们在新品研发和产业长远发展上还有哪些规划呢？它对于咱们平泉乃至承德食用菌产业发展有哪些作用呢？
4: 产业要想走得远，种业的创新呢它是一个关键，栽培技术呢是基础。我们产业呢不能固守老路子，在产业发展中不断选育新的优良的菌种，研究一些新的栽培技术，探索生态化循环模式，以及研发一些产品加工的技术，打造一套可以复制和推广的食用菌产业发展样板，夯实富民产业根基，助力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好的，曹老师，感谢您细致的介绍。
1: 从农户自己摸索繁育菌种到产学研协同，两种先行，一枚小小的菌种背后啊，是平泉食用菌产业的迭代升级，更是承德特色农业依靠科技赋能深耕种质创新，迈上标准化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2: 没错，小小菌棒百亿产业，承德通过优化特色产业布局，完善全产业链条，做强品牌质量体系，真正把山地资源优势转化成了富民兴村的硬核产业优势，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了坚实根基。
1: 不只是平泉食用菌产业多点突破成效显著，近年来啊，承德持续深耕五大特色主导产业，多点布局特色产业示范带，大力推进农文旅农康养深度融合，一批和美乡村产业样板村正在燕山大地蓬勃崛起。
2: 是的，在优化农业产业布局，打造现代农业体系的同时，承德持续推进乡村风貌提质、业态创新、治理增效。那接下来我们就去丰宁小北沟村看一看承德乡村产业融合、和美乡村建设的鲜活样板。
5: 我现在就在丰宁小北沟村，大家可以通过无人机的信号看到宽阔整洁的乡村主干道，错落精致的农家小院，优美宽阔的坝上草原，整个村庄生机盎然。我们很难想象到这座荣获了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和美村落，曾经还是深度贫困村，老百姓守着得天独厚的坝上绿水青山，却没有致富门路。而现在放眼望去，全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基础设施一应俱全，更难得的是村里依托生态优势盘活资源，做活产业，让生态颜值变成了经济产值。村民的生活变好，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日常生活和增收渠道。我们来问一位当地的村民，看看他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村里的变化。哎，大哥你好。
6: 你好，你好。
5: 您也是见证了咱们村里这些年的变化，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变化在哪？
6: 这变化我收入增加多了，我们以前种马每年也就收个万八千的，现在已经达到五六万。
5: 村民百姓的收入翻番，生活提质，这就是乡村振兴成果最实实在在惠及百姓的地方。而这些成果都离不开村党支部的牵头引路，既有民宿富民，又有特色马产业赋能，整村都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接下来我们请小北沟村党支部书记于村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村里这些年的发展。于书记您好。
7: 您好。哎，其实一个村要想发展，主要就是党建引领，实干兴村。实干兴村最大的重点就是说发展这个乡村的产业。我们村主要的两大主导产业呢，一个是乡村旅游民俗的发展，另一个就是坝上马文化的发展。我们打造了华北最大的这个马厩啊，那周边的高端马都在我这寄养，这样呢农民就能在那儿打工，一年能收收个3-4万块钱。再一个，我们本地的马匹呢主要用于这个游客的骑乘，那么一家养两匹马呢，一年也能挣个3-4万块钱。生我们的民俗发展呢，主要就是现在有10家高端民俗，有23家这个乡村酒店，还有10几家这农家乐，还有一个帐篷酒店。
5: 我想问您是，就未来咱们村里往哪方面会去谋划自己的出路啊，或者是致富门路呢？
7: 我的个人认为就是说现在民俗发展的比较好，刚才我不跟您说还有10几家这个农家乐吗？它也面临着这个提档升级，现在你得按照客人的要求来建你的这个产业。以前那个农家乐呢，虽然说现在有客源，但是入住率就没有民俗高了。我们村呢给他积极这个谋划，给他协调这个资金的来源啊。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各个行为了产业扶持，有一定的贴息贷款，或者是这个利率特别低的贷款，我们鼓励他们那个提档升级。我相信15五开局之年，我们小北沟有底气把产业做强，农民呢更加富裕。
5: 好，谢谢您，于书记。
7: 啊，不客气，不客气，
5: 非常感谢您。站在崭新的小北沟村，我们亲眼见证党建强、村荣美、产业兴、百姓富。从昔日破败落后的深度贫困村，到如今村容整洁、民宿遍地开花、马产业特色出圈的乡村振兴样板，小北沟村以实干破局，以生态赋能，以产业富民，在承德大地上走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之路。
1: 小北沟的巨变让我们是备受感动。我们知道今年小北沟村党支部呀还获得了一个荣誉，那就是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样的荣誉来之不易，更是对小北沟乡村振兴破茧成蝶的最好褒奖。
2: 是的，其实小北沟只是承德乡村振兴宏大篇章里的一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通过一个短片进一步了解下近年来啊咱们承德的山乡巨变、大地生辉。
1: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资源，承德以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聚力打造特色农业强势，走出了一条生态为底、特色为魂、产业为脉、融合为势的乡村振兴之路。立足山地禀赋，承德重塑现代农业发展版图，系统打造5条特色农业产业示范带，串联食用菌、果品、中药材、马铃薯生态畜牧优势产业，推动产业从零散种养向集群化、标准化全链条迭代升级，以现代农业园区为载体，集聚龙头企业、产业项目、基地资源，实现产家销贯通、农文旅融合，让深山资源真正转化为富民产业优势。坚守绿色发展底色，提质升级品牌农业， 全市持续推广生态种养模式，完善仓储保鲜、分级加工、冷链物流配套体系，补齐农产品流通短板，让优质山地农产品就地增值，直达京津高端市场。依托承德山水区域公共品牌赋能，特色农产品走出深山，打响品牌，实现从种得好向卖得优、价值高跨越。产业兴带动乡村美、百姓富，承德不断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激活农村集体经济活力，同步推进农村基础设施提质、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治理提升，连片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样板，实现产业兴旺、生态优美、乡风文明、群众富足的全新乡村面貌。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8: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9: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今天白天的天气。市区今天白天晴，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
10: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11: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5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0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有机会在消费达标次月领取100元微信立减金券包，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0000名，按领取顺序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12: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9.1， 关注收听我们的假期特别节目，我是李林。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消息，2026国庆档迎来多部新作，超1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截至目前国庆票房已经突破10亿元。目前暂列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前三的影片，分别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超3.7亿元，暂列国庆档票房第一位。影片《神探之痕迹》以其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影片时间线横跨数十年。刻画出公安干警的初心坚守，也见证了我国刑侦技术的飞速发展。《神探之痕迹》追寻的 饰演者张译称，在崔道植90多岁的人生长河中，他有70多年的时间为新中国的事业在奉献，在工作。而且他自从当了警察之后，资料上显示他一共经历了1200多个案件，亲手去固定了7000多件痕迹物证，无一出错。在人物塑造上，影片跳出破案追凶的浅层叙事，对核心意象痕迹展开多层次全方位的影像诠释，由此影片也以内敛克制的表达完成了对人物精神和价值的传递。什么意思夫妇是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影片讲述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时隔9年，生化危机系列新作回归，生化危机爆发夜讲述了普通人布莱恩因意外深陷全程生化浩劫，以微薄之力对抗嗜血异种，破解危机谜团，由此展开一场关于求生与抉择的极限突围。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3维动画电影，故事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影片延续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时光。重生二延续前作写实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两位失去寄身的受害者携手追查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白客、阿如娜等一众实力演员联袂出演，剧情紧张，悬念迭起。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闫妮、叶童、倪虹洁3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温暖治愈。侦探长讲述了一桩密室命案发生后，探员深陷圈套，在重重疑云中解除谎言，对抗多方势力的故事。影片由古天乐、此沙领衔主演，任达华、谢君豪等一众实力演员来一起同台角力，悬念丛生，张力拉满。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讲述了大头儿子借助天眼的魔法瞬间长大，替小头爸爸出气，整顿职场的故事。大头儿子与天眼还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父子二人又将迎来哪些考验呢？影片由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天眼两大国漫 IP 首次银幕联动，融合童真奇幻与温情成长内核，在爆笑冒险中探讨成长与守护的意义。此外，敦煌英雄、老江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还有宁之手等影片也在国庆档继续和观众见面。今天呢也是我们国庆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哈，那大家呢也可以一起走进影院，开启一段光影之旅，来跟我们这个美好的假期画上一个句号吧。

国庆假期最后两天，那么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将以晴天为主，有利于返程和出行。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今明两天早晨，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广州等地今年下半年来首次跌。

0: 破20摄氏度。那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呢，中东部地区将以晴天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空气也普遍较为干燥。不过云南、海南等地雨势仍较为明显，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海南雨势较强，多地有中到大雨，海南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新一股冷空气会给新疆带去降水降温，新疆多地会出现小雨，高海拔地区会有降雪或雨夹雪。7号，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中南部、云南中西部、台湾岛东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预计13号之前，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强度都比较弱，中东部大部降雨减少，气温也会不会有太大的起伏变化。我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或接近常年的水平，其中华北和东北地区中南部偏高3到4摄氏度。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像广州气温为今年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这股冷空气过后，中东部各地会继续加入升温通道，预计8号前后，江南、华南一些地方还会重回20摄氏度以上。不过此时温度已经下降，白天仍有热意，但闷热感难觅，体感比较舒适。假期的最后一天，干燥的空气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大家在返程路上呢，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当中及时补水。另外这两天白天阳光加持下，气温回升迅速，但夜间少了云层的遮挡，那么降温也就会很快。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祝您实现心愿，利率3%起，额度上限100万，期限拉长至7年，还有惊喜权益相送。建行个人消费贷款祝您实现心愿，利率3%起，额度上限100万，期限拉长至7年，还有惊喜权益相送。详情请咨询当地建行各网点。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欢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十一特别节目。金秋举国欢庆，万家喜乐团圆，今天我们把欢笑送到大家身边，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欢声笑语中欢度国庆佳节。祝大家国庆假期笑口常开，阖家幸福。
1: 那来吧，哎呦，朋友们看见了吗？新买的空气净化器给我们主任的，你们知道我干嘛来了吗？这哪学校的这么没文化，张嘴就送礼啊？这是送礼吗？这叫行贿。这个型号的优惠，土豆，就这单元。
2: 谁土豆啊？啊，咱跟你说两遍了，俺叫猕猴桃。
1: 这不一样吗？
2: 那可不一样，土豆没毛，猕猴桃有毛。
1: 桃桃啊，就这个门501啊。哎，
2: 电梯来。
1: 没电梯，享受低碳生活。
2: 那你得给钱。
1: 给什么钱？
2: 爬楼钱。
1: 爬楼还要钱？
2: 一层20。
1: 瞎说，去年还15呢。
2: 涨价了，跟出租车一块涨了。你这是地上5层
1: 啊，
2: 你得给俺100。
1: 我们家又住地下5层，你还得给我100。
2: 你就是住地下18层，那个地方俺不去。
1: 一看就没女朋友。
2: 你咋知道的？
1: 干活都没动力啊！你过来。
2: 啊。
1: 5楼那家有个小保姆，
2: 嗯，
1: 20岁，太漂亮了，什么帅哥都瞧不上，
2: 哦，
1: 就喜欢腿短腰粗、爱干活、不计报酬的。我一会儿给你介绍。啊。
2: 真烂。
1: 哎，你刚才说上楼多少钱来着？
2: 你说啥嘞？上楼还要钱？你以为现在没雷锋了？走着。
1: 这。
2: 哎呀，大哥，你这个净化器是给你亲爹买的吧？
1: 你舍得给你亲爹花这么多钱啊？我们杂志社的主任，专门发表剧本的啊！哎，到了，就这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1: 我。
3: 你是？
1: 我是公公。
2: 公公？
1: 哎，
2: 你是太监？
1: 哎，这。主任同事，您是？
3: 主任家保姆。
1: 哎呦，这个形象，高端大气上档次。怎么样？你还满意吗？
2: 给钱。
1: 人哪点配不上你？
2: 那配不上他还不中吗？
1: 你赶紧进来。
3: 哎，这是啥呀？
1: 送给主人的净化器。
3: 我们家不需要，拿你们家去。
1: 我们家更不需要。大师给我看过，说我跟他八字不合。
3: 哦。
1: 我一见他我就想上吊。
3: 哎呦。
1: 孩子。
3: 啊。
1: 主任领导我们这么多年。

0: 人得懂得感恩啊。乌鸦还知道反哺呢，羊羔还知道跪乳呢，杨四郎还知道探母呢，冯小刚这么忙还陪着徐帆斗地主呢，是吧？别说他今天他是我的主任
1: 啊，
0: 就是明天退了净化器我照送不误，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啊。
1: 啥名儿啊，昨儿个就退了，这
0: 越退越送，
1: 你看还不相信，人家退休证都领回来了。你昨儿没上班啊？
0: 我这辈子就昨儿请假了。主任，这可太不对了
1: 啊，
0: 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基层商量一下，这说退就退了，弄得我心里好像一下失去点什么。我失去了什么呢？
2: 就是卖净化器的钱。
0: 闭嘴！我们的主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求真务实，克己奉公，今天终于光荣退休了，就像飞机即将平稳着陆了。可偏偏这时候我给送礼，这不等于说是在跑道上刨个坑，诚心让主任翻沟里吗？我现在不把它拿走，我还是人吗？
2: 你现在要是拿走，好像更不是人。
0: 拿走，
2: 给钱。
0: 给什么钱？
2: 下楼钱。
0: 下楼还要钱？
2: 你上楼钱还没给嘞。
0: 我跟你说啊，一楼左边那家也有小保姆，20岁。
2: 你拉倒吧，要真是20岁，你会舍得介绍给我？你自己都去了。
0: 我都50多了，我喜欢20岁的。
2: 80多了也喜欢20岁的。在这个问题上，男人是很专一的。
0: 你要不去，我可去。
2: 你去，你去呗。
0: 嘿，
2: 我就不去，我
0: 不管你，我抢不
3: 喂，哎，对，是主任家，明天社里例会，上午9点钟啊。好嘞，我转告他啊。哎，拜拜。
0: 哎，主任不都退了，怎么还例会啊？
3: 啊，主任是退了，
0: 啊、
3: 可领导说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人儿，就又给返聘了、啊，还是管剧本的。你看，这还有聘书呢。
0: 这东西都是给我准备的。猕猴桃，回来！
3: 啊、
2: 哎。
0: 哎，回来！
2: 你不是让下楼了吗？
0: 下去你背他干嘛？放着！
3: 别放着！主任好容易平安着陆啊！
0: 他今天的着陆是为了明天更好的腾飞，继续工作。
3: 哎呀，工作啥呀？领导想让他继续工作，可主任是坚决不干的。昨天晚上连夜写的辞职报告。报告。主任说了。这工作一辈子好容易退休了，也该回家尽尽孝了，老家还有个妈呢，昨天晚上连夜坐车就回老家了。你怎么了？
0: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啊，谁家没有父母，谁不感恩爹娘。这一天我跟主任比，我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一定要知错就改，见贤思齐，这净化器我一定给我妈搬去。
3: 好，
0: 谢谢，搬走。
2: 那妈住那儿啊？
0: 跟我住一块
2: 儿。哎，
0: 搬走。
2: 大师不是说你跟他八字不合吗？
0: 大师昨儿已经抓起来了。
2: 是吧？那你不是说你看见他都想上吊吗？
0: 我是想上吊，我有下巴吗？
2: 啊，
0: 挂不住啊。
2: 哎，大哥，那楼下的小保姆就不见了。
0: 我们家楼下还一个呢，20岁。
2: 你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20岁我就搬呢？能比他瘦点不？
0: 只是他的一半。
2: 啥一半不一半，那不都一样吗？不会是他个头的一半吧？
0: 煤气罐啊。
2: 啊，
0: 那不是小保姆，那是范冰冰的助理，跟范冰冰住一块儿，配不上你吗？
2: 咦，范冰冰的助理俺可配不上。
0: 哎，
2: 你看俺配范冰冰咋样？
0: 你这么高富帅，他长成那样，你可吃大亏了。
2: 没事，俺爹说吃亏是福，俺就和范冰冰凑合着过吧。
0: 回来，
2: 啊，
0: 猕猴桃
2: 啊。
0: 待你长发及腰时，咱们做朋友可好？中，
2: 中！
3: 大哥，大哥，大哥，你真跟范冰冰住一块儿啊？
0: 他傻你也傻呀！我们楼下老太太卖冰棍的姓范，范冰冰。哦，妹子
3: 啊，
0: 你以为我今天是给主人送礼的吗？
3: 啊，
0: 错。我就是故意看看主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服了。其实我也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人，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想指着我给领导送礼，休想！士可杀不可辱，宁为一岁不为马前，宁可战至死，绝不归这生。这鼓掌的都是我这样的人。别说他已经安度晚年了，就是今儿晚上再回来，我也不会出卖我的人格。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
3: 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回来呀？
0: 我不知道啊。
3: 他是回来，明儿一早上上班呢。
0: 他不已经安度晚年了吗？
3: 哎呀，他是想安度晚年，辞职信给领导了，领导没批呀，还特意派车让他回家把妈接过来住，做到工作生活两不误。你没看我正做饭呢吗？主任把菜单都写好了，菜单。
0: 我勒个去！猕猴桃快回来
2: 了。哎呀，那这上来下去了，这是弄啥了呀？这是
3: 别搁这儿，你不要孝敬你妈妈。
0: 你就是我妈。妈呀，您今后有什么话能一块儿说吧。哦，孩子
3: 啊，
0: 其实我是个作家。
3: 作家？
0: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
3: 您是莫言？
0: 我叫闭嘴。
2: 莫言闭嘴俩哑巴。
0: 闭嘴。我前段时间写了部电视剧交给主任了。
3: 啊，
0: 我自幼酷爱文学，几十年写了十几部电视剧，但写一部黄一部，写一部黄一部，黄的就剩这一部了。同行们都亲切地称我黄圣依。
3: 我说老黄啊，
0: 哎啊，
3: 不是，其实啊，主任早就知道你要来，还特意让我转告你，说你最近写那剧本已经通过了，讽刺了一个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溜须拍马的小人物。哎呀，你老有生活了，你说你怎么写的这么好呢？
0: 但是啊，但是。我就是这么个人吗？
3: 哎，这主任还说了啊，千万别送礼，如果非要送，那剧本就不发表了。
0: 别介，
3: 所以啊，赶紧把这净化器拿走。嗯，那是属于你妈的。
0: 那是属于主任他妈的。
3: 你妈的。
0: 他妈的。
3: 你妈的。
0: 他妈的。
2: 那这文化人说话咋像骂人嘞？
0: 那应该怎么说呀？
2: 应该是你娘的，他娘的，
0: 还不如我呢。搬走。
2: 哦，
0: 朋友们。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啊，千万别给领导送，领导不高兴，给咱妈送，咱妈准高兴。我就是这么个人。回见。

0: 啊，买的什么？办点年货，这不过节了吗？什么年货？
1: 拿出去看看啊。
0: 哎，你别看这仨个儿挺大，加一块才2.7毛，还饶一大鞋盒子。哎，
2: 老头，
0: 坏了，村长来了，没好事。哎，
2: 二叔，我看你这懒家伙又睡着。我让你睡。
0: 哎呀，醒啊醒啊！啊，村长，
2: 大白天你睡懒觉啊？
0: 这不省粮食吗？
2: 这省粮食，你说你啊，让你干什么都怕脏怕累，好容易给你找个技术活，砸电视机罩，砸沙发套。哎，你瞧，这你砸的沙发套
0: 怎么了？
2: 砸上了，还得给你拆开。
0: 好容易砸了，拆它干什么？
2: 你把人养的一只猫砸套里边了。
0: 哦，我说这两天看不见大花猫了呢。
2: 现在啊，各村都没有光棍了，我这个村长呢就完不成任务，就这一个了。全村的光棍就你一个了，就你。我也别跟他生这气了。这不，今儿早晨我碰见个女的。
0: 哎，哪村啊？
2: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0: 没听了，帮助你完成任务啊。
2: 这是，就是前村这个魏淑芬。
0: 多大了？
2: 29了。
0: 哦，
2: 老姑娘了
0: 啊！
2: 我跟人家就提到你了，
0: 说我
2: 哎，我说我们排副这两年干得不错呀，
0: 啊，
2: 勤劳致富，
0: 啊，
2: 沙发电视都置起来了。
0: 我哪吃那玩意儿啊？
2: 我这不帮着你说好话呢吗？
0: 那
2: 我这么一说，哎，
0: 啊，
2: 人姑娘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了，
0: 有点意思啊。
2: 哎
0: 哎，他是怎么个意思了？
2: 你想咬我呀？是怎么的？
0: 不是，他说什么了？
2: 人家说了
0: 啊，
2: 10点钟左右啊，
0: 啊，
2: 到底得来看看。
0: 十点啊，哦，是。哟，这不到了吗？
2: 说你准备准备啊。
0: 我准备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啊。
2: 往后你好好干就什么都有了。
0: 那现在呢？
2: 现在咱就得对付了。
0: 那怎么对付啊？
2: 我说干脆，啊，就这样
0: 啊，
2: 来
0: 啊，
2: 你把这给我罩上
0: 啊。罩这干什么啊？
2: 听我的啊。
0: 啊，
2: 瞧见没有？
0: 哎，
2: 沙发24寸大彩电，这就算齐了。
0: 还挺像彩电的，
2: 像吧？
0: 我看看，像吧？哎哎，那软乎乎的。
2: 那俩气球用上了。
0: 哦，哎哎，你看漏了呢？
2: 看不漏。魏淑芬的眼神不太好。
0: 哦，眼睛有毛病啊？
2: 也没有大毛病，
0: 哦，
2: 就是看不清人
0: 啊。
2: 这正好啊，
0: 啊，
2: 他眼神不好，屋里就暗，
0: 啊。
2: 等来了，你再转一圈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哎。哎，不能坐，
0: 啊，
2: 沙发是样子坐，
0: 啊，不能坐。
3: 大头，
0: 这
3: 地着住。
0: 来了来了，
2: 哎，
0: 来了！
2: 哎哎哎，
0: 我别紧张
2: 啊，不紧张，
0: 精神点，
2: 精神点，
0: 记住了
3: 啊。
2: 这沙发不能坐啊，
0: 沙发不能坐，
2: 记住了啊，
0: 记住记住。
2: 哎呀，
3: 你就是排副哦厅长啊？
2: 看出来了？
3: 嗯，
2: 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来了。哎，这就是我们排副同志。
0: 来了。
3: 嗯，
0: 那沙发不能坐。
3: 嗯，
0: 啊，
2: 对，俩人拉拉手，
0: 挺正的。
2: 哎，拉拉手，拉拉手，认识认识吧，拉拉手，拉拉手。这练太极拳呢，大方点啊。哎，互相的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0: 我叫潘，
2: 一个一个来。
3: 俺叫魏淑芬。

0: 女29岁，至今未婚。
1: 哎，啊，该你的了
2: 啊！对，我叫潘富，男，至今是20不到，30出头，40还挂点零。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
0: 奶娘说的啊。长当中做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就来了。
2: 欢迎欢迎欢迎
1: 欢迎，
2: 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你打算把人吓跑了怎么可能？
2: 热情点，
1: 我们潘富这两年干的可不错呀。你看，这那电视，啊，不不不，那个这边有沙发，那个你看这屋子怎么样啊？
0: 这屋子里头的光线可是够暗的。
2: 嗯，是黑点儿。
1: 哎，不是，他计划好了，明年给你盖3斤大瓦房。
0: minimum。
2: 哎，对对，带玻璃窗的。
1: 哎，没错没错。
2: 班长，我哪有料啊？
1: 那院里不有砖吗？
2: 那是留着垒住建呢。
0: 嗨，这样式沙发，俺可头回见着你。
1: 那新式的，
2: 新潮嘛。
0: 城里买的不？
2: 啊，2.7毛。
1: 哎，2毛7。那个2.7毛就买几个钉子，
2: 对，
1: 这他自个儿做的，
2: 他设计。
0: 给你我，
1: 哎，
2: 我施工。
0: 那个电视机是多大屏呢？
2: 啊，24寸大鞋盒子。
1: 哎，那个什么鞋盒子？
2: 这不，
1: 他说鞋盒那个。这是协和牌的电视机。
2: 对，
0: 俺可头回听说。
2: 新产品，
1: 这个刚进口的，
2: 就是。
1: 不是，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哎，我们潘富不错啊，优点就是懒
2: 啊。
1: 懒这个人不会，让干什么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的。
2: 不挑了，这就挺合适。
1: 你合适吧？那个我也想过了，等你过来以后呢，实行一元化领导，他这些优点呢就全克服了。
0: 您这话怎么说的？
2: 这话这么说
1: 啊？
2: 你过门以后啊，一切听你的，我那些毛病啊，就全克服了。
0: 你这话说的对了。
2: 那你同意了？
1: 哎，不是你着什么急呀你？
2: 那
1: 你不会说两句客气话吗？
2: 对，
1: 你这是
2: 你大老远来了，一定很累，你坐吧。
0: 俺还真累了。
2: 响了？
0: 什么响？
2: 响
1: 了？哎，响了。那个他说呀，那个他响了。那个他想了，你过来以后啊，学科学，学技术，好好看个书。他想，
0: 你还爱看书呢？
2: 啊，特别爱看那小人书。
1: 哎
2: 呦，就是小孩儿呢。
1: 他喜欢孩子。
0: 真的吗？
2: 这。
0: 俺29了，俺也喜欢孩子。
2: 那不结婚怎么能有孩子？
1: 二位，我说二位，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再添点家具。
2: 对，这儿摆一大组合。
1: 对，这儿再来个冰箱。
0: 大双排。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
1: 哎，不是说你。
0: 哎，说呢，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
1: 那倒
0: 是。俺娘说了，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个勤快人。俺娘说了，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牢骚怪话烦死人。俺娘说了，
2: 还说了，
0: 耍皮球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俺娘说了，
2: 哎，你娘还说呢，
1: 要命的
0: 事。你这是怎么了？
2: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坐不住。
3: 哎呀，队长啊，
1: 啊，
3: 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
1: 那他的脾气。一阵一阵，
2: 你这村长，你过来吧，你坐会儿吧。你干什么活都来，
1: 多好的人啊！
2: 嗯，
1: 这只金凤凰要到你这个窝里来，
2: 响了。
1: 什么响了？
2: 哎，没坐就响啊！
1: 就
0: 实在对不起，俺眼神不大好，把个暖水瓶踢碎了。
2: 什么？哎，我家就这一个暖壶，都
1: 怎么？
2: 对，踢得好没关系。昨天晚上我就想踢了，一直没腾出空来。您受累了，
0: 真的吗？
2: 真的。
0: 你还挺会说话的。
2: 不是，是你踢的是比我响。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我踢啊，
1: 这媳妇多好啊！
2: 啊，
1: 往后好好干吧，
2: 村长。往后你知道打哪儿？
1: 那
2: 我一定好好干。
0: 这电视机怎么磨天线呢？
2: 坏了，坏了，
0: 坏了，
2: 坏了！那不是电视，不是。

0: 十点，十点十个，电视没坏，
1: 没坏，
2: 没坏，
0: 没坏，
1: 可漏，
0: 没坏，没坏，
1: 没坏，那个电视刚买。
2: 这个电视机怎么波突突的？
1: 它那个波突，它那波那个它是那个插

0: 那你打开吧。
1: 你打开。
2: 对，打开。
3: 要了命了，这
0: 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那茶色玻璃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
1: 真的吗？
0: 现
4: 在报告午间新闻。
0: 你看出图像了吧？
4: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最近关注度很快，广大市民盛产上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0: 啊，就是这人呢，
4: 这人威龙，
0: 这人是眼熟，这不就是那宋世雄吗？
4: 场上比零，2-2，现在打得多
1: 烂球，
4: 现在
1: 还
0: 没有天线呢，这人就变形啊。
3: 完喽了，
0: 全完了。
3: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家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
0: 就因为我过去懒，我以后改行了吧？
1: 那你改好了，俺带来了。
0: 反正我送送你啊。
2: 回来，你就这么走了？
1: 干什么？
2: 演完了还没谢幕呢。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滦平县开展党建引领聚合力，爱心助农促增收主题实践活动；滦平县稻蟹共生模式绘就丰收富民新图景。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发表央视快评，题目是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新时代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对新征程上平安中国建设提出奋进目标。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守护万家灯火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之路，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立体化守护社会安定，扫黑除恶，抵挡污浊，风险防范精准有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民生安全保障持续加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新时代中国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攀升，稳步跻身世界最安全国家行列，平安已成为新时代中国之至，亮眼又温暖的标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坚实的安全底气、治理底气、民生底气。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是前途光明、步履铿锵的奋进之路，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开拓之路。越是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越需要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越是推进民族复兴伟业。